0: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可恶！
1: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2: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3: 加油啊！
4: 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5: 你
4: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5: 松手，别烦我。
4: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5: 别拉我。
1: 别闹了，又开球了。
5: 小乐，我们还有机会。
1: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6: 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7: 进攻显然有些急躁。亚亚，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吧。

0: 将在你和魏雨涵中产生。
1: 何雨涵，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可以，跟我杠上了。
2: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1: 好啊，来比一比。
3: 徐磊，传给我。好。
4: 盐湖队十号一个漂亮的传球。哎，好球！
1: 传球，
3: 哥哥接球。
4: 十八号将球传给了九号。
1: 哥哥加油！
5: 盐湖加油！
6: 盐湖加油！
7: 盐湖加油！
1: 加油！
0: 锦哥加油！
5: 加油！
3: 这两个家伙配合得越来越好了，走，我们也跟上去。
4: 盐湖队很轻松地摆脱了对手的围堵，直逼中线。九号和十八号撞枪式配合传球非常完美，
1: 配合的可以。
7: 盐湖加油！盐湖加油！
2: 季成宇，把球传给我。
1: 别跑，我对手是我。
2: 你
1: 那个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
2: 什么？
1: 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
2: 你
1: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2: 你
3: 是我的，
1: 你们的进攻太简单了，快来追我呀！
4: 银龙队球员一个滑铲破坏掉了他们的撞墙式配合，发起了新一轮反攻。
1: 来，抢我的球啊！
4: 哎呀，盐湖队十号突然杀入，足球又回到了盐湖队员脚下。银龙队队员很快跑了上去。盐湖队十八号停了下来，他在寻找突围的机会。
1: 季小雨，
4: 盐湖队九号和十二号都靠近了十八号。
2: 在这儿，
1: 快传过来！
4: 看十八号把球传给谁？
1: 季小雨，这边，
2: 这边。
4: 盐湖队十二号冲过去了。啊！盐湖队十二号竟然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拿到球的盐湖队十二号直奔对手球门，面对银龙队防守球员的阻拦，盐湖队十二号展现出了他惊人的过人技术，单刀直入直奔球门。快射的大好机会，快！哎呀，被撞了一下。银龙队员一个大脚，足球越过叶林，哎呀，危险！真是好身手，盐湖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3: 叶灵，不要自乱阵脚。
2: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3: 叶灵，
4: 盐湖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3: 大家跟上叶灵，压过去。
4: 盐湖队十二号又一次三刀绝路，越过中线直逼禁区，
3: 休想射门，看我的。
4: 哎呀，盐湖队十二号还是没能逃脱对手的围堵，丢球了。
2: 可恶，快阻挡。好，
1: 想拦住我，来啊。
2: 文远，你休想再射门。
4: 在盐湖队队员的追捕下，盐湖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

0: 好球！哎呀，怎么回事？哦，太意外了！鹰虎队十二号居然又接走了自己队员的球。鹰虎队十二号带球攻入禁区，看他能不能成功射门。
1: 快防守，不能让他接近球门。
0: 一路被防守队员全部朝鹰虎队十二号包围了过去。
1: 谁呀？休想从我这里过！
2: 一定要射门，你阻止不了我。
0: 被鹰虎队员缠住的十二号没有丝毫退缩。孤军闯入的鹰虎队十二号遭到了鹰虎队队员的密集围攻，陷入苦战。裁判没有判罚犯规，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1: 我才是最佳射手。
0: 一龙队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3: 快拦住他们！

0: 上半场结束了吗？
1: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0: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2: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1: 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3: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4: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啊？
0: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5: 沈兄踢得真没劲。
2: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我们又要输了吗？

0: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1: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子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2: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3: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4: 这球踢得真没劲了。
3: 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5: 教练，
1: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2: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3: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
6: 这，
3: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好，来，加油加油。
3: 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1: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

0: 我也是快乐的，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往前冲刺。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1: 季风，你呢？
2: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
0: 嗯，而且我觉得。 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
3: 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
4: 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5: 快乐，快乐，快乐！好！
6: 银龙队与银虎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7: 加油啊！
8: 银虎队加油！
9: 银虎队加油！
10: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一起加油！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13: 是。你看，这都落后3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14: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银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银龙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3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3个球，来吧。

0: 强，一龙队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撕开野虎队的防线。
1: 下半场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了？
0: 野虎队在下半场采取了区域防守，他们的防守非常顽强，在银龙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丝毫不露破绽。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陷入了焦灼。
2: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1: 区域防守，
2: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3: 好，
2: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地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3: 是。
2: 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

0: 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1: 银龙队，
0: 银龙队。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叶林给季风输送炮弹。

0: 叶灵，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1: 知道，没问题。
0: 射门了，好！嘿，嘿，嘿！啊，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2: 加油，哥哥！
0: 季风，大叔。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好，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嗯，
2: 说到。
0: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2: 好，
3: 好。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1: 我们上。好。
0: 什么？这是射门，这是传球。啊！不对，他这是人球分布，传给他自己。好小子，你又在使那招吗？
1: 传
3: 给三秒后的自己，风哥放大招了。
1: 哎，
0: 加油啊，儿子！
4: 进攻吧，进攻！
0: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老铁们，沈阳马拉松欢迎全国的跑友们来沈阳跑马。我是沈阳天地飞旺仔，也是本期视频的体验官。那么沈阳马拉松呢，围绕着浑河两岸奔跑啊，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可游的？今天一条视频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哦，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浦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京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西里浦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啊，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下训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悟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坐地铁2号线、9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2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浑河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3、5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9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神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我走大。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3-5分钟就可以下水开滑。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9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

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

0: 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是那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你看，掉了八斤肉了。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科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哎呀，江团长，你这是
3: 哎？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子要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
3: 呀，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
0: 哎，没事，我来。哎，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0: 哎，没事。
2: 拍
3: 什么？安琪，你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4: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0: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不行，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那酒，哎，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地来？
2: 白兰地。
0: 白兰地，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3: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1: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 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3: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3: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0: 江团长，
2: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什么？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说，你接着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
2: 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0: 来，
2: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干杯！
4: 恭喜，
2: 好，
4: 恭喜。
5: 来，请进。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嗯。
0: 不错，嗯，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取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0: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1: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0: 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你是心有不甘吧？是吧？大概是吧。什么大概是？就是。哎，
1: 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 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Nissan, I love
1: you。”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Miss Anne, I love you。”
0: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0: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 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1: 她急什么呀？
0: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林嫂，这下我可真成了国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笑>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立刻清静不了了。哼。<笑>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哎，你看你这人。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入洞房，
3: 我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2: 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店，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3: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2: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3: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笑>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0: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1: 啊？
0: 不不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2: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1: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0: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你是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0: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呢，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1: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那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
0: 这些都不带了，
1: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0: 是啊。
1: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0: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1: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0: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1: 哼，
0: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3: 哼，别回吧！
1: 哎，好。

0: 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喂，咱们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
1: 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
2: 你洗漱了吗？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0: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1: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2: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1: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
1: 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0: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1: 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
0: 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哎，
1: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洗什么？
0: 洗屁股。
1: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0: 洗屁股。啊？
1: 还要洗腚呢？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那不是一样吗？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
0: 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哎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马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啊，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没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
0: 上来吧。
1: 哎，
0: 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这是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嗯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2: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别想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

0: 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真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

0: 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这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随便吃，随便坐，
1: 老太家都管。
0: 人家是资本家，
2: 真假？
0: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3: 郭总，
0: 不是，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3: 这活你可干不了，
0: 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
3: 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0: 嘿，出卖朋友，
1: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呀？
3: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0: 我那主要是。

0: 吃人嘴短啊，
1: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2: 哎，对了，老丁，
3: 你可以
2: 请回，
3: 请回
2: 啊。
4: 请人容易送人难，
5: 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6: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1: 啊，知道了。上菜吧，好，快。
6: 好的。
1: 来，郭总，喝水。
7: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8: 真的假的？你是？
1: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5: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没有？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8: 收拾收拾收拾！
9: 来，
1: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8: 不行，
1: 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5: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7: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9: 我都不舍得吃了。
10: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8: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5: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7: 有什么问题？
5: 咱们喝一杯行吗？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7: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10: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5: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1: 哎，
5: 好事成双嘛！
10: 我赞成，
7: 我同意，我同意啊！
1: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
5: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1: 原则，
5: 来两杯。
11: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2: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11: 哎呀，快请！
1: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6: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10: 要，
7: 是，
13: 江德福，你厉害呀！
10: 就是啊。
13: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7: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5: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5: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5: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5: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5: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7: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5: 哎呦，啊！
1: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5: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
1: 就是。哎呀。不难受，
5: 看我打自招了吧？
10: 喝酒的东西同志，
6: 来，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7: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8: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0: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6: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7: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6: 没看法就好。

0: 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1: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

0: 不知仇的话，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1: 走一个，
2: 走一个，走一个。
0: 哈！
3: 老贾，
4: 哎呀！
5: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你说什么？
6: 结婚的体会。对，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我老婆
1: 啊，
0: 是
1: 超市人。
2: 对对对，
0: 是吧？
2: 知道是对，
0: 是不是城市？
2: 对对对对，
3: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4: 还是个城市美人。
0: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5: 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0: 是，
3: 对对对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
0: 那不一样。
2: 但是你说
5: 肯定不一样。
6: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5: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3: 说说，
0: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2: 对呀，
0: 可哪儿不一样？
2: 对对对。
0: 这么跟你们说，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7: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2: 哎，
5: 什么全中国？
2: 全中国。
5: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4: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7: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5: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4: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7: 对，
5: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8: 醒了，
0: 啊，
8: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丁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丁，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邱科长，邱科长。

0: 杨大峰，
1: 到。
0: 首长，你干什么去？
1: 回家。
0: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1: 包饺子，好。
2: 来，吃饺子了。吃菜。
1: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得好。
2: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福
1: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1: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2: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1: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啊？
2: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嗯，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了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2: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1: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1: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你打什么枪啊？
1: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
2: 嘿，
1: 你还来劲儿了。
2: 没事。老婆，
4: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2: 呀，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4: 嗯，
2: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5: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5: 真搞不懂你。
4: 哎呀，我瞧不起。
2: 哎呀，老婆。

0: 咱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我，我按照我的习惯我，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1: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0: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
1: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儿跟你闹。
0: 哎，你怎么了？啊？
1: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1: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1: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0: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1: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1: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0: 那也不丢人呢。
2: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1: 我怎么反天了？
0: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1: 如果是真的呢？
0: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1: 就你呢？
0: 哦，对，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1: 讨厌，不许说脏话。
0: 来，走，快点，慢点儿。哎，你，
1: 拿开。
2: 啊？
1: 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0: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1: 肯定什么？
0: 是儿子。
3: 德性。
4: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2: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0: 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0: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0: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5: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6: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5: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6: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5: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接风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不好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呀，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3: 小玲，坐下。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给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4: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3: 再说了。
5: 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6: 人和人不一样。啊，
5: 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她是劳动人民，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
7: 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啊！哎，
8: 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7: 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8: 她有事儿。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7: 哥呢？
8: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7: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8: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9: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8: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美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0: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1: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0: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1: 安娜·卡列尼娜。
0: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1: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0: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1: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0: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1: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0: 行，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1: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0: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1: 陪我说说话嘛。
0: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1: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0: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快点！
1: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
0: 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1: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0: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1: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0: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1: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哎呀，
1: 说吧。
2: 说什么呀？
1: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0: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1: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0: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0: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1: 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0: 哪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0: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风景
3: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

0: 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

0: 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皆宜，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这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

0: 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3: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那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2: 买贵了，
7: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0: 挺烦人的。
1: 嗯，
0: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0: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0: 切，不行啊。

0: 哎，不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
3: 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的。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下楼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啊，
4: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
6: 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4: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5: 不是钱不钱的吗？

0: 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1: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1: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1: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1: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1: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1: 是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1: 好了。嗯。怎么样，密室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2: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0: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啊，
2: 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这，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2: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4: 走了，快跑，快跑！
0: 哎，跑什么呀？再说，
3: 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5: 丁大哥，出去了？
6: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5: 什么书啊？
6: 欺负。
5: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6: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5: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6: 挺不错，不错。
5: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6: 啊，是是。
5: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6: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7: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2: 大家好。
7: 江团长，陈恩来了。
8: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9: 都好看，都精神。
7: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9: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10: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0: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姐夫啊，好看吗？嗯，
9: 好看，好看。
2: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7: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10: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2: 江德福，
9: 你好，欧阳毅。
2: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10: 我没这意思啊。
2: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10: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2: 哎， 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

0: 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啊，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4: 老安
3: 啊，赶紧入座吧。哎，对，入座，你入座。
4: 来来来，
0: 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4: 哎，你坐这儿。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3: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4: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3: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和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4: 是啊，怎么不行啊？
3: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4: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4: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3: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4: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
5: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来，
4: 欢迎回来，
0: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呢。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5: 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5: 你刚才笑什么？
6: 我笑了吗？
5: 你没笑吗？
6: 我笑了吗？
5: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6: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5: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6: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5: 神经病，神经过敏。
6: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6: 你说我是谁啊？
5: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6: 这是怎么了？

0: 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
1: 没我们的份吗？
2: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妈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在家。
1: 嗯。
0: 您请用刀。嗯，
1: 看来是只好用刀了。
0: 哎呀，看你！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怎么样？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3: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4: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3: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4: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3: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5: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0: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1: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0: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1: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挺高兴。
1: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1: 哦，就有一点儿可爱、啊。
0: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1: 这还差不多。
0: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1: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0: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1: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0: 风景。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啊，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3: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3: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当然
2: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3: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3: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3: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3: 哎，
2: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3: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

0: 咱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 您那咸菜疙瘩

0: 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

0: 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一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你

0: 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1: 哎呦！司令，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
3: 啊？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

0: 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0: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啊，你说我带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1: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2: 你不怕吗？
1: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0: 真是，不见得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0: 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0: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1: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0: 那你怎么回答呀？
1: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2: 来了，
1: 吓了我一跳。
3: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1: 啊，那你都听见了？
3: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是，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俺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你啊！哎呦，
0: 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那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

0: 就说你命好。
1: 切，
2: 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0: 真的？
2: 啊？
0: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0: 奇怪？
2: 啊？
0: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0: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0: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完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0: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0: 呸！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0: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0: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0: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0: 想什么没事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0: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0: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0: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0: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0: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0: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0: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

0: 凤吐的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1: 真是
0: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2: 他真这么说的？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2: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0: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2: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0: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2: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背反，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0: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2: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0: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2: 你说什么？
0: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3: 你怎么又吧唧嘴？
4: 我没有吧唧嘴呀。
3: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4: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3: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4: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了。干嘛呀？
5: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2: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5: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2: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5: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5: 谁呀？
6: 我看看。
7: 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8: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8: 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9: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8: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
9: 爹，
8: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9: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8: 来
9: 来，
8: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9: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8: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9: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8: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9: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8: 你说清楚，
9: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回来了。
1: 老丁，老丁，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
1: 是吃了枪药了
2: 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3: 杨浩，老子还真挺怵的。
0: 来，来，坐坐。哎，还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走了啊！
0: 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
4: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1: 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2: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3: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
1: 行了吧？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这点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这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 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呐，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
1: 你这话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
1: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哎呀，
1: 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过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 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

0: 但你这张嘴，我可不
1: 去。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0: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0: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0: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0: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2: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0: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0: 呸！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挂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土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家大烫菜，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人家大烫菜，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

0: 就可以免费领取
1: 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挂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 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欢迎免费领取
1: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土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还有点这个零食。
1: 李将是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老铁们，沈阳马拉松欢迎全国的跑友们来沈阳跑马。我是沈阳天地飞旺仔，也是本期视频的体验官。那么沈阳马拉松呢，围绕着浑河两岸奔跑啊，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可游的？今天一条视频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哦，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浦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宁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新里浦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

哎呀，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下训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悟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坐地铁2号线、9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2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混合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3、5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9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沈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我走大。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3、5分钟就可以下水开滑。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9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眼前路是来时路，杯中酒是庆功酒，祝广大跑友啊在沈马都安全完赛，在沈阳啊玩得开心快乐。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4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这两天昼夜温差大，早上凉，中午热，这白天的最高温直冲30度了，重回夏日体感。
0: 是，明天上午呢，神马开跑。沈阳的天呢是多云舒适的，整体呢很适合赛事的开展。
1: 下个礼拜一，咱们辽宁将会迎来入秋的首次大降温，局部降温会达到8到10度，最高温不足20度。
0: 那么同时呢，辽中抚顺等地呢也会有分散的阵雨，冷暖切换，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时的添衣，谨防换季感冒啊。
1: 没错，那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
0: 对，
1: 开海之后，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是热闹非凡啊。
0: 哎，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呢最让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
2: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
3: 打的不少，

0: 挺好的。咱们县里管也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的。
1: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2: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钢船装的渔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3: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一口鲜。
1: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4: 那产量还行，发鱼能多点，那个7000-8000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准备下一趟。
5: 1点多钟才上来的，拉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1: 本台综合报道。
6: 面对琳琅满目的海鲜，怎么做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儿。
7: 是，那么今天的海鲜大比拼，主播呢带您到盘锦辽河口，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海鲜渔家宴。
6: 我们呢也是迫不及待，第一时间赶到了盘锦。那来到当地，怎么能不邀请当地人来带带路呢？所以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盘锦台的好朋友李爽，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李爽。哎，陈默，今天你来到盘锦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今天要为你好好的介绍我们盘锦几个特色的辽河口渔家菜，走吧。
6: 走。
8: 本海的刀鱼得拿一个啊，花蚬子啊，
6: 杂贝
8: 啊，黄蚬子
6: 哇，
8: 哎，你都得都得拿点儿啊，怕你不够吃啊。生蚝，这个呢，我得特殊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网鲜。
6: 一网鲜，这我可之前就听说了，这一网鲜可是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非常期待了。现在呢，大厨要给我们做的这道菜叫做螃蟹豆腐。那咱们桌子上就是所有的食材了吗？
9: 对，这就是我们所有食材。
6: 那螃蟹在哪儿呢？
9: 这就是我们的螃蟹。
6: 啊，这是螃蟹。那豆腐呢？豆腐也没看着啊。
9: 我们用糟甲子做的螃蟹汁儿。啊，豆腐一点豆腐没有。
6: 这个是我们做螃蟹豆腐要用的基础食材是吗？
9: 对。
6: 哦，明白了，你吃过吗？
8: 我当然吃过，这道螃蟹豆腐可是我们本地的地域美食名片。
9: 慢点推，一定要慢点推，不能推碎了。
6: 有一点推碎了。
9: 对，
6: 慢点。那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固态的了。

0: 一网鲜终于出锅啦！来吧，那就一起尝尝吧。
1: 尝一尝，
0: 看看我们这个一网鲜怎么样啊？
1: 怎么样，鲜不鲜？好鲜啊！所有的鲜汁都浓缩在这一苦里了。嗯，
0: 一网鲜这个菜呢，它更体现的是我们古渔谚人民的一种生活智慧。
1: 过去呢，渔民是随着这个鱼群迁徙的，一般都是捕上来什么就吃什么，现捕现做。沈墨今天感觉吃这个菜怎么样？
2: 三个字儿，夯爆了！而且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趁着丰收的开海季，走进盘锦，上红滩绿尾，品味舌尖上两河口这独有的河海鲜味儿。
0: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盘锦
3: 度个假。
0: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东北超。今天晚上18点，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火热打响。
4: 对，
0: 大连队将会在客场挑战延边队。
4: 是，当长白山的山峰再次遇上渤海湾的浪潮，热闹的牌面算是拉满了。
5: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6: 也非常刻苦地在训练，尽量三分拿下吧，然后回到我们主场，然后再争取拿下三分，然后进到决赛。
7: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支球队的作风非常硬朗。
8: 我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6: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
8: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

0: 大连队也加油哦。
1: 本台报道。
2: 说一下说亚运会，昨天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咱们的运动健儿马上就要奔赴亚运赛场，开启新一轮的比拼了。
3: 是，那么本届亚运会呢，将从9月19号一直持续到10月4号，整个赛事呢为期是16天，赛会呢期间一定会产生469枚的金牌，各个项目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啊。
2: 没错，那这次中国代表团出征的队伍规模庞大，阵容豪华，老将新新秀齐聚一堂，既有久经沙场的奥运冠军压阵，又有一大批年轻小将崭露头角，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已经蓄势待发。
3: 是，代表团呢一共是1274人，其中呢参赛的运动员是815人，女运动员呢404人，男运动员是411人。那么本次中国队呢将出战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拼。
2: 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有24岁，年龄最大的选手是41岁的射击运动员万安涛，最小的运动员是年仅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新生代力量十分突出啊！这个05后选手占到了运动员总人数的27%，青春朝气十足。
3: 没错哈，815名运动员当中呢，一共有548人是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306名选手呢拥有奥运会或者是亚运会的参赛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新老搭配是十分均衡的。
2: 对，而且更惊喜的就是这次还有36名奥运冠军出征了名古屋亚运会，
3: 对，
2: 分布在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当中，冠军阵容星光熠熠呀！
3: 这其中呢有7位选手是已经拿下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金牌。你看，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选手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选手呢邹静媛，皮划艇竞水运动员孙梦雅，还有呢举重名将李雯雯，这些呢实力选手也是咱们冲金的主力军啊。
2: 没错，出征在即，运动健儿们也是信心满满，
4: 是要去专注自己想要去打出什么样的球是最重要的。
5: 我觉得平时确实是付出有多少，可能在比赛场上就会有多少这种回报罢了。
6: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
7: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8: 我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
9: 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10: 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11: 都不想输啊，所以说一切的比赛都是目标。
12: 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13: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14: 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依旧不要放弃，依旧去全力以赴地去争取胜利。
15: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16: 任何大赛，我觉得只要是作为中国队出征，一定是全力以赴的。
17: 当下，我要全力以赴，
18: 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16: 无论如何，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19: 亚运会的话，就肯定想要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20: 把能拿的金牌全部拿回来，
21: 突破，再次打破这亚洲纪录。
22: 如果能游到一个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的成绩，我甚至可能愿意拿它去跟 MVP 换。
23: 能站在亚运赛场上胜过去邹哥哥，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2: 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一支新老结合、实力强劲的中国军团已经做好准备。
3: 让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健儿们在亚运赛场上绽放光彩。
2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6: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

0: 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三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说一下，说骑行报道，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新生报道。
8: 是，
7: 同学们有坐火车的，有坐飞机的，还有家长自驾的。
8: 对。
7: 而东南大学一名新生的入学之旅挺特别，也挺热血的。
8: 是，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做妙轩，来自福建宁德。今年高考呢，他以661分的优异成绩，成功的考入了吴建雄学院工科试验班。
7: 开学报道，妙轩没有选择便捷的交通方式，而是跟爸爸一起骑行上学。父子俩从家乡出发，历时10天的时间，跨越闽浙苏3省，全程骑行超过700公里啊，一路追风奔赴校园。
8: 没错，在这儿要说一下哈，这场骑行绝非临时的起意，而是呢父子两个人坚守了整整7年的约定。妙轩的父亲呢热爱户外运动啊，从小呢就带着他进山徒步啊，登顶看日出等等啊。
7: 对，妙轩上初中的时候呢，父亲就曾经许下承诺，说要骑车送他去上大学。这句话被他记在心底，一盼就是7年的时间，也成为他寒窗苦读的动力。
8: 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今年7月底呢，妙轩顺利收到了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呢，也让酝酿了7年的骑行计划正式从心愿就变成了现实了。
7: 为了圆满完成这场特殊的奔赴，父子俩提前做足了全部准备，精心规划路线，敲定沿途的食宿，检修车辆，备齐装备，反复核对每一处细节。
8: 哎，万事俱备，顺利启程啊。8月16号的下午呢，妙轩和父亲从福建宁德出发，一路呢途经景宁、丽水、杭州、福州等城市，横跨福建、浙江、江苏3省，朝着南京的方向前行啊。
7: 整个行程当中，父子俩日均骑行70公里。沿途既有平坦的城镇道路，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路陡坡，连日的烈日奔波、长途跋涉，对两个人的体力和心态都是极大的考验啊。
8: 是，纵然疲惫不堪啊，父子两个人呢从未想过放弃。遇到陡峭难行的路段的时候呢，他们就骑一段歇一段，累到极致的时候呢，两个人呢会互相调侃打趣儿啊，嘴上说着不行就坐车尾收尾，那么心里却始终坚守着初心，咬牙呢走完了每一段的路途。
7: 对，旅途当中你看妙轩还会每天拍照记录风景，去更新行程动态，让远在家里的妈妈可以实时知晓两个人的情况。
8: 而父亲呢则是包揽了所有的生活琐事，尽力呢让儿子呢多休息攒体力，默默地守护着儿子的逐梦之路啊。
7: 是啊，历经了10天的时间，8月26号傍晚，父子俩终于抵达南京，顺利走进了东南大学。当

0: 朴雅致的校舍，郁郁葱葱的梧桐大道映入眼帘，一路的疲惫和汗水在抵达校园的那一刻尽数烟消云散。
1: 是妙轩呢，他自己也是感慨颇深的啊。他说呢，曾经觉得遥远不可及的路，难以完成的事儿，坚持走下来呀，才算是明白，只要步履不停，一直向前，就终会抵达终点。这便是这场骑行最珍贵的成长意义了。
0: 没错，那对于妙轩的父亲而言，这场千里骑行是送给儿子最珍贵的开学礼和成人礼。他也希望通过这一段经历，让孩子读懂人生始于热爱，永葆对世界的好奇，认真对待每一段人生旅程。
1: 是，这呢不仅是一场远行，更是一场关于坚持、陪伴与成长的青春修行。愿妙轩呢和所有被爱着的年轻人不负韶华，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
0: 是啊，新学期新气象，别人家的学校是发书发本，对吧？但是北京警察学院发小狗。哎，
1: 对，发小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啊，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和他们的新搭档。
2: 9月1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3: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2: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3: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大黄。
2: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0: 根据了解，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呢，这一次投入了实训教学的带训警犬，涵盖了9个品种，
1: 是
0: 像什么马里努阿犬啊、罗威纳犬啊，这些经典的中大型警用犬，体格强健、爆发力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这追踪抓捕等任务。
1: 没错，而这个身形小巧的捷克罗素梗呢，就凭借着灵活的身体优势啊，它呢可以在狭小区域安检、搜查、物证搜寻等等特殊的工作场景当中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不同犬种各有所长吧，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犬种，这人犬磨合的第一步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的。
1: 对，
2: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4: 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就是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5: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3-4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1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然后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科目的基础训练。
2: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0: 说了一下说火星快递新进展，在9月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天问3号任务出来了重要进展。
1: 对，
0: 被大家形象的叫做火星快递的天问3号任务已经正式转入了出样研制阶段了，相关的技术攻关与科学准备工作同步推进。
1: 是，这趟呢备受期待的火星快递呢，计划是在2028年前后发射啊，2031年呢把火星样品带回地球，有望呢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0: 这听着就非常激动人心。那这次任务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探寻火星上潜在的生命痕迹。如果说能够找到确切的生命信号证据，就可以直接回答一个世界级的科学谜题了，那就是地球之外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呢？
1: 是，35亿年前地球、火星、金星就像是太阳系里的三兄弟啊，之后呢却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演化道路。那么研究火星为什么环境快速

0: 的衰败，也能够呢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地球未来的演化走向。
1: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2: 不过火星采样返回这个难度可比月球采样要大得多了，核心挑战就是到哪里采，怎么采，怎样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0: 没错，咱们先说选址啊，就是到哪里采啊。科研团队呢综合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条件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等因素吧，已经呢是初步的选出了8个候选着陆区域的，尽量呢挑最有可能找到高价值样本的地点。
2: 对，而这个采样方式上呢，就是怎么采，探测器计划最深钻取2米获取地下样本，避开火星表面辐射风化的破坏，最大程度保留火星原始信息，保护可能存在生命痕迹的信号。
1: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2: 让我们也共同期待未来这份来自火星的快递能够顺利抵达地球。
0: 是，
2: 一旦任务顺利完成，将会带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一大批学科发展，给全人类探索外星交出中国答卷。
0: 没错，咱们呢就静静地坐着等，等2031年呢签收这份来自火星的超级快递啊。
3: 说锅包肉给的快乐，黑龙江的4位老姐妹聚餐，一人点上一盘锅包肉，不用分菜，不用抢，悠闲地边吃边聊，牙口和心态双双在线。阿姨们的退休生活真让人羡慕啊，肯定很甜。说新学期1年级萌娃入学趣事多，黑龙江1年级小朋友上学第一天跑到2年级教室，还上了一堂课。
4: 上学第一天咋样啊？
5: 老师可乖了，一个接一个去，他们老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说啥。
3: 小小的人儿，乖乖坐满一节课，蒙圈又认真，太可爱了。说浪漫的数学课，浙江一位00后数学老师，暑假用 AI 做出智慧黑板，开学第一课搬进8年级几何课堂，爱心函数、浪漫玫瑰线、百年挂骨猜想，一个个抽象数学概念直观展现在眼前。
6: 我是一名02年的初中数学老师啊，目前教龄是2年。
7: 他们会想要用 AI 制作这样的智慧黑板。
8: 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学期结束会让学生给我写一下对我课堂的建议。那有一个学生就写了，老师现在 AI 这么盛行，能不能在你的课上看到 AI？ 那我在想自己能不能试试看，把我这样不标准的图形，它能识别出来变得很标准。AI 的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我们需求生成这样的软件，
3: 以 AI 为课堂搭子，让枯燥数学变得鲜活。说妈妈的创新菜，河南的一位妈妈做了新菜邀请儿子品尝，儿子夹起一筷子直接看懵了。
9: 妈妈，这是啥菜呀？
10: 你夹起来看看。
9: 这是啥呀？
10: 你猜猜。
3: 这还不明显，勾心斗角吗？有这样的妈妈，儿子每天吃饭前是不是既期待又忐忑呀？说潜入深蓝，邂逅人鱼，宛若童话走进现实。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陵水启幕，各国选手身着鱼尾在水下舒展身姿，翻转悬停随水流舞动，灵动又梦幻，力量与柔美交织，传说里的美人鱼游进了现实的大海。
2: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少年的暖心之举。在广东佛山一所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宣读了一封市民的表扬信，让两名六年级的男生悄悄做的好事呢，被全校师生都知道了，也打动了无数人。
0: 是这件温暖的事儿呢，就发生在暑假啊，8月3号的下午呢，佛山玫瑰小学的文同学和

0: 同学，相约呢到公园去踢球。就在两个人玩耍的时候，就不远处的市民王女士啊，意外重重的摔倒了，左手的手肘严重脱臼，剧痛呢让她根本无法起身，只能瘫坐在地上。
1: 当时现场有热心市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而路过两位小同学看到这一幕呢，也是立刻上前询问情况。细心的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公园场地挺复杂的，救护车根本就是进出不太方便，那等待救援的时间就会很久。
0: 是为了争取救治的时间嘛，两个孩子呢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呢就跑向了附近的市一医院寻找医护人员，请求呢医院派出担架救助伤者。小小的身影啊，却有着超出年龄的冷静和担当啊。
1: 对，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围观的市民都非常感动，
0: 对，
1: 纷纷询了两个孩子的姓名和学校，想要好好表扬一下他们。
0: 是应该。
1: 但是两个小同学呢却连连推辞，始终不肯透露个人信息。
0: 而且呢更让人动容的细节还在后面，就是没过多久啊，天空是乌云密布了，大雨就要来临了。担心呢受伤的王女士淋雨啊加重伤情，两个孩子当即拿出了自己的零花钱，到旁边的书店买了一把雨伞，稳稳地撑在了伤者的身边。
2: 幸好那里还下雨了，没人带伞，拿凑钱买了。
3: 你买伞花多少钱？
2: 4-8。
3: 对，一个月有多少零花钱？
2: 40啊。平时会怕，但是在那种紧急时刻，自己有困难，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也会很开心。
1: 随后王女士被顺利抬上了救护车，家人也赶到了现场。
0: 对，
1: 见对方人多雨伞不够用，两个孩子就直接把新买的雨伞留给了对方，自己呢转身冲进了大雨之中，浑身湿透了就跑回家了。
0: 是，咱们就说做完好事的两个小同学啊，也没有主动向家人还有老师提起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呢，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呢不值得大肆去宣扬。
1: 对，开学典礼上校长特意点名表扬两个人啊，邀请他们上台接受全校师生的掌声。
0: 是，事后呢当事人王女士啊专程来到学校当面致谢。她说呢自己呢曾多次啊想去公园偶遇这两个小同学当面道谢，却一直没能如愿。就握住孩子们手的时候啊，她连连夸赞，称赞他们是善良勇敢，小小年纪呢就有极强的责任心和担当。
1: 两个普通的小学生，果敢善良，诠释了新时代少年的美好模样啊。
0: 是，我们一直说善意不分大小的，当不，而且这个担当也是不分年龄的。
1: 对，
0: 为这两位呢温柔而且勇敢的少年，咱们得狠狠地点个赞。
1: 说一下说惊险，最近广西南宁的一个小区上演了让人捏一把冷汗的惊险一幕啊。37楼的一位阿姨正在家中阳台休息呢，突然就发现阳台外面就是从天而降一个小男孩。
0: 太吓人了哈。就当天呢斌女士呢就家人过生日，大家呢都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呢，她呢独自一个人是在阳台休息的，就突然之间一名小男孩就出现了自家阳台的护栏之外，一边哭呢一边喊说找奶奶。
1: 当时他被吓得不轻嘛，就立刻呼喊家人帮忙，然后冰女士的丈夫就闻声赶来了，爬上了阳台的洗衣台，一边安抚慌乱哭泣的孩子，一边紧紧地拽住他。
4: 你以前是帮啥
5: 忙？我想关门。
6: 没事没事，我帮你扶住啊，麻了没事的。
0: 原来呢这个小男孩呢是住在38楼的，奶奶是临时出个门，孩子呢一个人在家看不见奶奶了，着急之下呢竟然是自己爬出了阳台，顺着外墙呢往下爬，想要去找奶奶。
1: 真的是万幸啊，孩子下滑的时候被37楼外侧的这个隐形防盗网给兜住了，这才悬在了100来米高的半空啊。
0: 是，你说悬不悬吧。斌女士的儿子呢就赶紧拍下了现场的画面，发到了业主群去求助，并且呢紧急呼叫物业上门来救援。
1: 这物业工作人员接到求助之后也是火速赶到现场，可是孩子隔着一层隐形防盗网，没有办法直接抱进屋里，现场人员当机立断拿来工具对防盗网进行了破拆作业。
7: 我当时就坐这个阳台上面看手机嘛，一下子看到这个小孩，他就说找奶奶找奶奶，我就叫我儿子和老公在这里扶住他，后面叫物业上来了。
0: 那么经过紧张的处置呢，防盗网被成功的破开了，小男孩呢被安全的抱回了屋里。
1: 事后孩子家人也向冰女士一家表达了感谢，还拿出红包表示谢意，被冰女士一家人婉拒了。他们说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都会伸手帮忙的。
0: 在这儿呢又要提醒各位家长了啊，绝对不能将年幼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更不能锁在屋里。还有呢就是高层建筑家里还有幼儿的，这窗户的护栏呢也是不能少啊。安全这根弦儿

0: 时刻不能松。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反诈。如今有不少直播间会打着所谓免费鉴宝、高价回收藏品的旗号，
0: 对，
1: 盯上老年收藏爱好者。这骗子真的是花样百出啊，哄得老人掏钱，有不少养老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了。最近武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特大养老诈骗犯罪团伙。
0: 是，这个团伙手段是十分隐蔽的，他呢是通过短视频广告来引流，把老年人呢吸引进直播间，再呢用认干亲、送养老钱、砸金蛋等等吧，抽奖这一套连环的套路，来诱导老年人不断的转账缴费。受害群众呢遍布全国上千人，涉案的总金额是超过了千万元的。
2: 给您报个天大的喜讯，家里有藏品的要发财了。
3: 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俩小时会到账啊，会俩小时会到账啊。3、2、1，慢一点啊。馆藏传世珍品，
4: 和田玉带件一套，带上去的公平348万，
3: 全凭两个字，
4: 公平。
0: 呵，这视频看着还热闹啊。呵，家住武汉的邓婆婆呢就是掉进了这样的圈套里。那珍藏着一沓上世纪80年代旧纸币的邓婆婆呢，偶然间是刷到了免费的鉴宝啊、高价回收的广告，急于变现的她呢当即就把藏品的照片发过去了。
1: 很快喜讯传来了，对方说有老板愿意以市场价5倍的价格收购，不过呢要到直播间统一报价。
0: 是，直播间主播自称是博物馆馆长，把邓婆婆的旧纸币呢夸的是价值不菲啊，还许诺呢要给10万元的定金，会由上门鉴定的人员呢当面去交付。
1: 你看主播这话说出去了，但是定金却迟迟不到位呀。对方就说了，这排队鉴定的人太多了，交999块钱可以享受优先上门服务。于是邓婆婆就先花了999。
0: 哎，在取得了邓婆婆初步信任之后呢，主播又开始了情感的攻势，当场就认邓婆婆做干妈，还说呢要给她30万块钱的养老钱。
1: 但是想拿到这笔所谓养老钱，你得先交5000块钱保证金，就被这一声声的干妈彻底迷惑的邓婆婆，早就已经没有了警惕心了，心甘情愿的又转账了。
0: 是，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接下来的直播当中啊，主播呢就开始倾力的推销钱币的藏品，并且呢附赠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看到有人砸到了现金500万元的超级大奖啊，这于是呢邓婆婆呢再次出手了，重金18000，不仅买下了藏品，还拿到了抽奖的资格。
1: 这把他砸中了估价300多万的和田玉。然而原本激动不已的邓婆婆在拿到奖品之后傻眼了，那就是一件廉价粗糙的玉器啊。可是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呢已经被拉黑了，邓婆婆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赶紧报警。
0: 是，警方呢是发现了上千名受害人，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多呢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遭遇的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于是乎呢，一个分工严密的诈骗团伙就浮出了水面。
1: 对，就是这个团伙他根本没有鉴宝资质，整套流程全都是剧本。
0: 对，
1: 短视频负责引流，主播照着话术演戏，直播间呢还有大量的托来烘托气氛。
0: 对，什么砸金蛋抽大奖啊，全是假象啊。
1: 对，
0: 托呢可以抽中现金，受害人拿到手的就只有廉价的工艺品。
1: 最终警方抓获了81名犯罪嫌疑人。
0: 是，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老年朋友们啊，网上呢所谓的免费鉴宝啊、天价回收大多是陷阱，面对认亲示好、高额回报，咱们得保持清醒啊，守住自己的养老钱，一旦呢遭遇类似的骗局了，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呢，还有转账的记录，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6: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5: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说了下说健康，提到食物中毒，很多家长想到了可能会有呕吐啊、腹泻这样的症状，但是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中毒，孩子不咳不喘，呼吸平稳，看似精神尚可，却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救治，可以迅速诱发呼吸心跳骤停。
5: 哎，这不是危言耸听，最近呢，广东就出现了一起真实的危重病例，就是呢一名3岁的小男孩，因为呢吃了隔夜的剩菜剩饭，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4: 对，这个事情的经过特别惊险。幼儿园老师发现了孩子脸色嘴唇莫名的发青发紫，就赶紧告诉了孩子家长。
5: 是，起初呢家长还没当回事儿，就觉得孩子呢就是单纯的气色不好，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好在呢老师坚持劝说呢家长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也正是这个正确的决定救了孩子一命。
4: 没错，这医护团队先是排查了肺炎、先心病这些常见的缺氧病因，结果全都排除了。但是最奇怪的就是孩子虽然说是严重缺氧，但是呼吸道完全通畅。后续检查呢，就发现孩子的静脉血呢，它是属于异常的紫黑色的。结合日常饮食时，这医生就确诊了属于亚硝酸盐中毒。
5: 哎，随后呢，使用特效的解毒药啊，经过紧急的救治，孩子呢才慢慢的恢复了红润，最终呢痊愈出院。
4: 你说好好的孩子，怎么就会突然亚硝酸盐中毒呢？医生追问之后才知道，这孩子平时长期频繁吃隔夜剩饭剩菜。
5: 哎，重点就来了，很多人呢以为亚硝酸盐只在咸菜啊、腊肉啊，还有加工。卤味里，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最危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家常隔夜的剩菜剩饭。那么菜饭做好之后呢，常温放的越久，温度越高，反复的加热次数越多，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成倍的暴涨。尤其是绿叶菜，夏天呢高温之下放超过4个小时，细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4: 而且小朋友的代谢能力，包括身体耐受度都比成人差很多，是属于高危人群。这种中毒最可怕的就是隐蔽性。它不会刺激肠胃，不会上吐下泻，专门破坏血液的血氧能力。孩子外表看着问题不大，实则全身缺氧，容易被忽视。
5: 再画个重点啊，牢记亚硝酸盐中毒的四大典型的症状。这第一个呢，就是特征性的青紫，嘴唇呢、手指的这个指甲发紫发黑，吸氧呢也是缓解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突发起病，吃了剩菜、腌制品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突然不舒服。第三点呢，就是反常缺氧，全身青紫，但是呼吸顺畅，不咳不喘。第四点呢，就是伴随着头晕乏力，还有嗜睡、恶心等等的不适感。
4: 对，一旦出现了以上说的这些症状啊，记得立刻送医。
5: 没错啊，守护饮食安全，绿叶蔬菜呢坚决不留隔夜啊，饭菜呢现做要现吃，吃不完呢及时的密封冷藏，别在室温下久放。
4: 对，饭菜不要反复加热，咸菜、泡菜腌制5到8天，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最高的，尽量不给孩子吃。香肠、培根这类的加工肉也要少吃。
5: 是，食品安全绝无小事啊，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4: 咱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开始，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
5: 是，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6: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起，

0: 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1: 那么流感疫苗是不是每年都要接种呢？什么时间接种好呢？
2: 是，专家介绍说呢，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呢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的特点呢，建议每年在9到10月之间完成接种。
3: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一种

0: 来设计的。所以说呢，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1: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0: 如果这次流感季节我得过一次流感，但是呢你是流感高危人群，那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你还应该再接种流感疫苗。
2: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3: 指南指出呢，以下8个类重点和高风险的人群应优先的接种。
1: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2: 说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通过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重点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说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救生衣新版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儿童救生衣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容，适用于船舶及海上设施用的儿童救生衣的设计、制造与验收，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说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9月4号正式发行，该套金银纪念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说当地时间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说泰国东北部近年来持续发现恐龙化石，2026年确认的2个新物种，东南亚体型最大恐龙猜野彭纳加巨龙和长颈恐龙加拉性乌拉加龙，为研究恐龙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人员预计数月之内有望确认泰国发现的第16个恐龙新物种。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3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3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

0: 钱，扫码就可以领到。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山下，欢迎回来。位于吉林四平的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是东北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
7: 节目最后呢，一起去欣赏这生机盎然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2: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

0: 吃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0: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0: 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也
4: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 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
1: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0: 那可不。
1: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0: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1: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0: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0: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0: 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1: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2: 怎么，你后悔啦？
1: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2: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1: 姐，你说。
2: 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你正在发烧。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3: 哎，有什么办法呀？
4: 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快点啊，大姑父！吃点这个，咱吃点这个。
5: 嗯，不吃了，不吃了，吃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5: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呀？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3: 是，
5: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3: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
6: 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嗯、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笑><笑>
4: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了吗？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6: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家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
4: 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6: 哎。
4: 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大家都不做，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这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6: 你这是威胁谁啊？
4: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6: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快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就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
0: 给，用这个擦。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0: 有点疼。
2: 啊？
0: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0: 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5: 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2: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2: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2: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起。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

0: 老姜，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2: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0: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2: 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0: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2: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2: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2: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2: 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2: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笑话。
2: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2: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
4: 走着呢。哎，来了，
3: 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果在现地发现了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0: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
2: 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0: 饿了吧？
2: 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2: 等等等等啊，马上。 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嘿嘿，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哪能好得了？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
0: 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2: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少来。
2: 我还不是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是心疼我呢。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2: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2: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2: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
2: 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没有这笔钱吗？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
0: 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我跟他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
0: 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2: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那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的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2: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2: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2: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2: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0: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还改造老子？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0: 呦呦呦，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2: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2: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2: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1: 你呀、啊、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0: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闻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呀，你干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 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 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

0: 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

0: 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关灯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哎，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躺下，躺下。
1: 你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说话更方便。
1: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就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
1: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呢。
1: 讨厌啊！哎呀，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1: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1: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1: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1: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1: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1: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1: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德花，德花，德花，
1: 三哥，
3: 哎，德花，
1: 三哥，哎，
3: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3: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1: 你沉着呢？
3: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3: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3: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3: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3: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3: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也就不这么叫了。
3: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3: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3: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3: 德花，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3: 走，
1: 三哥
3: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3: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3: 不用怕，你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3: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3: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3: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3: 啊？啊，开门了。
4: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3: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3: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
4: 火车停准点了。啊，
3: 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4: 累了吧？
3: 给我
4: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3: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3: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用他说。哎
3: 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3: 快洗吧。拿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哎，
4: 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3: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4: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3: 谁说你坏话了？
4: 你们。你们兄妹俩，
3: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4: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3: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哎呀，
4: 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3: 不是你问的吗？
4: 我又没问你这个。
3: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4: 你看，还说了吧？我们的。哎呀，
3: 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4: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4: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

你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眯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小心让姑奶奶担心。嗯，
1: 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1: 哎，德华。
0: 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准备打饭呢。
3: 老婆今天擀面条。
4: 哦。
2: 咋的了？
5: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喽。
5: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4: 你不能这么老着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哎，
5: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4: 你还习惯吧？啊，
5: 不习惯。
4: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5: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4: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1: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
1: 你笑什么？笑什么？我高兴笑不行啊？
0: 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0: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句：“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嗯。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去，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他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1: 哎呀，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兰姐，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嗯、啊，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兰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啊。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嗯，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
0: 你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这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哎呦，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凭什么要我让着他？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0: 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了再进去嘛。
1: 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 反正都不是外人，
0: 哼，
1: 哼什么哼？
0: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是怕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背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这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她
1: 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
0: 啊，
1: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0: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0: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
0: 啊？
1: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0: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
0: 嗯，

0: 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1: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咦，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

0: 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

0: 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

么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

0: 行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

0: 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林部长，你听着，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呦，好冷，好冷，好冷，好冷！
3: 哎哎，你哥呢？
2: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3: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2: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3: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2: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4: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3: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4: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3: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2: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5: 哎呀，快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2: 这就好。
5: 啊。
6: 啊，干什么？
3: 哎，
6: 干什么？我饿了。你
3: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6: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6: 你干什么呀你？
3: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6: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3: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6: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3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3: 真的
6: 啊？啊！你又笑，你又笑。
3: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6: 佩服他什么？
3: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6: 你说谁呢？你又，
3: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6: 你真欠揍！
3: 嘿，
6: 哎呦，
3: 欠揍
6: 什么？
3: 揍谁呀？
6: 哎，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3: 知道了。
6: 我找你呀、啊，
7: 俺不认识恁，
6: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7: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6: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7: 恁咋啥都知道啊？
8: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3: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6: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3: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6: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3: 丁大哥，你回来了。
6: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来，快请进，快请进。
9: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你请啊？
6: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9: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8: 哎，这种呢，这种呢，这是个衣服嘞。
10: 谢谢谢谢。
6: 哎，好。
8: 哎，哎，走开！哎哎呦，大姐，哟嘿，
6: 你
8: 下来！哎，喂。 坏事，坏事。
11: 哎呀，没得娇贵，没得娇贵啊！
6: 别瞎叫啊，叫大嫂。
12: 哦，大嫂。
3: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13: 哟，坏了，坏了！
2: 啥坏了？
13: 安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2: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说。
13: 安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2: 谢
13: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哎，
2: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
11: 白瞎玩意儿你！
6: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2: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13: 娘，
2: 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不不不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13: 摔倒了，
2: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你打不死你！
5: 哎呀，
2: 妈
5: 你快点，赶紧躺，好了，还不赶紧躺？
2: 不疼，
6: 让哥这什么？
2: 咋说孩子呢？真是，别碰！
5: 哎呦，哎呀！
6: 你这叫
14: 哎呀我说伙计呀、啊、你也有今天呀啊
15: 哎人呢
6: 我不是人
15: 我说那两个人
6: 在对门
15: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6: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5: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6: 什么错误啊？
15: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6: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15: 是我配不上你。
6: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5: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6: 你不疼啊？
15: 讨厌！
6: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5: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6: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5: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6: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5: 讨厌，不要脸！
6: 我讨厌，我讨厌！
15: 洗手去。哦。
13: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15: 谢谢啊。
6: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13: 谁像只猫啊？
6: 你呀、
13: 啊！
15: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13: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6: 那，你愿意当狗啊？
13: 俺也不愿意当狗。
6: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13: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6: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13: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13: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6: 哦。
13: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15: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6: 嗯。哎，不吃包子？
15: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哎
6: 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5: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 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0: 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0: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那别馋啊。哼，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哼，
1: 嗯。
0: 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香，嗯。哎，你说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你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在馅儿里头。
2: 慢点啊，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2: 你这眼眨的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叫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2: 妈妈，
4: 妈妈，
2: 妈妈，
4: 爸爸，哎呦，好。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2: 什么动静？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他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2: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都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2: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2: 讨厌
3: 啊。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2: 不会。讨厌。
3: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4: 过来。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徐老板，
5: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
5: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0: 守着个医院，你没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1: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1: 嗯。
0: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0: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
1: 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3: 我就一句话，
1: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0: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0: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1: 嫂子，真的没有？
4: 没有啊。
1: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0: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4: 怎么跟真的似的？
1: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0: 你看她像瘟鸡吗？
1: 那我哪敢说呀？
0: 哎。要安一个插销，
4: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0: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心情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的可以啊。
1: 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
0: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了。

0: 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去去去去去！哎哎，咋的咋
1: 的？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4: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5: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4: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气无力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4: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恁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4: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4: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4: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我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还娇贵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4: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2: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4: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4: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4: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4: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4: 是呀，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哎，
4: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4: 是吗？那能是啥官？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4: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6: 娘，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4: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6: 国庆啊。
4: 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7: 乖儿子，嗯，想我了吗？
4: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7: 妈妈，
4: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8: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4: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9: 哟，打饭去啊？
4: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9: 怎么了这是？
4: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10: 你跟德怀闹别扭了？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0: 那他怎么火气气的？
10: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0: 都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0: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0: 估计是想家了。
1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0: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0: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了。
0: 你少说两句。
10: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0: 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10: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0: 镖。哎呀，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11: 哎呦，好，爸，
10: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哎呦。
0: 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12: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了，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12: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0: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10: 行了，你别问我了。
0: 哎呦！你看看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0: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帅哥，你过来看看。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呗。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在这

0: 那我们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 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 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 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 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翅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
0: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
2: 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 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 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 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

0: 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1: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 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回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
1: 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
0: 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0-9元。90-9，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元，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 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
3: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江德华，你给我出来！咦，这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这是咋了？俺哪知道啊？
0: 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嫁祸一辈孩子了吧？
1: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
0: 拼了，谁怕谁呀？你干嘛？你喊啥啊你？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
1: 是不是？是，咋了？不行啊？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咋不对了？
1: 咋对啊？
0: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1: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0: 听不老家咋了？听不老家犯王法了？
1: 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0: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切，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得什么好日子？
1: 当然了，你现在过得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要不然是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怕俺哥这儿来干啥去？
0: 你当俺干啥？你真小犟！你小犟了，你也没小犟。
1: 你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打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0: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呀，咱家就不是你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1: 不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拉屎！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你滚回去！
0: 讨厌你！
2: 出去啊！娘的！

0: 是该有人制止你。
1: 你这脚肿了吧？
2: 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2: 脚肿还分时候？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3: 你这命啊，还真是。

0: 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1: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2: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0: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0: 哎呀，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禁不住念叨。
3: 来了来了。小姑父，来，快进来。
4: 安杰回来了吧？
0: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4: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2: 别动。
4: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
4: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2: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4: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2: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
4: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2: 你想换什么？
4: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2: 你给我滚！
4: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2: 想好事，想美事。
4: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4: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2: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4: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
4: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好吗？
2: 滚！
5: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
6: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5: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6: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7: 豆花，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8: 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7: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8: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7: 好，我去。

0: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夸你呢。夸我什么呀？夸你礼贤下士啊。
1: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0: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1: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0: 我是你老弟吗？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2: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0: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2: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0: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还好意思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0: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2: 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谁不留外人田吧？
3: 郝燕，你来干嘛？
2: 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3: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
2: 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哼，
3: 我还不说了呢。
2: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3: 吐了。
2: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3: 别急，
2: 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
3: 你想好事？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
2: 你要注意，不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3: 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吗？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4: 你啊，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3: 这儿就是我的家。
4: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3: 你猪啊！
4: 去。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1: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0: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她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0: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2: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0: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1: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0: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2: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冯，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2: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老丁，老丁，跑什么呀跑？
7: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2: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8: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2: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8: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2: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8: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8: 我老婆
2: 啊？
8: 她说什么了？
2: 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她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8: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2: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8: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2: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8: 嘿，
9: 说心里话，
8: 嗯，
9: 啊，说实在话，
8: 嗯。
9: 我，老丁，
8: 嗯，
9: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8: 为什么？你这
4: 瞎子还喝了？别都喝醉了。
7: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4: 哎，我看你，你嘴唇啥熊样的？
7: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
8: 哎哎。干什么呀？
4: 干啥呀你呀、啊、你这是
7: 撤开、
4: 哎、走讲一声
7: 撤开
2: 同志俺也没用
0: 讨厌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10: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
10: 那不是我的家， 我不回去。
8: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1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8: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11: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8: 看看你，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10: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8: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1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8: 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1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8: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0: 你少来这一套。
8: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啊、
10: 不回去。
8: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10: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8: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10: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8: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12: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8: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12: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8: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12: 那谁够格呢？
8: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12: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8: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2: 可不是不少吗？
8: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2: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10: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12: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0: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2: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0: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1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0: 我可没那本事。
12: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0: 他哥什么事儿啊？
12: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0: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12: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0: 这什么事儿啊？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呢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接这个婚，这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 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1: 来，国静，来。
2: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琪，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

0: 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

0: 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排气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害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二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既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饿这个事儿呢，普通话里翻来覆去呢，基本上就一个说法，搁咱东北人嘴里啊，那可得给你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0: 每一种呢都勾馋虫似的，听完呢立马就觉得，哎呀，食堂的饭点咋还不到呢？今天的欢乐味剧场，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东北人咋把饿肚子整出不同的肚里没底儿。
1: 接地气的东北话，肚里没底儿了，
0: 饿得肚子叫，肚子急了咕噜的，
2: 哎呀，
0: 饿得没力气，哎妈，腿直打晃啊，饿得发昏，眼前冒金星了，饿得难受，哎妈，抓心挠肝的，饿得心慌，直突突。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有认识我的吧？
11: 有，真不少。
10: 有不认识的吗？
11: 好，我们全起哄。
10: 还有不认识我的？今儿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11: 哎嚯，
10: 这是我搭档，
11: 嗯，
10: 刘云天。
11: 哎，一起合作，
10: 合作了十几年的搭档。
11: 可不，
10: 小时候在学校都是一块儿，
11: 就是发小，
10: 同班同学。
11: 那可不，
10: 他在班上，
11: 嗯，
10: 属于好学生。
11: 嗯，是
10: 我太了解他了。
11: 嗯，
10: 刘云天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11: 太熟了。
1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11: 哎、
10: 我都知道。
11: 哎，等等，等会儿。你说什么呢？这鼓什么掌啊？这您等。你先把你这问题说清楚，你刚才那说什么呢？
10: 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11: 不是，后边。
1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11: 这不就是没有优点吗？
10: 能有优点，有优点。
11: 这不起 起哄嘛，这
10: 了解了解，嗯，好朋友，
11: 哎，关系
10: 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了。郑哥，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11: 因为我别您这都什么话呀？什么叫
10: 就好到这种程度，
11: 就特别好。
10: 小时候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上学去。嗯，他们家条件好，他爸开车送他上学。
11: 是，
10: 哎，我一看他爸开完车，有时候我打招呼，嗯，我哟，叔叔，又来送刘云天上学啊？啊，是。你这个现在社会太乱，嗯，怕孩子出危险，路上有什么事儿啊？哎，云天，下来吧，啊，下来，又坏了，
11: 怎么了？
10: 忘带孩子了。
11: 哎，你好。
10: 我小时候极其淘气啊，我们在北京长大，嗯，大杂院，嗯，政府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1: 哎，更卫生了，
10: 就可以移动的。
11: 好，
10: 我联合几个胡同里的小伙伴啊，调皮的，
11: 干嘛？
10: 联合他们把这可移动的公共厕所，嗯，给推河里去。
11: 推河？什么孩子？
1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一说，我爸急了，嗯，当时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啊！当年华盛顿把加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1: 嚯，嗯！
10: 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是谁呀。
11: 那你就敢往下推呀你！你就属于那种最淘气的孩子。
10: 他比我还淘气呢。
11: 我淘什么气呀？
10: 在班上，学校组织各种活动，我都参加，积极。
11: 啊，积极性高。
10: 他不去。嗯。学校组织军训，他想办法不去。
11: 逃避。
10: 他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
11: 哦。
10: 你有疾病，人家不让去。
11: 哦，还有标准。
10: 人有一个战士跟着做体检，
11: 检查身体。
10: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嗯，不让去。
11: 哦，这不行。
10: 啊，每分钟心跳15000下就不让去。身高1.8米，嗯，血压1.9米，不让去，
11: 那不都滋出去了吗？
10: 喷泉式的小血压，
11: 你这没听说过。
10: 他想办法不去，
11: 这就
10: 逃避
11: 躲呗，
10: 跟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联合，嗯，有一小子真狠，把裤腿卷起来，到墙角，啊，哦哦，找人扶着，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哎，腿折了，不能继续。刘云天一看真灵啊，
11: 管用，
10: 我也来吧，
11: 试试，
10: 到墙角，嗯，
11: 哎哎哎
10: ，Oh my God！ 把这四条腿都磕折了，
11: 四条腿像话，
10: 俩前腿俩后腿，
11: 什么什么什么，俩胳膊俩腿，
10: 俩胳膊俩腿，哎，全磕折了，
11: 对，
10: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找四个人拿担架抬他过去，嗯，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啊，哎，这个太胖。不能军训，淘气，
11: 合着我这白忙活了。
10: 其实能参加军训啊，嗯，就是说明啊，我们已经长大了，
11: 哎，青少年了。
10: 那个时候就知道喜欢女孩了。
11: 哦，
10: 我那时候在班上，嗯，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1: 是吗？
10: 你别说那时候，现在也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1: 哎呦嚯！
10: 他那，哎呦，谁呀？你反对是怎么着？
11: 是是是，
10: 他那个时候没人喜欢啊，上我取经，
11: 问问怎么回事。
10: 曹云金，那么好多女孩都喜欢你，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我说你不男人，一点没有男人味儿。我给他出馊主意，
11: 什么主意？
10: 我说你纹身呢，那有男人味儿。
11: 是啊，
10: 那我纹一什么呀？嗯，我说你喜欢什么就纹一什么呀，
11: 对，
10: 彰显男人味儿。
11: 嗯，
10: 我喜欢 Hello Kitty。我说有一老爷们纹一 Hello Kitty 的吗？那够狠吗？你得纹一个狠一点的。那我纹一个拿着两把刀的 Hello Kitty， 那不还是 Hello Kitty 吗？我说你这样，我跟你出说，那你说我纹什么？我说你啊，纹一只老虎。我不，我要纹我就纹两只老虎。我说两只老虎纹不开，不，我就纹两只老虎。我纹一后背，纹去了，回来脱光膀子，我一看。后背都纹满了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1: 我纹一后背歌词儿是怎么着？
10: 后来从学校走了，嗯，就开始步入社会，就学艺了。学艺就比在学校要辛苦的太多。嗯，师傅经常教育我，嗯，没事就把我叫过来。嗯，曹云金过来。
2: 我说
10: 师傅，记住了啊，嗯，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1: 哪两样啊？
10: 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
11: 为什么呀？
1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11: 有道理。
10: 记住了吗？嗯，记住了，去吧。
11: 嗯，
10: 刘云天过来。
11: 啊，叫我。我什么模样啊？我
10: 他 还吃饱了就这样。
11: 好，食困。
10: 刘云天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0: 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什么呀？
0: 就是酒。
1: 为什么呀？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哎，师傅，我怎么听说是两样？
1: 对呀，
0: 还有一样
1: 啊，
0: 女人我也不能碰。
1: 嗯，
0: 你放心，女人是不会碰你的。
1: 哎呀，去你的吧！
2: 我是好大一张脸，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为你包装。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正是我姐和我姐夫。包装的妙不妙，主要看疗效。那么闲言少叙，有请这位新人闪亮登场。好，完美。
3: 小峰啊，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
4: 啊，
3: 啪啪掉毛啊，嗷嗷起静电呐，这太磕碜了。
2: 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能不能给予支持呢？
4: 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
2: 你俩不是说一会儿镇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
4: 对对对，
2: 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包装啊，这叫排面。
3: 不是，我跟你姐我俩就俩卖熟食的，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整啥排面啊？
2: 我问姐夫，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
3: 我把你姐换了算梦想吗？
2: 那是妄想。
4: 换谁？换谁呀？你要啊？
3: 换我，换我。
2: 我问你们两口子，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
4: 哎呀，那可不少卖呀，能卖50多箱的。
2: 才50多箱？
4: 集装箱。
2: 集中精力，你得往上整啊！啊，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啊！不那么一句话吗？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难呀！
4: 哎呦，我接了一
2: 声的吗？
4: 我大弟弟唱的多好啊！你说啊，
2: 姐夫，如果你信我的，不是跟你吹，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的呀！这种成就你不想吗？
3: 想，没那么多猪头。
2: 哎呀，我不是说你啊，就刚才你这出啊，从屋里往出一走，哎呀妈呀，这太太歪歪的，你像个刀郎似的，一点都不像那个大老板那个样。
3: 不是，那大老板咋走道？你告诉我来。
4: 那
2: 在我的固有认知当中啊，大老板有4大要素
3: 啊，
2: 扭头别棒，处决横丧，甩头不得假，摇头尾巴晃。
3: 啥玩意儿？
4: 你能说点人话吗？
2: 走起来，给我学来。
3: 啊，
2: 来，我教教你来。
3: 啊。
4: 哎呦我天，老爷呀！哎呦我天哪，小峰啊，快看看你姐夫。
3: 摔崴了我这呀？咋整的？
2: 给你个参照物，学学你二姨夫。你二姨夫
3: 啊，二姨夫啊，那就有感觉了。
4: 让你们俩待去。让你学你二姨夫，你学我二姨夫干啥？
3: 不是他俩床挨床得的都一个命吗？
4: 你这行吗？这走的呀？
2: 就算勉强可以吧。
4: 啊，
2: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教你这个盘土
3: 啊，
4: 盘土。
2: 哎，
3: 手有点空，等我拿下去。哎哎，这对了，
2: 盘的
3: 啊 ，OK 啊。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8: 开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服

0: 下，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教你几句话啊，什么大买卖都拿下
9: 啊。好，
10: 你像这个有钱人呐，张嘴闭嘴都爱说这个18的啊，像你这种身份啊，你必须得是18的。18的，哎呦我
7: 天哪！
10: 我感觉对了啊，
7: 没味儿了啊！
9: 不是，对了，不是，关键咱没做那么大买卖呀，你这不撒谎吗？
10: 怎么能是撒谎呢？适当的夸张和吹嘘，这叫营销，懂了吗？打个比方，就说我姐啊，我姐就是换装啥样？
9: 貌美如花。
10: 那不化妆呢？
9: 雷霆嘎巴。
10: 那你能说我姐她是骗子吗？对不对？
7: 能吗？
9: 不能。对。
10: 那么这点行了。接下来你们采访的时候，你们就要说什么呢？说你们的有背后有基金。
7: 背后基金没有，有基
11: 精，那你呼猪头啊得掉。

0: 啊，那香
1: 鸡精呐、啊，鸡精。哎，你就得说你们背后有大财团，像这个石油公司啊、粮食公司啊等等大公司作为你们的靠山。
0: 啊，记住了，这背后有石油。
1: 哦，对对对。啊，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区块链。
2: 区块链？啥玩意儿啊？
1: 不得好，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你别管它是啥，你说出来之后，显着你特别成功，你是个大企业家，懂了吗？啊！接下来公司上市了，这个时候。
0: 哎呦，
1: 想一想，
0: 这那是带粉的了，这。
1: 想一想啊！
2: 哎呦，我现在我怎么感觉？哎呦，我现在我感觉我有点飘了，我。
0: 哎呀，我抑制不住，我都感觉我想骂谁呢，这回啊！
1: 现在就是气场爆棚了啊！
2: 哎，
1: 就这种感觉。
0: 哎呦天哪！哎呀，
1: 来了，
0: 来人！
2: 来，
0: 别脱了吧，这整不了了吧？
2: 这
0: 害怕呀？
1: 还怕啥呢？怎么的？你俩实在害怕，上后屋，一人喝一口酒，壮壮胆子啊！
0: 能行了吗？
1: 别着急，我给他们稳住，听我口令，一会儿粉墨登场啊！哎，
2: 好，
1: 来了。
3: 同志你好，我们是
1: 李飞来干啥的
3: 啊？我们是美丽乡镇的记者，
1: 有证吗？
3: 这是我的记者证，
1: 进来。
3: 好，
1: 李飞
4: 咋的了？
1: 你干啥的？
4: 我是摄像，
1: 摄证。
4: 摄像哪有证啊？
1: 我问你有没有证？
4: 没有证。
1: 我告诉你，这么大个企业没有证谁进去不好使。再问你一遍，有没有证？
4: 确实没有证。
1: 你进来吧。
3: 同志你好，哎，我问一下你们许厂长在不在
1: 啊？我们的许厂长携夫人正在午休。
3: 这才上午9:30、啊你们什么企业呀，这个点就开始午休了。
1: 我们厂长呢刚从丹东回来，正在倒时差。
3: 从丹东回来还用倒时差呀？咋的？从太平洋绕回来的啊？
1: 你别管他是从哪要，他想倒就得倒。
3: 不好意思，那让他倒吧，我们多有叨扰啊。撤，走。
1: 出来，出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家呀？
3: 不是，那
1: 我给你招呼你。有请董事长携夫人闪亮登场。
4: 什么情况？
3: 这肯定是午休没关窗户，让风给烧了。这是。
4: 你瞅啥去了？呀，干啥去了？
0: 我想骂你俩。
4: 干
0: 啥去？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俩是采访的记者，记者，记者
2: 啊，记者啊，
1: 啊，记者。那个这二位呢，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携夫人啊。来来，坐，猜，来坐。坐啊，来坐，哎，
2: 好，
3: 我问一下，您是许厂长？
2: 不让啊？
3: 不是，让。
0: 你、
3: 哎、你先别骂人，你先别骂人啊！我确认一下，你们这儿是食品加工厂，确定不是屠宰厂对吧？
0: 这话说的，不屠宰怎么加工？
3: 介绍一下，我们呢是美丽乡镇栏目组的记者啊。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多少斤熟食呢？
2: 100的。
0: 好。
3: 100的。
0: 哎。
3: 这你们每年生产这么多熟食，那能卖得完吗？
0: 那他还卖不完，你这这。
2: 助理解释。
0: 哎。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猪头肉特别好吃啊。这么说吧，全世界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吃过我们家熟食。
3: 哦，那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一共有多少员工啊？
0: 那家伙老多了。
2: 对，我媳妇儿，我叔辈哥，他叔辈嫂子，我外甥女儿，他外甥女前男友。
3: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2: 对，
3: 而且家族好像还有点乱。你们6个人呼熟食能卖往全世界，这证明你们生意做得非常好。这个背后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呢？
0: 背后啊，背后有石油。
3: 哎呀，你们用石油来呼熟食啊？
1: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用天然气。

0: 糊猪头，就是糊不烂乎。后来改用石油了，石油不就汽油吗？给汽油一点着一糊，哎，烂乎了，入口即化，是这意思。哎，没听明白。
1: 啊，你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那你们用的是什么运输链呢？
2: 链
3: 道链区块链
1: 哇，区块链哎，
2: 不懂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解释都没法解释，解释你也听不懂，太高大上了，你知道吗？哎呀，
4: 这区块链不怎么是长了还是短了？
1: 这个好像跟长短没有啥大关系吧？
2: 不是，跟啥都没关系，因为不重要啊。长我们给它掐去一股了，短我们就再给它接上点，完事儿了。
0: 对，自己家的链子想咋整就咋整呗。
5: 不是，我感觉到今天咱们来采访有点多余，咱这不闲的吗？搁这听他叭叭，搁这。
4: 怎么的？还采不采了？咱们
1: 采采采采采采采，坚持。
4: 这个来吧，来吧。
1: 我们继续问啊，咱们省内和周边这些城市运输，你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哎
4: 呀，我家有货车呀。
2: 这货啥啥玩意儿？货车？家这么大产业用货车？啊，
4: 火车。
2: 火车也不行，他妈太慢了，那玩意儿。明天提辆高铁。
1: 你们要提一辆高铁，用高铁运熟食啊？
2: 对喽。
0: 他是怎么事呢？我们呢，这我们家准备买的高铁呢，就是不拉人儿。哎，一等座拉的是这个原材料，二等座呢呼收食，三等座是成品。
1: 你等会儿，这个高铁有三等座吗？
0: 车是自己压的，随便改呗。
5: 来，
0: 是，
5: 我还是出去录云彩去吧。这吹的我耳根都疼，我太得劲了。
1: 我跟你说，咱呢今天真就得到这了，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人家肯定有火箭。那个，那这样，我们的采访呢今天就到这了啊。来，谢谢。
0: 站着。
4: 咋的呀？那还能空手走啊？
2: 对呀。
4: 这嘎达有俩猪头，拿着啊。那猪耳朵呢？刚才让我俩下酒都给造了，就剩俩猪脸了。
1: 我们不要脸，
0: 别给脸不要脸，给你的啊，改的。
1: 那要是拿了你们东西，那我们真就成了二皮脸了。把机器开开，
0: 来，
1: 观众朋友们，相信你们看了刚刚的采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介入，关闭。查封这家无良企业，关机，保存证据。
0: 啊，什么玩意儿？
1: 走，
2: 对，保存证据，关闭，查封，查。
4: 我你呀，
1: 走，
4: 要查封咱们，
2: 查咱们。
4: 别走，哎、记者同志啊，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呀、
0: 啊？怎么回事、啊？
4: 就要查封了呢？
1: 没什么误会，你们挺好。
4: 别，你把话说清楚，把话说清楚。
1: 你们刚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口无遮拦，大吹特吹啊！你们说的是真话吗？啊，把我们的机器都要气炸了！你们这是什么行为？
4: 不爱惜设备行为。
2: 别！想疯怎么能疯啊？又被查了、啊。
0: 记者同志，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刚才我姐和我姐夫说的话吧，都是我让他们说的，怨我。我们这个企业是合理合法的，
6: 不是那个我们恳请政府重审，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行不行？
4: 对，我相公啊，都是冤枉的。
0: 对，
1: 好。既然这样，我们给你们一次机会。哎，现在开始重审。哎，陪审员，来把机器架上。哎，从现在开始，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变成呈堂证供。好，现在我问你们，你们的企业每年到底能生产多少斤熟食？
6: 一两百万斤。
5: 你说实话，一百万斤还是两百万斤？
4: 150万斤，那个熟食啊，都是我送的，与我相公无关。
5: 你是不是没长心呢？都啥节骨眼了，还互相包庇呢？
4: 我没包庇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同父同母的弟弟可以作证。
5: 你别说话。
1: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反馈，说你们买卖做得很大，生意做得很好，这个猪头肉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说。
4: 是我。
2: 娘子。
4: 啊哈。
2: 都这个时候了，我这媳妇儿你自己起来。哎。这个时候了，我必须要挡在你的面前，是我。

0: 在每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不睡觉，我会悄悄地来到厨房，认认真真地给猪头薅毛，薅干净了之后，我便把猪头放到锅里，然后用我私自研发的秘制炖料来炖它。我的秘料内含7749味中草药，有一些是我在市面上买的，但是更多是我跋山涉水去到深山老林，历经千辛万苦，自己亲手采的。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的私心和我的味蕾对美食无限的渴望。
1: 是的，有时候我叫我姐夫出来喝酒，他死活不肯，就在那呼猪头肉，生怕是呼不烂乎。这回好，出事了吗？他就活该。
2: 要不是你如此死心眼儿，如此认真，怎会来今天的祸事啊？
0: 罢了罢了。后来我们的口碑越做越好，第一书记又帮我们找销路，扩大生产，我们食品厂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再往后，我又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拉下了水，让大家跟我一起呼猪头。我对不住他们，苍天哪，请你惩罚我这个罪人吧。
2: 相公，
0: 娘子，姐夫，小娇子，
3: 停！
4: 干啥呢？你们这啊？我给你们上刑了是咋的？啊，我们这只是重新采访，你给我演什么洗手霸王啊？在这儿啊？
1: 没演霸王啊？
2: 没有。
4: 这不明显你洗手霸王，这个虞姬吗？
1: 那我呢？
4: 你是霸王那匹马吗？
2: 那不你说的完了，要查封，要曝光我们吗？
4: 我们只是重新采访一遍，让你们一五一十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2: 哦，你这给我们吓的，你这，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
4: 兄弟，我告诉你啊，不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诚信为本，诚信才能赢天下，知道吗？
1: 对，
2: 是。
5: 今天呢，可能都是误会，还是第一书记说的对，你们就是龙头企业。
4: 你说差点让我们给整成法治在线给爆出去，你说这
0: 真是，哎呦我的妈，这破玩意儿掉毛。又我说呀，做人呐，还是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是不是？
4: 对，
2: 你这还是你得来这身儿，你这是，
0: 你看见没？
2: 你看
0: 这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衣服啊，你看我这平常干活我都穿这身。大哥，哎，整点猪头肉不？
4: 多少钱一斤呢？
0: 送你。哎，你看唠的多顺畅，是吧？
4: 这多好
2: 啊！你说这事儿啊，小峰，这事儿是不是赖你？
4: 草率了呀。这回啊，你们也别拘谨了，领着我们呢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咱们好好采访采访，好好给你们报道报道。
2: 对，好，好，
0: 马上就熟了，我还正着急呢。
1: 赶紧！正好我解说。
4: 你干啥？
1: 解说。
4: 好，
2: 来，
4: 把镜头对准他，让小峰给我们解说。开始。
1: 你叫我，我还有点紧张呢。
4: 猪头肉。特别香。肥而不腻。
1: 哎呀。
2: 这啥叫哪呀？你回来！哎，
4: 这哪一鸭是什么？
2: 哪鸭？哎，
4: 大哥，哪一鸭是什么味儿啊？哎，
6: 今天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7: 不是。
6: 谁说不是？谁？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回家去。真的损塞。我叫来，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力，你说咱俩配不配？

0: 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在这儿呢。
0: 这是酒啊？
1: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0: 这够一斤吗？
1: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0: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1: 海鲜在这儿。
0: 这是海鲜呢？
1: 那虾片有虾味儿。虾味
0: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1: 外面那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0: 行了，赶紧走吧。
1: 我害怕。
0: 你害怕啥呀？
1: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0: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啊、嗯！我昨儿让你背，你都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了6336。
0: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1: 啊！我一句不多说。
0: 走吧。哦。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阿姨你好，
9: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8: 你家啥情况啊？
9: 别怕，看我的。
10: 妈，我回来了。
9: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10: 哎，妈，
8: 这儿呢。
10: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妈，
9: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11: 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10: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他。
9: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哎呀呀呀
8: 呀呀呀呀！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9: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8: 打开的就不敢看。
9: 藏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8: 63。
10: 他妈63。
8: 我妈63。
9: 你呢？
8: 我36。瞎蒙了，
9: 没错吧？这岁数
10: 36，
8: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9: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9: 研究什么呀？
8: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哦。
11: 是保密单位啊。
8: 对，不能多说，保密。对，保密。这个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9: 你哪儿毕业的呀？
8: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9: 挖掘机呀、啊。
8: 没阿姨，
9: 是不是野外的？
8: 你咋知道呢？
9: 看这样笑。
8: 我抱了一个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啊。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
9: 那个。

0: 发妈都白吗？
1: 阿姨问你提的冷门啊，
0: 好像是。
1: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这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0: 为啥没准备省外混呢？哎，
2: 混血儿聪明哎。
0: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对呀、啊。
3: 爸，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0: 呀，我让小宝说。
1: 那个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3: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1: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2: 伏尔加河在印度。
1: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3: 也不是尼罗河。
1: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2: 什么重要
1: 啊？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挂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样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0: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妈，说你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3: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2: 对。
1: 咋的？
3: 我投诉你。
1: 投谁呀？你诉谁呀？
3: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1: 他不问了吗？不，那不是说我装哑巴呀。
3: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1: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3: 我租的你，对吧？
1: 租也不好听。
3: 那你要啥？
1: 选。
3: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3: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晒出病了。
1: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3: 对。
1: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3: 当时我给了你1500了呀。
1: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3: 为啥呀？
1: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3: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1: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3: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1: 对。
3: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3: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1: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3: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1: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3: 成交。
1: 你把他们叫出来，
3: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1: 我饿了。
2: 哎，来了，哎，吃饭吧，啊，
1: 哎，阿姨，哎，
3: 来，
1: 哎，阿姨，阿姨，
3: 请坐，请坐。哎呀，
1: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3: 没人过生日。
1: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4千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3: 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2: 我们全明白了。
3: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1: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吧，我是头牌。哟，
3: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2: 对，
3: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4: 妈，
1: 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咋回事啊？说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
3: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是
2: 在一起也不容易。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4: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2: 好，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谢谢你啊，小宝。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

0: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

0: 姐
1: 练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呢，我还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就是阮老师的朋友医学博士张磊。欢迎张博士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在这儿能和大家见面。
1: 欢迎张博士，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呢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所有朋友的荣幸。
3: 哪里哪里，阮老师您过奖了，您的节目我平时也经常看，办得非常好，这次呢您能邀请我来参加，我才是倍感荣幸。
2: 两位老师啊都太谦虚了，其实张博士啊，阮老师您知道吗，也是我的好朋友哦。因为之前呢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教授到南京来访谈嘛，张博士跟我啊，我们是全程的陪同。这期间呢我也非常有幸跟张博士呢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交流哈。张博士的这个博学给我留下了

0: 很深很深的印象。
1: 是是，那次诺贝尔奖得主格雷格教授的南京之行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这个格雷格教授出席银发经济大会，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那么张博士，您还与格雷格教授进行了直接的用英文的学术交流。
0: 对，
1: 就当时让我见识了什么才叫顶级智慧的思想的这个碰撞。
2: 哎呀，虽然我没亲自参与这场盛会啊，但是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啊，详细了解了整个过程，那真是高端大气的顶级盛会啊。张博士的学识啊，也让我由衷的佩服。
1: 那么我们来栏目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关注营养以及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正好呢，今天张博士呢也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张博士今天的到来呢，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专业、更精彩的知识内容，让大家呢有更大的收获。
3: 我一定尽力。
2: 对了，阮老师啊，我刚才看您高高兴兴的取了一个快递啊，是一个方形的纸盒啊，您这是买什么好东西了？
1: 这个呀，不是我买的，是咱们的一位粉丝朋友送我的一个小礼物。哦，哎，很特别，要不我拿出来也给你们都见识见识。
3: 行，好啊，好啊，好啊。
1: 你们看看，张博士，看看，这是粉丝朋友送的，李东，看看。
0: 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福字啊，而且这个纹理。这个是啥呀？这个是，
3: 你看我要是没看错哈，这个应该是一幅鱼皮画，这个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嗨，还得是您呢，张博士。没错，这个它就是鱼皮画。
2: 哎呀，阮老师，让我看看呢。
1: 让你看看，让你看看。
2: 啊，一个大福字儿啊！哎呦，真的是鱼皮画啊！
1: 是啊。
2: 哎呀，立通，你记不记得啊？我白忙活的那次。
0: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阮老师这个，他才叫真正的鱼皮画。你做的那个是啥呀？你根本就拿不出手。哎。
1: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子，刚子，你又干什么了？哎呀，
0: 我给您看看那天的视频，您就全明白了。
1: 好，我们一起看一看。

0: 你在这干啥呢？啊，这啥呀？
1: 不认识啊？
0: 鱼皮？
1: 对呀，鱼皮。前两天我刷那个视频啊，看有人拿这鱼皮做鱼皮画，哎，我就想这个挺特别呀。哎，你说我要是能做一张鱼皮画送给阮老师，那阮老师肯定开心呢。所以我这不就把这材料都整回来了吗？
0: 不是，你等一等啊，你是想拿这东西做鱼皮画？
1: 对呀，
0: 然后送给阮老师。就这点东西啊，你就想做鱼皮画啊？哪有那么容易呀？哎呀，
1: 复杂的做不了，简单的我还不会吗？
0: 你看看，
1: 哎，不过哈，我这看了半天，我还真没想好，你说我到底给他画点啥呢？
0: 我哪知道你要画啥呀？我小时候看我妈在家里边做鞋，做鞋她都得有那个鞋样子。你做这个鱼皮画，你是不是得有个图样啊？你按照这个图样去剪这个鱼皮，你有图样吗？
1: 图样啊。哎妈呀，我把这事给忘了。
0: 你看，
1: 我也没有图样啊。
0: 那你自己画一个也行啊。
1: 我画一个？我哪会画呀？
0: 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画，你就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你贴上一剪。你都不会画，那你做什么鱼皮画呀？哎，
1: 要不我做一张人脸得了呗？你眼睛鼻子总会剪吧？
0: 做人脸啊，我都想象不到那得多难看。
1: 难看，哎，我试试，试试，行不行？
0: 来，那我看看你做的。
1: 这关键搁哪下手呢？嗯，搅个圆儿。哎
0: 呀，这个鱼皮挺好的，又得让你弄糟它了。

0: 不是你，你别捡了，你拿着看一看，你好好看看不行吗？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就打算拿着这个送给阮老师，啊？
1: 是有点不太好看哈、啊。那怎么办啊？这是有点幼稚哈、啊。
0: 你看着呢。
1: 算了，我这次准备的不充分。嗯。哎，下次，下次我肯定做更好看的再送给阮老师。
0: 还有下次。

0: 哎，我不看了，我不欣赏、
1: 哎。你不相信我？
0: 哎，再见啊！
1: 我下次肯定做一张好看的。
0: 等你下次再说吧。
1: 我这做的也行啊。
2: 哎我是明白了，其实刚子，你把这个鱼皮画你送我也行，甭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也都是你的一份心意。我这老太太呢，我也不嫌弃。哎呀，
3: 还是算了吧，阮老师啊。
2: 怎么了？
3: 您不嫌弃啊？我自己个儿都嫌弃我自己个儿啊。等我再练练，做得更好看的我再送给你。
4: 刚子，我跟你说啊，做不好呢也不怪你。因为咱们这个鱼皮画要想做好，那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鱼皮画这个技术呢，现在已经被列入到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这个呢是赫哲族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
0: 赫哲族啊？
4: 对，
0: 我好像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民族啊。
2: 你没听说过？那我告诉你啊，赫哲族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传承鱼皮文化的民族。
0: 唯一一个？
2: 唯一一个。赫哲族人呐、无论男女老少，那都是捕鱼的好手。他们捕鱼，他们吃鱼，他们还用鱼皮盖房子、造船、做衣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鱼皮部落。
3: 啊，鱼皮还能盖房子啊？做衣服？
2: 对呀。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赫哲人大都喜欢呢穿用鱼皮做的那个服装。后来呢，李东啊，这个制作工艺也太复杂了啊，关键这个成本又非常高，那么这种传统手艺呢就渐渐失传了，对吧，张博士？
4: 对，还有我们这个鱼皮画也差点就失传了。呵，但是呢幸亏有一批的这个老手艺人努力挽救，我们这个技术呢才得以保留下来。鱼皮画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那种天然的灵性。它不是流水线，更像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对话。
0: 是，
4: 而且据我了解呢，一幅精品的鱼皮画要卖到几千块钱。我见过一幅最贵的卖到了180万。哇，
0: 180万？
4: 对，180万，
0: 这么值钱呢？
4: 没错。
0: 你好好学学吧，没准你那做好了也值钱。
4: 对，
3: 我就是玩玩。不过我真不知道这鱼皮啊能做这么多的东西啊。除了鱼皮画，我只知道鱼皮能吃。
0: 好吃，
4: 好吃。
3: 之前我在饭店里吃过一道凉拌鱼皮，哎呦，那可太好吃了。切成那个细条的鱼皮，你用筷子那么一夹，哎呦，玲珑剔透的，弹性十足，那吃到嘴里凉凉的，爽爽脆脆的，真是让人吃的欲罢不能啊。
0: 瞧瞧，
2: 他一说到吃啊，他就没个完了，你就行了，
4: 放光，
0: 是，
2: 他就不能让他说吃啊，再说他的口水他就下来了。我跟你说，刚子，这鱼皮当然好吃了，它不光好吃，关键它还营养满满的。
3: 营养满满？
2: 真的。我跟你们说啊，鱼皮里边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那提到这个胶原蛋白了，大家也都知道它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什么呢？光滑年轻。我现在觉得我还挺光滑的，就充满那个弹性。
0: 弹性。
2: 所以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咱甭管咱什么年龄，凡是女性朋友咱都爱美，是不是？咱们都想变得年轻的朋友，我告诉你，鱼皮可真得多吃点儿。
4: 阮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一点都没错。咱们鱼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这个大分子胶原蛋白是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形式，分子结构通常是典型的三螺旋结构，相对分子的质量呢是比较大的。它到了我们人体以后，需要我们人体内的消化酶逐步对它进行分解，才能被我们吸收利用。所以说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这个吸收起来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4: 对。
0: 那刚才张博士您说到了大分子的这个胶原蛋白，那是不是有这个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4: 没错，小分子胶原蛋白呢是通过大分子胶原蛋白进行水解、酶解等等技术处理之后我们得到的。它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不需要进

0: 过复杂的消化过程，就直接能够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我们消化功能不太强的、有点弱的人呢，也能吸收。比如说我们说的鱼皮，如果采用专业的提取水解技术，从鱼皮中也能得到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1: 哎呀，看来这鱼皮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哎，袁老师，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呀、应该对骨骼也有好处吧？您之前讲的骨胶原。

0: 当中的有机物质。所以呢，咱们吃点鱼皮呀、有助于延缓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我说的对吧，张博士？
1: 对，除了延缓骨质疏松，鱼皮里边这个胶原蛋白呢，还能够调节关节滑膜的免疫反应，对我们轻度的关节炎导致的你像关节肿胀、沉僵这些症状呢，都有改善作用。另外，鱼皮中还含有欧米伽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调节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鱼皮中丰富的锌元素还能够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所以呢，它就是好处多多的。
2: 哎呦，这个真是太好了。其实说到这个鱼皮，它富含胶原蛋白，我想起来一种美食。
0: 什么呀？
1: 什么美食？
2: 叫鱼皮冻。
1: 对，哦，
2: 是吧？哎，
0: 我们老家管它叫五冬笋，上海人叫一五冬笋。
2: 就是说那个鱼皮哈、它也能像那个猪皮一样，
1: 对，
2: 熬成那个特别黏的那种状态。
1: 是的。
2: 然后你冷却了，它就变成那个皮冻。
1: 那个冻，皮冻一样那样的东西。
2: 那个皮冻哈、特别好吃，
1: 是，
2: 而且这里边呢，其实主要作用的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就是胶原蛋白，
2: 胶原蛋白啊，
1: 对。
0: 哎呀，立冬，你今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博士坐您旁边，啥都可以问到。
2: 是，
0: 我告诉你，张博士跟你说的那个没错，这个鱼皮冻啊，还真是一种美食。
1: 对，
0: 过去呀、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一般家庭呢很少能吃到鱼。
1: 啊，
0: 只有在什么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呢会烧一次鱼。这个鱼烧完了以后呢，这当天呢是不能把它都吃完的，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要取一个好的寓意，年年有余。
2: 怎么回事啊？
0: 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只要把吃剩的那半拉鱼呢放在比较冷的地方，
1: 对，
0: 比方说户外，那个时候没冰箱，现在有冰箱，往冰箱里一放，好家伙，第二天它就结出一层好吃的，就是我上海话讲的五冬笋，普通话呢，
1: 哎，
0: 就是鱼皮冻。就这个东西啊，大人小孩全都喜欢。
1: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们小时候也吃，
0: 也吃。
1: 你看白天这个吃完了之后，晚上一冻，这个鱼皮冻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然后还有点汤，就变成了那种琥珀色的，吃起来滑滑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抢着吃，但是呢，我妈妈不让我多吃。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鱼皮冻里面有很多酱油，很多调料比较咸，所以我妈就怕我吃了之后会咳嗽。
0: 这个张博士讲的这个太咸的东西啊，确实咱们所有的朋友，男女老少吧，要少吃点儿。那怎么说呢？就这种吃剩的这个鱼，它自动凝成的这个冻，确实呢，它也不能算是正宗的鱼皮冻。
1: 对。
0: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奶奶曾经给我专门熬过一次鱼皮冻。就这个味道，我到现在一直记得，就这个味道，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
2: 那你快说说是怎么熬的呀？
0: 我记得那是一年冬天，天很冷，我奶奶一大早出门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堆不起眼的，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毛鱼，给猫吃的，一点点大的那种小鱼。哎呀，我一看不开心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我馋的是大鱼，这小鱼我怎么吃呢？我就撅着个嘴，皱着个眉，满脸的不乐意。我奶奶就当没看见，转身上厨房去了，收拾收拾忙活去了。
1: 那你奶奶那么疼你，居然不哄你，也有点奇怪啊。
0: 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奇怪。然后呢，我就跟着上了厨房了。我看看我奶奶今天搞什么名堂。我看见我奶奶先拿了一些猪皮，把那猪皮切成细条，把泡好的黄豆跟那个猪皮呢一块放到锅里，加上水就开始煮。我估计啊，就我们家那种以前烧煤球那炉，起码煮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奶奶又把那些小鱼啊，弄了一点点的油，那个时候油啊都得省着点用，
2: 比较金贵啊，
0: 对，金贵啊，现在稍微这么煎了点，然后看看有点黄了，然后加了点调料，把小鱼呢就一锅全倒到了那个煮黄豆猪皮的那个汤里，
2: 直接倒里头了，
0: 倒进去，然后那个炉门关小点
2: 啊，
0: 就那个小火，不是现在煤气啊，我可以关，那个得炉门关小点，小火接着炖，那厨房里啊热气腾腾，哎，我就闻着那个 那个香气四溢
2: 啊！
0: 我这回呀，张博士和李东，我告诉

0: 子，你我
1: 听着都好吃，
0: 忍不住了，
2: 不撅嘴了、啊、
1: 对，对
3: 我就伸着个脖子，然后端着一个小碗儿，直接往这个锅边去凑。我想，开开锅，这口水啊是直往肚子里咽。
1: 可不。
3: 但是我奶奶一进来，我马上就缩回去了，碗也藏到后边去了。终于等啊等啊，等到我奶奶把这个煮好的美食盛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搪瓷盆子，搪瓷盆，
1: 搪瓷盆，我也见过。
3: 搪瓷盆现在不太用了啊。
1: 对，
3: 挺烫的，拿着抹布就端到了这个桌上了。哎呀，然后呢，我说这回应该是让我吃了吧。顺便拿了个搪瓷盆的盖儿，呀又给盖上了。我就着急了，
2: 这是不让吃啊？
3: 是啊，
2: 这给盖上了。
3: 然后我奶奶就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小姐，等到明早再吃，就小胖啊，别急，等明天再吃。
4: 哎呀，这小朋友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3: 是啊，明天可真的是急死人了。
1: 对，
3: 这个等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时不时的我就围着这个盆子转过来，我就转过去，我就围着那个盆子绕一绕，时不时的我就想揭开那个盖儿，我看一看，我情不自禁的。咂巴那个嘴，想象着他那个味道，
1: 就是想吃，
3: 就是想吃。然后我奶奶呢，偶尔看到我可怜巴巴的模样，也就是笑笑，然后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好饭不怕挨，好菜不怕等，就是好饭不怕晚，
1: 好饭不怕等，
3: 好菜不怕等。
1: 奶奶这句话也没毛病啊。
3: 那张博士，那话是没毛病，但我这耳朵好像塞棉花，听不进去呀、啊。
1: 就想吃，
3: 我就好不容易就熬到了第二天了，欢天喜地的蹦到我奶奶跟前说：“好了吗？能吃了吗？”我奶奶笑着掀开这个盖子，盆里有一层凝脂般的，就上面有一层白的那种浮油。
1: 浮油。
3: 哎，奶奶用锅铲轻轻地把这个浮油铲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块琥珀一样的透明的胶体。然后我奶奶拿把刀，哎，割出一块，然后呢，切成一条一条放在盘子里，跟我说：“小胖，吃吧。”啊，吃吧，这个就叫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鱼冻。
1: 鱼冻，
3: 我第一次吃，迫不及待的我就尝了一口，哇，入口即化，滑润清凉，满口的鲜香。哎呀，太好吃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厉害。后来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试着用我奶奶的这个方法，我去做了。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出。我奶奶当年做出的那种味道了，
1: 这个我就太懂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哎，
2: 对，
1: 所以你后边再吃呢，就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
3: 是，
4: 哎呀，是是是啊。不过我相信阮老师，您现在的厨艺啊，哎呀，想要什么美食，那不是信手拈来啊。阮老师啊，你是不是该给我们露一手啊？
3: 我就知道张博士啊，不管什么时候催菜总有人。
4: 你看
3: 是不是？你就在这等着我了，对吧？
1: 都得让你露一手。
3: 对呀、啊，他馋呐、啊。那刚才我今儿就教你做一道美味的凉拌鱼皮。哎呦，
4: 太好了。
3: 好吧。那我现在就操作起来。
1: 好。
3: 做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鲜鱼皮，还有熟的花生米、洋葱丝、姜丝、蒜末，切成圈的小米辣、小葱段、香菜碎等等适量。然后准备一个小盆子，除了小葱段和香菜外，把其余的配料全部倒进小盆子里，加一勺盐、半勺白糖、一大勺生抽、半勺白醋，然后把鱼皮放进去搅拌一下，再多撒点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再加入辣椒油、香油、花生米，把它搅拌均匀，最后撒入小葱段和香菜碎，搅拌一下就可以装盘了。那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哇，凉拌鱼皮呀、啊，那肯定相当开胃了。嗯，要是再配点小酒，嘿嘿，那就太爽了。
1: 我看这个做法呀、啊、也不难、嗯，回头我也买点鱼皮、嗯、回家我自己拌上一盘。嗯，
2: 这一道菜的特点呢，就是上口以后脆嫩爽口，口感层次丰富。嗯，那这道菜呢，我们说啊。除了某些同志认为就是好吃之外，嗯啊，我还得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还有美容养颜、强壮骨骼、保护心血管等等方面的作用。所以大家呢，如果买得到鱼皮，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做一做，吃一吃。哎呀，
0: 总结起来就是鱼皮 Q 弹好味道，胶原蛋白含量高，强骨养颜不易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嗯，
3: 好，星辰大海，他说：“任老师，我是一个上班族，之前呢，很不爱运动啊，
1: 不运动，
3: 我是一个大胖子，嗯，对。后来呢，我是终于下定决心了，每天晚饭之后呢，我出去跑步，我跑5公里，
1: 那不少啊，啊。
3: 然后几个月下来呢，说我确实。”瘦了，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我最近呢，就感觉这个膝盖哈、啊、是一抽一抽的疼。嗯，有时候早上起床，发现那个膝盖那位置哈、啊，嗯，还有点肿，嗯，还疼。说这是不是跑步造成的呀？那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呢？这个问题，哈
2: 立冬，我明白了。嗯，这位朋友啊，我听他刚才说的，我分析一下，大概他的膝盖的问题啊。大概率是一种叫运动损伤，
3: 损伤了。
2: 对对对，哦、张博士，您认不认可？
1: 我认可，其实就是这种运动带来的慢性的损伤。
2: 对，
1: 用的太多了。
2: 他又胖，一下子来个5公里的跑。
1: 对，
2: 你他之前一压根就不动，这五公里下来，这个强度，对对他来说是比较大的。
3: 10里地
2: 啊，是啊，
1: 是啊。
2: 那么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就容易造成关节之间、膝关节之间啊，这个腿上磨损。其实呢，除了像他这样的一个比较胖的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就像我这样的啊，为了健身，他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每天快步走啊，
3: 是，
2: 什么爬山呐、
1: 啊，对，
2: 游泳啊，跳广场舞啊等等。有的时候，有的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爬山的过程，一不留神，哎呦，崴着了，又损伤到了关节了。那么对于这类问题，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应该咱们补充一些骨胶原。可能有人说，为什么呀？骨胶原它作为一个构成我们骨骼关节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物质之一，那它的含量占人体软骨的，你可能想不到，你可能想到5%、20%、59%，
0: 这么高，
2: 这么高哦。那么，这个占到硬骨的是多少呢？
0: 多少？
2: 80%。
0: 80%。
2: 哦。所以呀、啊，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增强我们的骨质，延缓骨质疏松，也能修复润滑我们关节的软骨，还能缓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到的什么疼痛啊、什么僵硬啊、有点肿啊等等问题。
3: 对。
2: 那么还有一句话我要说。这个我在张博士面前说了，就是张博士，特别是有一种是添加了那种非变异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
1: 对，
2: 它是不是就更厉害了？
1: 是，
0: 哎呦，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啊，这是什么物质啊？
2: 你这什么物质？你别对我说呀，
3: 张博士
2: 说呀，
0: 张博士给我们讲讲。
2: 是，
1: 好，那我就简单说一说。那这种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呢，它就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的特点就是活性特别强。我打个比方吧，可能不太好理解哈，它就像一位技术精湛的修复工程师，能够直接把我们这个关节受损的地方给它修补好，还能够促进抗炎因子的释放，帮助我们缓解关节的炎症，减轻关节受损一系列的症状。那现在市面上呢是有一些骨胶原的产品的，但是添加了这种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因为它这个工艺啊比较复杂。如果这位朋友呢能够找到这个类型的产品，应该是能够帮助他修复这个关节的损伤的。嗯，
1: 懂了懂了，谢谢张博士。好，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2: 那咱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嗯，小何他发的。
3: 严老师你好，我跟您说啊，前两天我儿子儿媳妇哈、啊、带着我大孙子从外地呢回来看我，哎呦我真太高兴了。我大孙子才5个月，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招人稀罕，张着小手就让我抱抱。但我那两天呢正好肩周炎犯了，哎呀这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抱孙子了，真是太遗憾了。我这右肩的那个肩周炎啊都好多年了，时好时坏的，犯的时候啊就连那个衣服都没法穿，洗脸倒水都只能用左手，太痛苦了。我看你这两天讲到了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的，您说我吃点儿能不能行呢？
4: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您可以吃一吃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对咱们硬骨软骨各类的损伤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的这个它这个肩周炎呢，一个是肩部的关节受损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关节存在炎症。那么骨胶原它对它的这两类问题呢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肩周炎它是属于那种反复发作，那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就有点严重，所以呢您可以选择那种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您试着吃一吃。哎，您吃了以后我估计您可能会觉得哟，改善得挺快呀。
1: 任老师啊，啊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
4: 就是这个骨胶原产品呢最好呢就是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里边呢又添加了一定的钙、同时呢还应该加入一些能为我们的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一些营养素、当然还必须要有抗炎消炎的这些个成分。
0: 袁老师、要是按您说的 这些成分都有了，那就是骨骼支持、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些作用就都起了。
2: 哎呦好东西多啊。
0: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多个维度促进我们关节的健康，所以如果要是有这样的骨胶原呢，那真的就是完美了。
1: 好，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张博士，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琳。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关键词：婴幼儿配方乳粉全链条安全管控。家有小宝宝的家庭最牵挂的就是孩子的入口安全，婴幼儿配方乳粉作为宝宝的重要口粮，质量安全更是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为守住婴幼儿食品安全的底线，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从原料入场、生产规范到成品出厂，开展全流程日常监督检查，从线下实地核查到线上智慧监管，以全链条无死角的管控举措，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你好，我们是锦州市市场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我们今天来就是对你们企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0: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的第一道风险关口就是生鲜原料，以核心原料脱盐乳清 D90 为例，它是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核心原料，主要任务呢就是调节蛋白的比例，使乳粉更接近母乳指标，它也是婴幼儿配方乳粉当中最重要的天然乳糖来源。
2: 这是咱们什么原料？
3: 这个是脱盐乳清 D90，这边是有生产日期的，生产日期跟着保质期的，
1: 跟前面不一样，一定要做到先进的库的先出。

0: 这是温湿度记录，
1: 咱们要实时监控这个温度和湿度，然后上下午各记一次。
2: 嗯，好。企业严格记录保质日期，实时监控温度湿度，守住原料的第一关。此外，工作人员需要对每一批次进场的原料开展多维度风险筛查，从黄曲霉毒素到农兽药残留、污染物、三聚氰胺等，完整留存全部检测记录，实现原料从运输到车间全周期溯源。
3: 然后这边主要做的是一些个无机的实验，我们现在的常规的矿物质都在这边做检测。原料奶入场风险控制方面，我们会从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物以及耳熟能详的三聚氰胺进行一个检测，一旦检出的话，我们是拒收管理。
2: 配料的精准配比是守护宝宝健康的第二道关卡。婴幼儿配方乳粉是需要模拟母乳营养结构的精准配方食品，容不得半点偏差。一旦配比出错，直接影响宝宝的代谢和发育。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监管之下，企业必须配套智能配料防错系统，从系统层面锁定配方配比，人工无法随意更改，从源头守住婴幼儿营养配比底线。
0: 啊，我看这个都是加了蛋白保证营养的，浓缩乳清蛋白是加到那个乳粉里边保证蛋白含量的，一定要保质保量。
2: 婴儿配方乳粉进入生产线，杀灭有害微生物是关键，蒸发浓缩杀菌处理直接决定婴幼儿配方乳粉微生物方面的安全水平。为此，企业需要建立全程中控系统、24小时自动采集留存设备、运行温度、时长等核心数据，同步配套标准化岗位作业指导书、设备检修台账、三重记录相互核验，稳定生产工艺，从加工环节阻断安全风险。
3: 这个中控员它主要是控制什么？
4: 它主要是在这监控这个蒸发整个生产的这个参数，保证它
3: 参数咱们的温度是控制在什么温度上呢？
4: 每次温度这个冷凝器的是52到58摄氏度。
2: 生产链上把牢关口，实验室里还要层层过筛，用科学检测为每一罐奶粉的安全背书。
3: 我们目前呢，实验室的检验项目呢是有71项，从它的营养素指标、脂肪蛋白到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污染物以及真菌毒素都涵盖到内了，是我们逐批全项自检的。这个是我们全项自检的原始记录和产品报告，能量、碳水、膳食纤维，检验结果都是符合产品标准的，都在标准要求范围内。
2: 成品出厂检验是婴儿配方乳粉上市前最后一道安全关卡，辖区生产企业需要自建标准化理化实验室，具备完整自检能力。每一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都应该完成全项目的检测，覆盖营养指标、微生物等全部风险项目，同时配套数字化仓储扫码追溯体系，一罐一码，实现每罐奶粉全流程可追溯。
3: 咱们现在检测的时候过程还有什么困难吗？就像什么技术方面呢？或者是那个新的规则方面，需要我们监管人员有什么服务？
5: 我们现在检验技术方面没有太大的瓶颈，希望有机会的话能有更多的技术交流。
3: 国家局、省局有那个新的技术方面的文件，我会及时的给咱们企业。
2: 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乳粉生产企业，督促企业严格把控各生产环节，随时排查生产当中的安全隐患，切实为婴幼儿健康把好关口。
6: 婴幼儿身体耐受能力比较弱，致病菌、营养指标不达标都会带来重大的健康风险。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生产企业的体系检查，明辨的常态化的巡查力度，严厉地打击无证销售、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配方乳粉等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婴幼儿食品安全的底线。
2: 监管常态化，才能责任压得实，风险防得住，真正守好婴幼儿的口粮安全。但基层监管的人员是有限的，现场检查难以全覆盖，这道现实难题怎么破呢？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搭建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点位布设监控摄像头，让 AI 智能识别当电子哨兵，实现非现场实时巡查，线上预警、线下处置双向联动，构建数字化、常态化、长效监管模式。这套平台如何运转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互联网加 AI。

0: 监管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操控界面。目前我们锦州市接入智慧监管平台的主体一共是1877户，共有2755个摄像头。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讲，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这种手段，一方面呢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监管效能和精准度，也有效地破解了我们基层监管人员少的这个难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大大减少我们到企业现场检查的次数，也减少由于日常检查给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通过智慧监管的这种手段来提升我们食品安全的整体的水平。
1: 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线下核查从严从细，线上依托科技全时段监管，主动走进企业帮扶，全程跟踪指导，推动企业把牢原料、生产、品控、仓储每一道关口，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监管守在前，家长也要把好最后一关，科学地挑选婴幼儿配方乳粉。在这里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发布的乳粉选购标准，四要两不要。第一是要选正规注册产品，家长买奶粉一定要认准冠身的国食注字 YP 开头注册号，只有经过国家批准注册的配方才符合咱们的国标要求，能够满足宝宝正常生长发育需求。第二呢，就是要看懂营养成分表，奶粉罐上的营养成分表标注了宝宝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基础营养，也包含了可选强化营养，家长呢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按需选择，不用盲目跟风。第三呢，是要仔细的核查保质期、储存方式和使用说明，建议优先选择日期新鲜的奶粉，重点看清开封后的储存要求和食用期限。第四，要分清普通婴幼儿配方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如果孩子存在牛奶蛋白过敏、乳糖不耐受等特殊的情况，必须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之下，选购国食注字 TY 开头的特一配方食品，不能自行随意购买。同时呢，还要记住两个不要，不要盲目听信误导婴幼儿喂养的伪科学，建议家长从正规渠道获取科普知识，不要盲目听信米汤可以完全代替母乳和奶粉喂养孩子等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不要过度的喂养，过度喂养可能引发婴幼儿超重肥胖，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掌握四要两不要，认准正规的渠道，选购合格的产品，提高辨识能力，与监管部门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第一口粮的安全。五谷安天下，食安信万家，我是主持人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海从不言语，它只把滋味藏在每一道洋流里，藏在每一片鱼鳞的反光中。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有一种来自天然海域的馈赠，细纹狮子鱼。它生于黄渤海海域，肉质紧实，蕴藏着大海最原始的鲜甜。45年过去了，在这片海岸线上，有一群人用近乎执拗的坚守，将这份来自近海海底的原始生命力驯化成一片薄如蝉翼、入口酥香的黄金缕。
1: 好吃，很硬的。
2: 这个远洋烤鱼片的味道特别的紧实，和我之前在市面上买的那种碎渣渣的烤鱼片都不一样，我觉得就很适合和朋友一起出行聚餐，然后它的咸淡也是非常刚好的，我能够尝到里面深海鱼本身的那种鲜味儿。
0: 在中国人的味觉记忆里，海的味道往往最先不是由波涛汹涌的海浪定义的，而是由一片入口鲜甜、嚼劲十足的烤鱼片定义的。今天，我们不看千帆竞发，只走进大连远洋的深加工车间。在这里，机械的精密与匠人的手感，正默契地守护着一种延续了45年的老味道。那是独属于大海的温柔告白。烤鱼片。

0: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藏在衣兜里的小小欢喜，是放学路上忍不住撕开包装的那一口咸鲜松软。这份来自深海的味道，就这样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远洋选用的是天然海域细纹狮子鱼，肉质厚实，纤维修长，天生就带着一股子野劲儿。正因如此，它的加工工艺和口味调和都比普通烤鱼片要严苛得多。
1: 主要是考虑我们细纹狮子鱼是黄渤海一个特色的鱼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大连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渔港的这个优势，达到原料的一个直采，然后快速的锁鲜。
0: 对于海产而言，生长环境尤为重要。为了保证最原生的品质，捕捞船队驶向饵料丰富、水质清澈的远洋海域，这里水温适宜，水流洁净。细纹狮子鱼在此生长，肉质紧实，脂肪均衡，是制作烤鱼片的黄金原料。
1: 很明显，这个细纹狮子鱼它的肉质比较细嫩，而且没有细刺，加工成产品以后，它的口感更有韧性。
0: 对于大连远洋的品控师而言，真正的较量是与这看似不起眼的半成品验收环节。这些已经过初步调味与烘干的鱼片批料，刚刚结束了他们在大海中的第一次生命，此刻正等待着一场严苛的面试。
1: 我们可以快速地得到一个新鲜的原料，然后马上投入到生产，把这个原料进行一个分解、泡片处理，然后最后这个烘干，完美地将这个原料的这个新鲜进行一个锁定。
0: 如果说原料验收是一场筛选，那么接下来的覆水与烘烤则是一场对耐心极限的考验。烘干不是简单的脱水，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将温度精确到上下浮动不超过2度，湿度控制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太干了，鱼片会发柴，失去润泽的口感；太湿了，则不耐储存，辜负了这份鲜美。细纹狮子鱼的肉质纤维极长，若是直接食用，口感偏硬。经验丰富的操作员通过调整滚压的间隙与速度，像按摩师一般将紧实的鱼肉纤维梳理开，这是一种温柔的暴力。在机器的轻微震动下，原本板结的鱼片瞬间变得蓬松柔软，纤维根根分明，如同初雪般轻盈。
1: 低温脱水这个步骤对我们整个烤鱼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加工工序，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最后烤鱼片的一个口感。通过一个滚揉的一个工艺，就是把这个鱼片本身的这一种层次感、的纤维感还有这个韧性完美的体现出来。
0: 在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上，最昂贵的设备或许无法替代这一双肉眼。这是生产线上最安静却也最紧张的一环。每一片经过烘烤和压制的鱼片，在进入包装之前都必须经过这道人工审视。稍有焦边、颜色不够均匀、手感过硬或过软的鱼片全部剔除。其次，由于细纹狮子鱼的肌理是纵向生长的，只有顺着纹路撕扯，才能保证烤鱼片入口时那种丝丝分明的绝佳口感。在远洋的品控体系里，合格仅仅是底线，优秀才是及格线。产品坚持不添加防腐剂，水分指标要求小于等于21%，蛋白质大于等于30%，脂肪小于等于3%。
1: 通过我们严格的一个品控，最终体现在我们产品上能够达到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要求，让我们这个产品能体现辽宁优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定位。
0: 质量研发部部长杜小平深耕海味行业数十年，坚守匠心，严控工序，潜心研发，以

0: 严苛品质，守护地道远洋海味与食客安心。
1: 后续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丰富产品矩阵，推动海洋食品精神加工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0: 化学试剂不讲情面，精密仪器只看数据，水分活度必须低至足以抑制任何微生物滋生的程度，这是对消费者负责的科学底线。只有通过了机器与人类舌尖双重认证的鱼片，才有资格被装入那熟悉的包装中。一片好的烤鱼片看似寻常，却凝聚着对海洋的敬畏、对工艺的执着以及对品质毫厘不让的坚守。远洋人也用自身行动践行着企业创始之初的一句承诺：吃好鱼，找辽鱼。凭借对品质的极致坚守，远洋真味烤鱼片赢得了新的时代荣誉——2025辽宁优品。
1: 我们荣获这个辽宁优品啊，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对辽宇80载这个国企担当近50年烤鱼片的匠心传承的一个肯定。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契机，助力辽品出辽，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品尝到辽宁的优质海洋食品。
0: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从最初那一口铁锅、几架木架开始，到如今这条涵盖全球供应链的现代化生产线，从最初的摸索，到如今每一个温湿度都能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远洋做的是把匠心两个字揉进了每一道工序的褶皱里。45年，对于浩瀚的海洋来说，不过是潮汐涨落的弹指一挥间；但对于远洋来说，这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用青春与坚守丈量的岁月。以精细换品质，以坚守换安心，让深海的馈赠以最安全、最鲜美的姿态抵达每一张餐桌。这就是远洋真味烤鱼片的故事，也是匠心献给味道最好的答卷。
2: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3: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风带暖高压脊控制，本周末辽宁阳光明媚，气温攀升，午后大部地区都是在28度以上，朝阳更是一路高歌，以33.1度领跑全省。预计今天夜间本西丹东地区的局部会有大雾，请注意小心慢行。明天白天气温会继续高位运行，最高气温全省会有半数以上的地区将会迈过30度的门槛，其中复兴朝阳地区将会达到32到33度。不过下周一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冷高压东移南下，来势凶猛，预计7到8号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同时各地偏北大风上线，我省将会迎来入秋后首次气温大跳水。具体预报，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大连西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朝阳北部、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会有分散性阵雨，降雨的同时偏北大风上线，7号到8号的白天，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最大阵风会达到7到8级，各临近海区的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请注意做好防范。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南部、朝阳西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重点来关注气温，伴随着降雨和偏北大风，各地的气温会有阶梯式下降。下周二最冷，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提醒大家注意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3: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4: 沈阳晴，18到31度；大连晴，22到28度；鞍山晴，22到30

0: 度，抚顺多云16到29度，本溪多云18到29度，丹东晴18到29度，锦州晴21到30度，营口晴21到28度，阜新晴14到32度，辽阳多云19到31度，铁岭晴17到30度，朝阳晴16到33度，盘锦晴22到30度，葫芦岛晴18到2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敬。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会见张雷并见证签约。
3: 在几代制沙人的坚守下，如今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
2: 辽宁工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各个场景，不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3: 视线关注星城泳装踏浪求变，破解卖得多赚得少的困局。
2: 在现场看开海后的新钢船丰收归港。
3: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9月4号，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许昆林对张雷一行时隔9个月再次来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去年会商以来，双方议定事项顺利推进，一系列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在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雷对辽宁为远景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及时高效，进一步坚定了远景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远景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鸣参加。本台报道。
1: 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翻篇儿。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2: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蔡广宇很感慨，当初他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
3: 做一个8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的一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现在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2: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4: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参与2年了。现在，要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5: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的收入，是吗？
4: 那你不小收入。下一步啊，要带动农户啊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沙地啊，农户手里头都很多。那么我们经过示范之后，带动农户参与这来，既治沙又致富。
2: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6: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白沙滩，白沙滩的。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见绿了，也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

0: 大夫，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人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孝仪，让百姓发家致富。
1: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寻林路上。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武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至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柳养蚕，林下种枣，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下还将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将黄沙变成绿洲。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新一代的治沙人不再只是满足于固住流沙，而是挖掘沙地背后的价值，让两林经济遍地开花，绿色带来的实惠落在百姓身上，张武的治沙精神也将在此代代延续。本台报道。
3: 近日，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山海的重逢引发了全网共鸣，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向黄沙宣战的执着。而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张武，也有一群跟殷玉珍一样执着的治沙人。70多年来，几代人把青春种进沙里，硬是用100万亩樟子松林在风沙线上构筑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在中国防沙治沙史上书写了一段大漠传奇。但故事远未结束，种树固沙，绿进沙退只是上半场，点绿成金，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治沙的根本目的。于是这片绿成了可以盘活的资产，固沙的东黑麦成了宠物市场的抢手货，每亩纯收入2000多元。推广林药建作模式，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高科技沙地循环农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昔日流沙地德里格尔变身国家4A级景区，旅游收入达10亿元。曾经的生态包袱正在变成实打实的绿色银行，林子绿了，口袋鼓了，日子有奔头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深耕没有终点，绿色自有回响。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奔赴，当绿色成果由群众共享，沙地才算真正被治愈。而这也是对绿了张古台、白了少年头那代人最好的致敬。你们当年种下的不只是树，更是一条通向好日子的路。
4: 60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5: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100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6: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8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7: 这是感谢到第一是热情呀，沈阳人民太热情了，帮我们拎行李呀。
8: 我们 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跟解答他们的

0: 热点欢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1: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2022年夏天，工行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婷。自幼在福利院长大，由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
2: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下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挺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3: 我多亏大欢帮忙啊！
4: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3: 就上不了，我根本上不了。没有这些支持的队伍，我供不起，对不对？真的。
4: 现在好了，
3: 我这
4: 现在好着吧？
3: 要成功了。
1: 5年温暖托举。如今婷婷已是大四学生，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温暖善意中逐光前行。
5: 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吧。我想我也能去为一些人去做一些服务，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1: 辽宁工行还将雷锋精神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民宿经营者韩东一直想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资金来源成了他的难题。
6: 民宿建完以后啊，我们运营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这个客流量也变大了，完了我们说扩建二期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些资金。
7: 我们行针对这类客户，特别推出了民宿贷这样一个贷款品种，来解决客户的资金困难。
1: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韩东的民宿二期工程很快完工并投入运营，民宿小院也从原来的24间变成38间。从服务八方来客到接力守护少年梦想，从上门服务社区百姓，再到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一件件雷锋故事正在不断续写。本台报道。
8: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9: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回顾夏日的海滩，多彩泳装缤纷亮眼。在全球每4件泳装中，就有1件产自葫芦岛新城市。这座人口不足50万的海滨小城，因泳衣每年创造着上亿的产值。然而，庞大产能背后却藏着卖得多赚得少的现实困境。当地如何寻求突破？我们一起走进新城。
10: 在新城，泳装生产企业有1300多家，每年生产泳装约2亿件套，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泳装面料和高端印染以往只能从外地采购，导致泳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星城永城印染主动破局，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补齐产业链短板。
11: 这台设备呢，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码印花设备。它呢有什么优点呢？就是非常稳定，而且呢就是颜色非常多，专色，色域更广，速度更快。
10: 企业很快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大早，星城仲永联商贸公司负责人就带着大订单找上门来。
12: 5天之内能给我们把这些花板呢都印到位
11: 啊，5天之内没问题，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包括你需要客户的需要多少的色牢度啊，对吧？这个胶漆，
4: 你觉得在这个园区就找到了自己的上游供应商，这样对你来讲方便在哪儿了？
12: 方便主要是沟通成本降低了，然后时效性也快了。以前都在南方订，我这个一脚油就到了，总的成本下来的话，能省10%左右。
10: 除了本地企业向上突围，星城市还向全国发出邀请，吸引南方200多家优质面辅料供应商将仓库搬到星城，让规模优势逐步转化成为成本优势。
9: 除了原材料在外，原创设计少，终端渠道弱，也是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现状。在星城，曾有60%以上中小微企业走品牌来料加工路线，利润拱手于人。如今，很多企业认识到，想要拿到高附加值，原创设计、自主品牌这条路必须走下去。
10: 在恒逸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内，150台设备高速运转，一批批泳装赶至下线，漂洋过海。然而，用总经理张成业的话来说，走品牌代加工的老路永远拿不到话语权。
13: 我们给这些国外大品牌做代加工，我们的利润呢也是微乎其微，就是挣了一个辛苦钱。
10: 于是企业开始组建原创设计团队，并应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系统，精准快速捕捉客户的消费需求，也让新品开发周期从传统20天压缩至几分钟。
14: 有 AI 之后呢，省去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再经过一步一步修改之后，就可以达到咱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了。
13: 设计的两个品牌，分别是出口在俄罗斯和美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销售平平，慢慢的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直到今年我们每个品牌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
10: 在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江苏苏豪云商正协助企业做好跨境业务相关准备。

0: 在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之初就率先加入。
1: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把独立站搭建起来了，并且已经新入驻了2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已经有几百个链接上架，并且每天都有订单在出售。
0: 目前当地泳装企业全面入驻国际品牌，构建起星城产全球卖的物流配送体系，
2: 建立了海关、税务、市场等多部门联动配合的这种工作机制。我们将通过一站式的政务办理、企业孵化、人才培训等，为我们星城泳装产业做好全方位、全链条的这种服务。
3: 今天，星城泳装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蜕变，从传统外贸向全域跨境突围。一件小小泳装折射出了星城的从大到强的发展决心，也为县域依托特色产业实现转型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4: 这两天，随着出海捕捞作业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也集中搬上餐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
5: 这里是盘锦二结构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收的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钢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6: 渔获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因为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7: 活水仓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渔获下船后直接取走。
8: 咱们包船包直接从咱拿过来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9: 这里从5月份一到9月份都能这品尝这第一口鲜，海货一下来就赶忙上这个海的鲜店来了。
7: 码头丰收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循着开海鲜味赶来。
10: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11: 嗯，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你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大连鲤鱼市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团啥的都来。
10: 现在每天能接待多少游客呀？
11: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100-200个。
12: 从北溪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特意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结沟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7: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本台报道。
13: 今晚6点，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开打，常规赛第一名的大连队客场挑战第四名的延边队，此刻比赛正在进行。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这里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现在是下午5点，两队球迷已经陆续的进场。今天延吉的天气非常好，23度的气温非常适合比赛，让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决。
15: 延边队3-0或者3-1拿下这场比赛，也希望大连的朋友球迷们啊继续加油。
16: 因为我跟了整个客队的就是东北超，我跟了全勤的大连队客场。
17: 大连，大连必胜！
18: 咱们大连球迷来了也非常感谢，从早上6点就开始坐大巴了，应该是12个小时的这个路程，非常感动。面临的这场比赛就是为家乡而战，然后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
19: 对大连队的比赛，在战术上肯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因为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比较熟悉。
14: 在赛场外，东北超摄影展在延边主场首次亮相，以影像视角记录常规赛的精彩瞬间，
20: 让我们各地的这个球迷，各个赛区的球迷都能够全面直观的体会到我们8个赛区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瞬间。
14: 现在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您可以锁定辽宁体育休闲频道观看现场直播。
21: 没错，
14: 我现在拿着球票在看台上当起了观众。您凭借东北超的这张球票，可以在延边各大景区享受优惠。
22: 比赛进行到1分44秒，延边队球员任建雄率先打入一粒进球，延边队1-0暂时领先大连队。第26分钟，延边队球员王奇浩再入一球，比分扩大到2-0。

0: 本台报道，
1: 大连市新华书店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书店，其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的大连大众书店。凭借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特色活动，大连新华书店跳出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让静态阅读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城市文化新风尚。
2: 走进大连市新华书店，小海星课堂正在热闹开讲。书香环绕的绘本馆里，围绕纸张的由来、字迹色彩的构成等，工作人员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家长则陪伴在旁，在趣味共读中沉浸式享受亲子阅读时光。
3: 在这里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2: 亲子阅读活动之后，一场远离网游、走进书店、明德修身的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接力进行。从图书分类、识别正版图书到树立版权意识等，经过培训，小读者纷纷化身成图书管理员。
4: 在这里读书的读者都是跟我一样有共同读书爱好的人，然后帮助他们，我觉得自己会有一些成就感。
2: 乘梯而上，书店里的挑空中庭、玻璃天幕令人心旷神怡。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店增设北纬39度创意坊、69号生活馆等新型业态，常年举行主题研学、文化有约、特价书展、名家签售等上百场多彩活动，盘活书香资源，滋养城市书香气质，
5: 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城市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也成为市民喜爱打卡、沉浸式感受文化生活的网红书店。
2: 本台报道。9月4号，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本次玛瑙节创新展览形式，以跨界融合丰富文旅业态，通过直播带货、区域文旅联动、特色市集多元形式，持续擦亮世界玛瑙之都城市品牌。
6: 推出文商旅惠民消费月、主题文化市集和玛瑙节的专属旅游路线，丰富文旅消费。还举办了蒙暨辽吉9城联动的这个文旅联盟年度会议，联合推出4条精品线路，推动区域文旅深度的融合发展。
2: 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你还在哪里？你就在那边想。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支持呀、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0: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

0: 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 持续的

0: 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0: 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

0: 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

0: 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杆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杆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杆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杆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杆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今天我和我妈妈要去打卡一家特别有品味的民宿，这可是当年《一路繁花》在沈阳拍摄时刘晓庆住过的地方，就在沈阳沈北新区。
1: 这儿吧，是寻你民宿，走。
2: 妹妹是咱们家住的人，孙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寻景民宿。
1: 慕名而来，因为这是一路繁花的取景地嘛。
3: 啊，是的，是的。
1: 那个，你在前台吧，我带两位客人去看一看。啊，来，请进。
4: 啊，这屋就是，
1: 对，
3: 这就是刘晓庆，哎，对，庆奶住过的地方。
4: 这还有一本书呢。
1: 啊，对，这个就是，刘晓庆亲自签名的。
5: 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1: 对对对。我和我爱人呢都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退休前呢我们两个都规划得特别好了，一路上西双版纳，然后到云南的各个地方啊画写生啊，后来呢朋友找到了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才开始打造了这个文化艺术民宿。我们刚接手它的时候吧，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现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装饰啊、摆件啊，基本都是我和爱人一点点亲手做的。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的第一张，这是当时我在鲁美上学的时候画的这一张，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3: 我们寻景民宿呢主要是在这个寻景艺术村里边，它离咱们的棋盘山很近，森林动物园啊，包括现在东北有戏啊，这都很近，包括离世博园啊。那我们想购物呢，还可以上王府井、赛头奥莱、棋盘山小镇，17分钟的车程，也很近的。我们还有一个寻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
6: 铲上过来之后再多铲一圈，
4: 再来一圈，
6: 靠近左边的杆部。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艺术呢不是高高挂起，我希望他们被更多的百姓喜爱、看到、触碰甚至拥有。
3: 好看，
4: 左线
3: 呀，右线底
4: 这儿，然后把这个，
1: 一路繁花设置完事以后呢，就是基本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沈阳市委包括文旅局就过来我们这儿考察，让我们代表沈阳市冲刺呢国家甲级民宿。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儿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在我们辽宁呢拥有甲级民宿呢总共有6家，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4: 孙老师，我们这个民宿为什么起名叫寻景呢？
1: 之所以叫寻景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对内寻找自己，不是找固定的答案，而是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如同树木经历了抽芽繁盛落叶般，允许自己停下来看一看，与被忽略的自己重逢，让生命呢更加完整。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

0: 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Hello，
6: 你好，你订的餐。
5: OK， 谢谢。
7: 哎呦喂，你这孩子，你说你多可怜呐！我说你可怜，你还不承认。你说，哎，你在法国的时候，你妈跟别人出去不管你，你到了中国，你爸就让你吃这个呀？
5: 我爸爸在家，我也吃这个。
7: 这可不行，这不行啊！这叫垃圾食品，懂吗？你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给你做点。厨房。做饭的地方在哪儿？我去给你做一点吃的。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不吃这个。哎，这样吧，你跟我上我家去，我给你做顿好吃的。
1: 你家？
0: 啊，去不去？
1: 是哪儿都找遍了，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怎么可能呢？那天你们打架之前，我在那收拾那套书呢。你们走了以后，我好一顿收拾，发现少了一本。 那他当时是怎么扔的呢？
1: 不记得了，再给你演一遍。当时他就在这儿，拿起书就，啊，老公！
0: 那我当时什么样啊？
1: 不要！你干嘛？
0: 没，你把什么没有？
1: 犯了吧？
0: 就他这样的妹，我能把吗？
1: 哎，
0: 你有病吧你？
1: 不要！

0: 上来。是这本吗？
1: 对，就这本，我破损了。
0: 多少钱？说。
1: 这个是1985年的版本，定价是0.75元，你不能按照这个赔吧？

0: 噎着了，来来来，喝口茶，喝口茶，茶也烫，烫死我了。
1: 我们要加上1985年到现在中国总共物价上涨部分，
2: 还有工本费、存储费，再要扣掉折旧费。你给我半个小时，我给你算一下。哎，
3: 这1000块钱。
1: 干嘛？
3: 你就是按月球的通货膨胀率算，它也够。
1: 不行不行，不能乱收费的。喂喂，
3: 就当我捐给你们图书馆。
4: 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道饭 啊！
0: 真的，
4: 谢谢你，先来。
0: 咱这可不兴这个啊，不兴这个。
4: Whatever， 这在法国就是礼仪。
0: 这在两个国度有差异，有差异啊。
4: 好吧。
0: 哎呦，你别说，你长得还真像权威小的时候。只是我那丫头啊，现在再没时间。坐下来踏踏实实吃一顿我给他做的菜了，现在就剩下挑毛病。
4: 没关系，以后你想让人吃你的饭，You call me，
0: 打电话。
4: Yes，
0: 给你。
4: 对，然后我就过来，我保证你的一顿饭我都不落下。OK， 起来。
0: 哎，我说，哎，杜杜，咱俩商量个事儿，你别叫我全来行不行？我这听着有点别扭。
4: 那叫你什么？
0: 你看啊，你是我女婿的女儿，按说呢，你应该跟着我女儿叫我，叫我外公。对了，叫外公。
4: 可是我有自己的外公。
0: 啊，有外公那？
4: 这样，我叫你全来外公 ，OK？
0: 全来外公，那听着也别扭，但总比叫全来强。

0: 走啊！露露今天不在家，她住在学校里。哦，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二人世界。
1: 我也是。
0: 嗯，哎呀，这种感觉多棒啊！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你长得那么好看呢？

0: 豆豆，爸爸，你们这是调情？可是你这个有点 low。
1: 豆豆，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学校的吗？
0: 我们学校不让我住。

0: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隐私，也没有自由。那些女生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1: 新的环境，新的学校，肯定要慢慢去适应。你不想跟他们玩，你就跟男生玩。
0: 我实在不喜欢呢，我真的不想住在

0: 那儿吗？
1: 是爸爸不好，爸爸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让东东受委屈了。爸爸向你道歉，好吗？
0: 那我能住在这里吗？
1: 当然了。

0: 说吧。
1: 陈阿姨 ，sorry， 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0: 老婆，你看这。
2: 为什么要道歉啊？这是自己家啊。挺晚了，快睡吧。
1: 好。
0: 好了好了，赶紧睡觉去啊。
2: 晚安。
1: 再见。

0: 谁家的菜那是？以后别往这送了啊！全师傅，我是给刘老板送菜的，这菜本来今天早上起来好好的，可能不小心翻沟里了，菜就这样了。
1: 哦，车翻了。
2: 人没事吧？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看武侠小说那卖菜那姑娘吗？不是，那手怎么了？
0: 没事儿，
2: 流血了。来来来，跟我进来，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来，你再拿几张啊？
0: 不要了，谢谢。
2: 沾上水就得换啊！
0: 谢谢您，全叔。
2: 不客气。瞧我这金庸的书多吧？
0: 嗯，特别多。
2: 对了，上次咱俩还在那说这个郭靖上桃花岛与欧阳克比试取黄蓉的事儿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看我这《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这都是齐的，你拿去看去。
0: 哦。
2: 不，没关系，你看完这套呢，你再给我拿回来换这套《神雕侠侣》，这你就看齐了。
0: 我从来没看全过呢，还。
2: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那这一定得看全了。来来来，
0: 不是这不
2: 带回去看看完了来换。
0: 谢谢您，全叔，我怎么感觉跟你遇到了洪七公似的？
2: 嘿，你我比有一老花老叫花子了。你怎么着说我也是这黄老邪啊？
0: 那我不就成了梅超风了吗？
3: 小军加油！小军加油！小军加油！起来，
4: 小芳。
0: 啊？
4: 怎么了？不认识了？这么快就把你第一个男人给忘了？
0: 哦，葛军啊，你出来了？
4: 哦，出来了。怎么样？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啊，还行。
4: 我进去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
0: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吧。哎，我觉得你应该想一想，你今后应该怎么打算啊？要是需要我帮忙，你就跟我说。不过现在。你也看见了，我有家也有孩子了，所以咱以后别联系了，这个你懂吧？孩子该下课了。
5: 哎，我专门给狗狗猫猫买了一堆吃的，你看，虾条，面包，哎，你看还有巧克力呢。
6: 你这都买了一堆啥东西啊？还巧克力？你知不知道猫跟狗最不能吃的就是巧克力啊？是不是傻呀？
7: 又不是买狗粮吃，好不好？你是买好吃的啊、哦，
6: 小可爱。
5: 你们不爱吃吗？

0: 你进去没多久，我就又重新结婚了。反正这孩子跟你没有关系的，真的。这事儿你要敢骗我，我弄死你全家！
1: 妈，来，妈拿着。
2: 小军啊，
0: 慢点啊，
2: 滑得不错啊。
3: 你知道吗？玩冰球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你要在勇敢一点，你要让对手从心里边怕你，用眼神杀死对方，明白吗？说谢谢叔叔。嗯。叔叔看看你的冰刀。你干嘛？你的刀谁给你磨的？这么钝。这样吧，下次叔叔带你上这儿来，给你磨磨刀，那样你会更厉害。
1: 真的？那我等着，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1: 行了行了，快走了，换衣服去吧。哦。
4: 我告诉你，你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跟你拼命！这才像我老婆嘛！杜杜，我要进你房间打扫卫生了，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就进来了。

0: 老公，我在干家务啊，何止做家务，我还给你们煲了汤呢，等你们回来就能喝了。
1: 我是何德何能啊，啊，竟然娶了这么一个贤惠的老婆。
0: 哎，老公，我现在在杜杜的房间里。这国外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喜欢的东西稀奇古怪的。我们小时候都是喜欢什么洋娃娃、布偶什么的，他可好，哎，喜欢些破塑料。哎，
2: 哇，这乌龟还能叫，
0: 各种各样的，什么变色龙啊，眼镜蛇呀，青蛙呀，太奇怪了。看来咱们家杜杜是个重口味呀。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怕什么壁虎啊、蜥蜴呀、啊、什么鳄鱼呀、啊、你知道连蛾子其实我都挺怕的，好像啊，这都跟真的似的。这儿还有一个呢，哎，怎么给弄上去的呀？

0: 喂喂，老婆，老婆，
1: 怎么了这是？
0: 老婆，怎么了？
2: 别过来！别过来，危险！有一只蜥蜴呀、啊！
0: 这家里怎么会有蜥蜴呢？老婆，没事，哎，老婆，没事啊。
3: 全文阿姨，你别怕，这是座椅。
0: 老婆，
3: 这是座椅，我的女儿，你看，
0: 对，这是她养的宠物，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对啊，你为什么不告诉全文阿姨？
3: 我问你呢。
0: 我之前想说的，结果我忘了。
2: 我从小就怕这玩意儿，我告诉过你呢，我最怕这种东西了。
0: 你没告诉过我。
2: 我没告诉过你吗？
0: 你真的没有告诉
2: 我？那我现在告诉你，把这个恶心乐给我拿走，离我家远点，快！
3: 你不能这么说 Zoe， 他很安静，很乖，是不是爸爸？他没有毒，也不咬人。
0: 啊，是。
3: 明明是你进我的房间，不然你根本不发现他。爸爸。你看他精神都不好，肯定是你刚才吓着他了。
2: 我吓他？哎，我在家干家务活，我伺候你们爷俩，是把我跟个老妈子似的。反过来你说我吓一个畜生我？
3: 权威，你太过分了！明明是你先侵犯我的隐私权，
2: 你瞒着我去养这个玩意儿，你是侵犯我的什么权？
0: 知情权。
2: 知情权。
0: 哎，好了，大家别再说了。

0: 老婆，你放心，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吗？多多，我给你谈一谈。
1: 我不，
0: 乖啊，乖乖，告诉我，告诉我。
2: 老婆，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怎么回事啊？
0: 是吧？
2: 什么？
0: 哎呀，这是正看到精彩的地方。
3: 我跟您说个正事儿，那小李的替手我给找着了，您猜是谁？
0: 我哪猜得出是谁呀？
4: 我让他进来。哎，全叔啊，全叔啊，多年不见，您挺好的。
0: 挺好的。

0: 怎么样，全叔？
1: 何娟啊，
0: 哎，
1: 你这手艺是在监狱里学的？
0: 没错，没错。
1: 按说学到这份上，很不错了。但是你这辣子鸡啊，炒的是只有味儿，没有色和香。看到没有，离我们这儿的标准可差得很远。我们川江人家一直是秉承着传统川菜，像你这种。 江湖厨子的手艺，在这儿行不通。那您的意思是，我这通不过了呗？就你现在把菜炒成这样啊，你随便。我明白了。您就是说，我现在这水平，就是在大排档、什么小摊上，也就在那混混。
0: 我没贬低你的意思啊。
1: 您从没贬低过我，是我自个儿不成器。您给句痛快话，我到底能不能来这儿当你的厨师？
0: 行啊，那我就痛快告诉你，在我当厨师长期间，没这可能。

0: 全师傅，我看我这辈子是过不了您这关了。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您这回啊，别着急做决定，回去问问你们全方。
1: 我问全方问得着吗？
0: 您问问就知道了。

0: 您回来啦，爸，累吧？我给您倒杯水啊。给。
1: 陈芳。
0: 嗯。
1: 你别忙叨了，你坐下，爸跟你说点事儿。
0: 我不累，我那活还没干完呢。
1: 我要有事儿跟你说。
0: 哦。怎么了，爸？哎呦，爸，哪个又惹您生气了？我帮您教训他们，啊。
1: 可军放出来了，你知道吗？
0: 他找您去了。

0: 不是，他要干什么呀？
1: 陈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我们俩的事儿，爸您不是都知道吗？葛军今天到我们川江人家去应聘，要当厨师，话里话外透着一股邪气。 你要想让你爸堂堂正正的做人，不受人要挟，你就告诉我你们俩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没事没事，

0: 这些事儿黄有成知道吗？我没敢告诉他。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瞒着我呢？
1: 小姨不让我跟您讲。我告诉你，明摆着，
0: 这个葛军现在拿这事儿来要挟我。如果我不让他到川江人家当厨师，他就要把这件事儿告诉黄有成。
1: 破坏你的家庭，你说怎么办？
2: 小姨不让我告诉你，小姨说她就自己就能办好。
1: 小姨不让你告诉我，你就不告诉我，啊？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一句实话都换不来吗？你们姐儿几个真行啊！一个哎。 嫁给一个二婚不告诉我，你这好离婚多少年了，你都不跟我说，让我一直蒙在鼓里。小姨不让你告诉我，你就不告诉我。我当时告诉你说不让你跟这葛军来往，你听过我一句话吗？啊，
2: 爸，你先别着急，您别生气吧。
1: 你告诉我是你什么人？你现在给你小姨打电话，你把她叫过来，我问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不打是吧？你不打我打。爸，爸，别打！爸，我求您别打，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知道小姨这样做也是为我好。爸，你千万别生气，都是我不好。
1: 刚出狱，确实生活有困难，要是有可能的话，您就答应他好吧。爸，爸，爸，我求您了，这事不能让黄有成知道，他跟他说，他不会原谅我的，你这个家不就完了吗？黄有成现在在哪儿啊？
0: 在外面出差，过两天回来。爸，你爸我这辈子一辈子是堂堂正正的做人，从来不受人的要挟。过去是，现在是。 永远都不会变。川江人家这块牌子，是你老爷在这当大厨的时候创下的。我不能因为你的事儿毁了你老爷创下的牌子，你懂吗？爸，葛军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你不是说，有成还有一些日子才回来呢吗？那这些日子啊。 咱们一起想办法，给他找个工作，让他走得远远的。反正他想在我当厨师长这个阶段到我们川江来，不可能。行了，别哭了，你赶紧去擦把脸去，小军马上就要回来了，别让他瞧出来。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盒。

0: 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你怎么了？啊，脸色不太好啊。可能是低血糖吧，没事儿。哦，哎，弄点糖水喝啊。
1: 我刚才看见你在楼下跟一个人说话，
0: 一个问路的，神神叨叨的，也不知道半天问了什么。
1: 你不奇怪吗？啊，什么？我提前一个星期回来了，你不奇怪吗？哦，哼，啊，对对对对，怎么提前回来了呢？呀，嗯，
0: 手破了。哦，哎呀，怎么弄的都流血了？
1: 没事没事，
0: 快看，
1: 没事没事。
0: 哎呀，你这……
1: 我都没注意啊。
0: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哎呀，赶紧粘上，流血了！你可真是的，
1: 没事，没觉得疼，
0: 还没觉得疼呢。你看这口，这么大个口，哎呦，慢点啊！
1: 挺好的。
0: 哎，别！哎呀，妈，我提前一个星期回来了。啊！我告诉你，这次出差提前完成任务。啊！ 我特意跑回来看看你，一会儿还得赶到厂里去跟老厂长汇报呢。啊，还要走啊？啊，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干嘛呀？你给我看。你坐下。你知道我为什么特意跑回家看你一眼吗？
1: 不知道。
0: 哎呀，你坐下。你看看这，你看。
1: 真是的，真的假的？
0: 真的。哎呀，这次出差干得漂亮，我估计厂长的事儿八九不离十了。以后你就是厂长夫人，以后咱能不能别那么抠了？该花钱就得花，这个项链最符合你了。哎，我跟你讲，已经拆开了啊，不能再退了。
1: 不行不行，这真的得花多少钱呢？
0: 戴上，快！我看看。一，慢点。 来，我看看。哎呀，真漂亮！这厂长夫人真漂亮。怎么了你？
1: 没怎么。
0: 高兴的？啊。那我走了啊，去厂里了啊。哎，这里面给小军买个礼物，给你拿给他啊。
1: 好。
0: 我走了啊。

0: 大姐，既然事情已经出了，你就别再哭了。现在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爸，所里通知我有事儿，我先去一趟。你们先商量着，有什么事儿打给我啊。
1: 赶紧上班去。
0: 先走了啊。
2: 你去你的。
3: 上班去了。
1: 你好，
2: 爸。
1: 全哥回来了，赶紧坐着坐着，快快快，跟你商量事儿。
2: 这事儿我都知道了。大姐，天还没塌下来呢，就算塌下来，不还有我吗？别哭，姐你放心啊，我们给你解决。嗯，
1: 现在的事儿啊，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了，你知道吗？这葛军拿着你大姐这事儿，现在要挟我，他要进我们川江当厨师，我要同意了他来。这可就丧失了你爸这一辈子做人的原则。可是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答应他，他就拿你大姐这个事儿直接去告诉你大姐夫，那你大姐这家不就垮了吗？现在这不是两难的吗？就想把你赶紧叫过来，一起商量个对策，啊？
2: 爸爸，跟大姐的幸福比起来，你的原则有那么重要吗？
0: 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叫原则吗？啊，没事的时候坚持那叫标榜，有事的时候坚持那才叫原则呢。再说我们又没做亏心事儿。爸，

0: 这事我支持您啊，咱不能为了这么一个小人放弃原则。再说了，就算是放弃了，能满足他吗？他今天要当厨师，明天要当厨师长，您可怎么办呀？贪欲无止境，这事儿绝对不能惯着他。
1: 对，我觉得你二姐说的是对的。一个人这辈子就是要坚持原则，而且我们不能向这种小人低头，受他的要挟呀。
0: 对，
1: 所以我有一主意，那干脆咱就把黄浩成请到家里来，咱坦诚地向他承认这件事儿了。你大姐当时少不经事儿，做了那么个糊涂事儿，是吧？坦坦诚诚地跟人家说，向人家道个歉。两个人都有孩子了，我觉得你大姐夫能原谅你大姐，怎么样？
2: 爸，要照您这么说，那我就找有成说去，这事儿就我自己说最合适。
1: 不行，我去说，因为当年是我传着你们俩好的，我去说。
0: 我觉得这事如果真告诉大姐夫，大姐夫要是不理解大姐的话，那这家不就完了吗？这责任谁负啊？再说了，大姐那会儿吧，就是年轻，那就是一段特别不成熟的感情嘛。他们那会儿哪知道什么婚姻啊，哪知道什么感情，什么生活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去找这个葛军谈谈。他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嘛，如果他不过分，那么给他点钱咱们消灾了。他要是得寸进尺没关系，还有杜思远呢，对吧？告他个勒索敲诈，让他自食其果。我就不信他还敢招惹大姐啊。放心，没事。
2: 爸，那您看，
1: 我觉得权威这主意倒是对的。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去，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是公众人物，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去，我到他住的地方，就照你说的，我跟他谈。
0: 不行吧，太危险了。
1: 这样，你们给老四打个电话，啊，告诉他我在哪儿，让他也赶过来。那关键时候他不就冒出来了吗？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家也有警察呀，这个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就这么定了，我去。
3: 全叔，我的情况你也看见了，现在暂时住在这个小旅馆里，房租也快到期了，过两天住哪儿还不知道呢。
1: 你现在的情况呢，说实话从内心里来说我也是很同情的。你是个明白人，叔今天过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点明白话。你跟全芳的事儿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她有了新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丈夫、孩子。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希望她现在的生活再受这个过去的事儿的干扰。你也一样，孩子，好不容易出来了，要走向新的生活，对吧？别再为过去的事纠结了。你到川江来当厨师这件事，确实是还不行。但是呢，我让一步，你到川江来，你来当一个配菜的师傅，你就在我身边好好的干，好好的学着。我呢，也把我的手艺全都教给你。
3: 配菜师傅能挣几个钱？别再打发我了，全叔。
1: 行，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你说吧，你需要多少钱？如果不过分，我尽我的能力帮助。
3: 我管你借钱？我借得着吗？我凭我的手艺吃饭，你都不答应。
1: 他确实他就是个江湖手艺，你到了大馆子，尤其是川江这样的大馆子，你真的是不行。
3: 我在里边待了十年，我用十年时间就学了这一个手艺，怎么到你这就成了江湖串子了？哦，难道天底下就你全来的手艺是最好的？行了，说实话吧，你不就是因为当年我跟全芳的事儿一直对我有看法吗？ 如果当初我跟全芳不是你千方百计的拆散，没准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挺好的。我也算是一个有家的人，我现在怎么样，我要家没家，要钱没钱，你们一家老小住一个大院子，你们日子过得挺好，我就应该这样，对吧陈叔？
1: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道理了。你年轻的时候要是一个穷上进的年轻人，我会不让全芳跟你来往吗？
3: 我跟全芳我俩是自由恋爱，我们俩领过结婚证的，我又没有逼着全芳跟我结婚。
1: 你们俩领证这件事我不知道，甚至你俩离婚的事我也不知道。
3: 还不说实话是吧？还不说实话，这事儿不是你的主意？
1: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还告诉你，就算是我知道了，我也会这么做。
3: 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知道吗？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我今天把话撂下，我光脚都不怕你们穿鞋的。川江人家我还不去了，我不弄得你们家破人亡，这事就不算完。
4: 葛军，
1: 你怎么来了？你，
4: 我告诉你，葛军，你的离婚手续是我办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活，你冲我来。
3: 办，
1: 哎，葛军，
3: 你凭什么办？
1: 把手放下！
3: 你算干什么的？
4: 我凭什么？如果你真喜欢全芳，你就应该主动跟他离婚。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坐牢十年，你凭什么让他等你？你凭什么让他等你十年？
1: 葛军，
4: 我给他办离婚手续，我有什么错？
3: 凭什么？
1: 葛军，冷静点！葛军，
3: 谢谢您。

0: 干什么？
1: 打老人了！

0: 姐。
1: 不是，我说姓葛的跑了。
0: 你怎么不去抓呀？
1: 去哪儿抓呀？哎，你是警察，你问我。哎，要不是你，爸跟小姨能躺在这儿吗？
0: 好好好，行，我去找啊，我跟他没完。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看看小姨和爸的情况再说吧。爸呢？
1: 在这儿抢救呢。
0: 在外面等候啊！
3: 没事儿，我没事儿，你们出去等着。
2: 文姐啊，爸，那我们在外面啊。哎，
1: 老三，怎么办啊？
4: 哎呀，每天穿着个警服瞎嘚瑟，就知道在家里横。
2: 人呢？你倒是抓着呀！
1: 我送他们来的。二姐，你呢？哎，你这来医院还戴着墨镜，你是来救人还是来走秀的呀？
2: 我戴墨镜怎么了啊？爸说了，我是公众人物，我需要注意形象，好吗？
1: 行，你公众人物，你都到这儿了，谁看呢？我让你们想出一个方案，你们的方案就是让爸跟小姨这两个加起来100多岁的人去跟葛军谈判吗？亏你们想得出来啊！葛军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
5: 好了，不要在这里吵了，我们在这里吵得再厉害有什么用啊？
1: 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啊，
6: 行了行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行吗？这事儿都是我惹的。
5: 大姐，你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有心的吗？
1: 谁年轻不犯错呀？
2: 现在不是讨论过去的时候，现在是赶紧商量一下。

0: 怎么去对付这件事儿？要我说呀，大姐，你干脆跟姐夫坦白得了。你像我跟杜思远似的，就是因为你瞒我瞒你，最后呢出了那么多乱子。这种事儿就得照实说，否则那麻烦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大姐，这点我赞同二姐。
0: 不，你姐夫他跟那谁，他性格不一样。
1: 哎呀，大姐。
0: 你现在不跟他说，到时候他自个儿知道了，不一样麻烦吗？而且爸现在已经为这事儿操心成这样，小姨也跟着受了伤，这不都是你优柔寡断、不肯做决定的结果吗？咱们家不管谁出了什么样的事，都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啊。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着爸结婚。 我也不应该瞒着你姐夫，小姨现在都这样了，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想瞒了。那个姓葛的要找过来，就让他说吧。不行，我现在就找你姐夫说去。啊，姐夫，是这样。
2: 我爸跟小姨两个人出去遛弯，然后碰见抢劫的了，就这样。哎呀，
0: 哭有什么用啊？爸呢？那里面。爸。哎，姐夫，现在还不能进。哎呀，
2: 哭什么呀？这人抓到没有啊？
0: 人，人，你看人民警察的表情就看出来了。哎，问你呢，抓到没？爸。
3: 爸，您有什么？没事吧？伤哪儿了？
4: 我跟您小姨。
0: 爸，那个姐夫知道您跟小姨被抢劫，所以赶紧跑来了。
3: 我没事儿，我就是一点擦伤。那你小姨她还？
0: 小姨还在抢救呢。
4: 你们谁是爱静的家属？
0: 啊，我们都是。
4: 医生，结果怎么样啊？
0: 放心，
4: 看着吓人而已，轻微脑震荡。今天晚上呢，就在医院观察一下，没什么事儿的话呢，明天就可以出院。这个呢，检查报告，你们谁跟我过来办一下住院手续？
0: 我去。
3: 我去。
4: 你在这守着，我去。
0: 爸，您慢点。
4: 哎。
0: 嗯，吓的。
5: 小姨，不行了。小姨，我都在跟你说啊。小姨，你看着我啊。那个，姐夫知道您跟爸被抢劫了，所以就来看您了。小姨，哎，以后再遇上这种事儿啊，别心疼钱，别跟他们较劲，就当破财免灾了。您说，您跟我爸都那么大岁数了。
0: 您出点什么事儿，
5: 可怎么办呢？
0: 对呀，
5: 是是是，不碍事。我就是头有点懵，没关系。你们都来了啊，
0: 我们都在呢。
5: 那什么，小姨，我单位一直有电话催我，我来赶到单位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呢，让全房给我打电话啊。
0: 快去吧！哎，等会儿，哎，不用送了，送我。这有我呢，看着点儿。好好，
5: 我走了。
0: 那个葛军啊，缠着不放，把我爸跟小姨给打了，都进医院了，现在。啊，姐夫。啊。

0: 葛军儿啊，葛军儿就是大姐以前的那个。
1: 老婆，你照顾好小姨和咱爸啊，葛军的事儿交给我。
2: 对啊，老婆，关于杜杜和祖乙的事儿。

0: 哎呀，我不是不尊重杜杜的爱好，我就是那玩意儿太害怕了。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一定跟杜杜说好了啊，邹毅绝对不能踏出房间半步。
0: 行了，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琢磨这事儿，我这几天啊，先回我爸那儿住啊。
2: 爸。
3: 哎，哟，醒了。喝点水了没有？
2: 没了。
3: 啊，弄点水给你小姨。
4: 不用不用。
3: 黄有成走了。
4: 嗯。这事儿，黄有成什么来都不知道呢吧？啊，
5: 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能瞒多久。
4: 张春就生不了刘农，当初我不该瞒着你。这事儿。全怨我，
3: 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还怨不着你。
4: 当初要不是我偷偷把离婚给办了，这葛军也不会埋下这么大的仇恨。这
3: 是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就应该跟人家黄有成实话实说。
0: 要不我们报警吧，这不有现成的吗？
5: 我，
0: 你看葛军都把小姨弄成这样了，这算是故意伤害了吧？
5: 抓他倒是好抓，可是抓了也没有用啊，也就是寻衅滋事，最多关上半个月，完事儿了教育批评，不还得放出来吗？最关键的是，你们要是报了警，我们得调查呀，到时候他什么都说出来了，那还得找咱姐、咱爸还有姐夫过去询问。哎，那不到最后姐夫还是知道这事儿了？
6: 那就让他告诉有成好了。就这么瞒着，不知道能捅出什么篓子呢。我就痛快点，离就离。
3: 好啊，我赞成啊。你要早这么想，咱至于这样吗？
7: 怎么了？哎，干嘛呢？
4: 哎呀，行了行了，愁眉苦脸能解决问题吗？
0: 爸，小姨，我把这事儿跟杜思远说了。
3: 你干嘛要跟杜思远说呀？别把他给扯进来。你姐说了，她去告诉黄有成。
0: 您要告诉早告诉啊！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您就让杜思远试一试不行吗？
3: 早晚得说实话。
0: 爸，杜思远不会撒谎，他只会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他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呢？真的？怎么了都？要不这样，举手表决。我同意让杜思远试一试。

0: 我不赞成，别再把人杜思远给扯进来。我也赞同爸爸，你赞成不赞成都是撕票对两票。爸，就这么决定了啊。杜思远以前是做刑事案件的，这些小流氓他特别能应付。刚才我还没跟他说两句，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爸，放心吧。
1: 家属，我们医院已经过了探望时间，你们呢也就只能留下一个人来陪护。
0: 我留下，你们都回去吧。
1: 你们都走了，还是让你爸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啊？走吧，走吧。
0: 我先听你小姨的，都走，走吧。
2: 菜品怎么样啊？今天
3: 全师傅，哦，菜品老板来了啊！哎，你怎么来了？
4: 今儿啊，来给你介绍个人，这是我亲戚。全师傅好，
0: 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我亲戚呢，刚到这边来，他自己有个大棚，新听过来给我送点菜。然后呢，他那有两个新品种啊，
3: 现在不都流行杂交品种吗？哦，
4: 我给你带两箱新品种，您先试试用。
3: 好的话，
4: 价格我们好商量。
0: 那好啊，哎，那简易报告有没有
3: 啊？有。

0: 好，那个刚一出来就拿去做几亿了。
1: 行，留两箱，我们先看看菜品怎么样。如果好，再往这儿送。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回去。
0: 好嘞，走。
1: 再见。

0: 老板，
1: 哎，
0: 这个怎么卖啊？玉米
1: 1.5元一斤，您来点儿。
0: 喂，谁呀？
2: 葛军吗？昨天下午你在小旅馆用烟灰缸把街道办的一个大妈打伤了，现在医院给出的报告是轻微脑震荡。
0: 你到底是谁啊？
2: 我们见面聊聊吧，就在黑白咖啡馆，我等你，就是聊聊天，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3: 这什么菜啊？
4: 啊，不知道，这是新品种，这是杂交的，瞅着像菠菜，但是口感有点甜。
3: 那你准备怎么做啊？
4: 咱要是大汤大料的上，是不是有点俗啊？
3: 嗯，
4: 咱们再琢磨琢磨，做出一个素菜的品牌来。
3: 行，啊，我呢先试着拌这个，等会儿你尝尝。
4: 行行，
3: 来啊，拌进去吧，菜。
1: 好嘞。

0: 葛军，80年生人，06年与全芳结婚，因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入狱，在狱中与全芳离婚，因表现良好，获3次减刑，提前释放。出狱后无工作，曾在溜冰场等地打零工，先暂住于小旅馆。
1: 哎，哥们儿，什么意思啊？
0: 我姓杜，你可以叫我杜律师。我代表全方跟你谈判。关于你之前提出的所谓的赔偿，我们不会付你一分钱。
1: 杜律师，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听说过吧？
0: 听过，也见过，但最终能咬得动的，从来没听说过。
1: 行，你还是叫黄有成来吧，我跟他聊。
0: 你不做这事儿，我还差点忘了，黄有成的事儿其实挺好解决的，只要你承认就好了。
1: 我承认什么呀？
0: 强奸。
1: 我们那是你情我愿，好不好？
0: 事情的经过我听全方说了，我觉得说成强奸也挺合理。
1: 我们在谈恋爱。
0: 谈恋爱？婚内强奸也属于强奸，更何况当时没有任何人看到。强奸罪的量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你们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啊！
0: 只要你不找全家的麻烦，就不会有人告你。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
2: 全叔啊！
3: 哎，来了哈！
2: 哎，这是
3: 哦，还叔啊！
2: 那个借得快，看得也快。
3: 你这看太快了，你这来来来来，换上这套。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
2: 全叔
3: 啊！啊，
2: 我们老板是不是给您送了一批新菜啊？
3: 对，
2: 他们家亲戚种的那菜啊。
3: 是的，是的。
2: 那次菜没有检疫报告。
4: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听他们说的，给很多家送，人家

0: 受。
1: 行，我知道了。
0: 全叔，你千万别跟我们老板说是我说的。
1: 啊，不会不会，你放心，你放心啊。哎，这书 你慢慢看，不用那么着急还我啊。
0: 哎，那我先走了。
2: 其实很多事

那里风景宜人，条件甚至比医院还要好。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我甚至在疗养院的后厨帮你找了份工作，方便你照顾你的母亲。你也可以不接受，没关系，我接招就是。

0: 杜律师，我刚放出来，有些事儿做得莽撞了些。事情总是需要解决的，不经过法庭最好。哈，
1: 对对，没必要上法庭。规矩我懂，我立马就走。
0: 以后见了全方，我退避三舍，我听见他的名字，我都绕着他走。您看行吗？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0: 替我跟全方道个歉，我不是故意伤人的。

0: 喂，刘老板，以后你们家不要往我们这店里送菜，明天你找一个人来，咱把这个账清理一下啊。
1: 啊，全师傅，要是价格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吧。
2: 做人要讲规矩，
0: 买菜也好，卖菜也好，做生意也好，首先讲的是良心。
2: 咱们做的是吃的生意，
0: 吃的东西能养人，也能要人命。
1: 全师傅，这个新菜吧，它不是不合格，主要是一个检疫时间太长了，等不及，你说是不是？您要是确实不能收也没关系。
0: 你那天要是这么跟我说也问题不大，但是你现在是假冒着检疫报告，这事儿就严重了，我可没胆儿再要你的菜。好，就这样。
3: 哎，我来，
4: 老婆，我来，给我。
5: 好好干啊！忙活好了吗？啊？哎呀，还泡着呢。后来呢？
4: 啊，后来啊，小军说了，以后他只要听到你的名字，他就会退避山舍；只要见到你人，他就会照着走。
5: 我可担心了，我生怕你们话不投机再打起来。你说就他那脾气，再把你给伤了，可怎么办啊？
4: 他要是打了我啊，我就有本事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
6: 哎呦，杜律师，哎，我就不相信你看见葛洲那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点都不紧张。
5: 哎，那鱼别动啊，等一下我过来收拾。
3: 哎，好，
4: 我跟你说，不紧张啊那是假的，但是没关系啊，只要你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加上临场发挥，最关键的你要假装放松，你越放松，你的敌人就越容易露出他的马脚，然后你就抓住他的弱点不放，搞定。哈哈，
6: 看来你平时对待我们也是这样的吧？
4: 那是啊，当然是因为那些人都是不讲理的人，但是老婆不一样，老婆是讲理的人。老婆万岁。
6: 哎，你马上处理。
4: 真正的杜杜还不跟我急呀、啊？哎，咱爸在厨房，你说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合适吗？要不然我去帮帮他。
6: 你给我擦个话题是不是你啊？你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6: 哎呀！哎，
4: 怎么回事？
6: 爸爸，
4: 干嘛呀你？
6: 你说，你跟我妈保证过什么来着？
4: 小孩子别插嘴啊。
6: 保证过什么？
4: 这不是保证过再也不接刑事案吗？杜杜和他妈担心我的安危。哎，杜杜，不过这是两码事儿。当家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挺身而出，这才是家庭。
6: 我只是心疼你。
5: 我也心疼
6: 你。爸爸你真厉害，你看一家人都没解决的事你一个人解决了，这才是我爸爸。
5: 怎么就一家人？
4: 小孩子多说。
5: 哎呀，到底是女儿好，真是贴心。

0: 小棉袄。我们家小军要是知道你这样的维护他妈就好了。把那鱼给我。
1: 哎，好。
2: 哎，就是那谁说，他妈到底有病有多重啊？
1: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学医的。哎，大姐，你需要知道情况的话，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3: 哎，等，怎么着，大姐，你还要去看葛秋他妈呀？
2: 没，我怎么会去呢？
3: 我大姐夫知道啊，你
2: 去我不是？
3: 大姐夫，
1: 大姐夫，你好，你好，哎呦。不好意思，
4: 杜达律师啊，哎呦，改改口叫妹夫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哎呀，
4: 恭喜你啊！哎，到家里来吃饭，说明老爷子心里面已经认可你这个女婿了。
1: 是是是。爱是最美的陪伴
5: 纪念。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0: 想让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今天我和我妈妈要去打卡一家特别有品味的民宿，这可是当年《一路繁花》在沈阳拍摄时刘晓庆住过的地方，就在沈阳沈北新区。
1: 这儿吧，
2: 是寻你民宿，走。
3: 那名是咱们家主人孙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寻景民宿。
2: 慕名而来，因为这是一路繁花的取景地嘛。
1: 啊，是的，是的。
2: 那个，你在前台吧，我带两位客人去看一看。啊，来，请进。
1: 啊，这屋就是、啊、
2: 对，
1: 这就是刘晓庆，哎，对，庆奶住过的地方、啊。
2: 这还有一本书呢。
1: 啊，对，这个就是，刘晓庆亲自签名的。
2: 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1: 对对对。
2: 我和我爱人呢都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退休前呢我们两个都规划得特别好了，一路上西双版纳，然后到云南的各个地方啊画写生啊，后来呢朋友找到了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才开始打造了这个文化艺术民宿。我们刚接手它的时候吧，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现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装饰啊、摆件啊，基本都是我和爱人一点点亲手做的。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的第一张，这是当时我在鲁美上学的时候，画的这一张，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1: 我们寻景民宿呢主要是在这个寻景艺术村里边，它离咱们的棋盘山很近，森林动物园啊，包括现在东北有戏啊，这都很近，包括离世博园啊。那我们想购物呢，还可以上王府井、赛特奥莱、棋盘山小镇，17分钟的车程，也很近的。我们还有一个寻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
4: 铲上过来之后，再多铲一圈，
5: 再来一圈，
4: 靠近左边的根部。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艺术呢不是高高挂起，我希望他们被更多的百姓喜爱、看到、触碰，甚至拥有。
1: 好看。
5: 左线
1: 呀，右线底
5: 这，然后把这个，
2: 哎，一路繁花设置完事以后呢，就是基本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沈阳市委包括文旅局就过来我们这儿考察，让我们代表沈阳市冲刺呢国家甲级民宿。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儿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在我们辽宁呢拥有甲级民宿呢总共有6家，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5: 孙老师，我们这个民宿为什么起名叫寻景呢？
2: 之所以叫寻景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对内寻找自己，不是找固定的答案，而是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如同树木经历了抽芽繁盛落叶般，允许自己停下来看一看，与被忽略的自己重逢，让生命呢更加完整。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
1: 哦，我也听说了。
2: 不是真的假的、嗯？
3: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个、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三千。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3: 有，
4: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3: 钱，
4: 小哥。
3: 各位。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拿说，小周，
8: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9: 在哪过？
3: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8: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9: 求婚？
2: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8: 你看。
9: 咋瞧？
10: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请，
9: 在公司求这
2: 个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3: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9: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4: 没关系，你失业了。
9: 不是总监，
4: 走人，
9: 我
4: 走人，
9: 您听我
4: 走。
9: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4: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8: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9: 老妹儿。
3: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11: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啊。
3: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4: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

0: 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1: 我。
0: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3: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4: 兄弟，我挺你。
5: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4: 那算了，
5: 终身大事啊。
4: 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4: 那算了。
3: 你
4: 什么意思？
3: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6: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6: 死等啊！
4: 等死吧，走。
3: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6: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3: 好，
6: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3: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0: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7: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3: 周那边，那边
6: 车钥匙。
0: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3: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7: 这我可
3: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3: 祝你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6: 没有。
3: 那还等着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3: 闭上说。
6: 这蛋糕不能给他，
3: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6: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3: 什么字儿？
6: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3: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3: 妈妈真好。
6: 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3: 一定能。
6: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3: 什么礼物？
1: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3: 你搁那儿干什么？
0: 我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3: 小猪佩奇拿走。
7: 这个也不能给。
3: 你怎么这么抠啊？
1: 不是我抠。
3: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1: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道车钥匙正好。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0: 怎么办？看看
8: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3: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8: 什么情况？
3: 在这儿。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8: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6: 对。哦，
8: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3: 不是，
8: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你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呐。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
3: 你都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0: 叮当，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4: 那你呢？

0: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1: 那后天呢？
0: 后天也不用来了。
1: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0: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
2: 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爱。
2: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1: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0: 别说话，
2: 真是他。
0: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4: 你说，
5: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4: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哎，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1: 过年48。
4: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6: 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2: 哇！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7: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8: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7: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8: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9: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6: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7: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6: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8: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0: 是这组吗？
8: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6: 你好，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1: 你下去弹去。
9: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2: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儿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2: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4: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2: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4: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啊，叫养老区啊。看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3: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4: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4: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2: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4: 别怼我。
2: 怼了？
4: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2: 双怼。
0: 来来来来，别吵，
4: 这个不可理喻。
0: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4: 怎么了？
0: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1: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4: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啊。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0: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
1: 你孩子个矮啊？
3: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1: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1: 你媳妇呢？
3: 1.9。
1: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1: 可拉倒吧，
0: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0: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3: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窜，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1: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3: 是不是？
0: 没错吧？
3: 行，
0: 咱家孩子坐哪儿？
1: 我没孩子。嗯，
0: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1: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0: 你弟弟多大呀？
1: 8岁啊。
0: 亲弟弟？
1: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1: 53。
0: 多少？
1: 啊，不是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嗯、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1: 他们会的。
0: 哎呀，

0: 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1: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1: 哎，有点道理哈。
2: 浩哥真棒！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2: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2: 你看，
0: 坐后面去。
2: 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啊、呀，
2: 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0: 哟，长这么好看、啊、
2: 漂亮吧？
0: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嗯、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着，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2: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2: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0: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2: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0: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1: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啊？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2: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紧张。
2: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我一天打三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1: 显高啊，
0: 大，
1: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3: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4: 我是为了我兄弟。嗯，为兄弟两肋插刀，
2: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1: 确实啊，菜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3: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

0: 我走错班了。
1: 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2: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3: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4: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5: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啊，那就好，那就好。
3: 哎，李静，
6: 哎，
3: 问你个问题，不知道你研究过没有？啊，
6: 您说。
3: 从前慢，现在快。
6: 嚯！你踩地雷上了
3: 啊！留下深刻的印象。
6: 吓我一跳。
3: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6: 是吗？
3: 举个例子吧。
6: 您说，
3: 从前火车慢，
6: 现在
3: 高铁快呀。
6: 对，
3: 从前网络慢，
6: 现在呢？
3: 现在5G快呀。
6: 对，
3: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呢，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6: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3: 怎么呢？
6: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3: 不可能啊，不可能，随便提。
6: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3: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6: 是吗？
3: 你们都不认识。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6: 怎么？
3: 上一年级的时候啊，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6: 是。
3: 李菁。
6: 这是叫我。
3: 李菁。李菁。
6: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我说什么？这个还啊呀！
3: 行，别啊了，别啊了，别啊了！哎，一加一等于几啊？
6: 等于二。
3: 你看看，快不快？啊，快了吧？
6: 这什么快了呀？
3: 你这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6: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哎呦，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3: 你不说你啊？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6: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3: 你们。哎，你儿子啊长得比你快。
6: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3: 爱叫啥叫啥。
6: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3: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啊。哎，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6: 九岁啊。
3: 九岁。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6: 1.5米。
3: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6: 2.1米。
3: 基因变了。
6: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3: 我就是说嘛，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这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哎，
6: 对，那倒是，
3: 对对对啊！哎，还有呢，你儿子那个上学学习进度啊，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6: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3: 你看啊，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三年级学的内容，
6: 是吗？
3: 不信啊，随便问你个问题，
6: 你问
3: 说呀。小明的姐姐比小明大3岁。哦，再过6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2倍。问啊，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6: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啊，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3: 我知道啊。
6: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就是小明啊。
6: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哎，
3: 这叫思维题。
6: 啊，这叫思维题。
3: 你哪知道这？

0: 客气。
1: 哎，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0: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1: 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啊，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哎，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1: 是？
0: 哟，那大高个儿不说了吗？
1: 好看着呢，
0: 9米1。
1: 哎，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因为有。
1: 哎，这就我够着也费劲。
0: 因为有，大个儿长得老漂亮了。
1: 是。
0: 哎呦，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
1: 啊。
0: 哎、媳妇儿。嗯，你长得太漂亮了，
1: 呵，
0: 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
1: 嗯，
0: 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1: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0: 啊，
1: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0: 好吧，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
1: 嗯，
0: 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1: 像谁了？
0: 孙悟空。
1: 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0: 孙悟空72变，想变变什么样，对不对
1: 啊？
0: 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1: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啊！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0: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1: 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0: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1: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0: 那现在快呀、啊，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1: 是吗？
0: 你看我都说8句了，有人理我吗？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还得说你们家呀，
1: 还得说我们家。
0: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1: 那不一定。
0: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啊，您说，
0: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1: 出差了。
0: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1: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0: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1: 1个月以后。
0: 慢不慢？
1: 慢。
0: 我再问你
1: 啊，
0: 你媳妇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当天怎么看见的？
1: 跟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0: 快不快？
1: 快。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再问啊，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1: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0: 怎么会着急呢？
1: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0: 那乐是好事啊。
1: 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0: 哎，对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
1: 啊。
0: 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只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1: 什么声音呢？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辽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吸引力不断释放，一批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纷纷落地，眼下这些项目正加速建设。
1: 总投资12亿元的抚顺石化公司百万吨级重整加氢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是我省万亿级产业基地重点项目。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过半。
2: 这个项目的建设将大幅提升企业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为下游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链提供优质原料，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身。
1: 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在营口大石桥市开工，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
3: 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石桥负荷集中，风光资源丰富。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也在加快布局。一家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落子沈阳浑南新区，将培育本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为沈阳机器人产业再添硬核力量。国际工业技术领军企业阿特拉斯科普科新工厂在大连金浦新区开工，新工厂占地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引入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和工业流体技术，将研发和生产高端计量泵、过程泵等产品。这些优质项目为何纷纷选择辽宁？企业给出了答案。
4: 这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完善的供应商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我们与政府之间良好的合作，都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在大连投资的信心。
5: 在产业的这种战略布局和产业的这种前沿性的一些安排上，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产业发展高度契合。
1: 营商环境向好，也让企业更加坚定在辽深耕的信心。在丹东，年加工300万件高端品牌羽绒服及配套金属配件制造数字产业园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达到90%。从开工到主体封顶，仅仅用时50天。
6: 变企业跑腿为干部代跑，围绕项目全周期开展帮办代办、政策解读、要素保障，打通了审批堵点，压缩了办事周期。
1: 在辽宁，越来越多的好项目、大项目正在扎根，企业深化在辽布局，每一张信任票都是对辽宁产业实力与发展环境的认可。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2026丰收中国辽宁站在沈阳正式启动，近200家辽宁本地商家携地方特色商品集中亮相，与电商达人现场选品洽谈合作。
1: 来自大连世康果品专业合作社的销售经理葛中松这次带了合作社的多个拳头产品来参加双选会，开场半小时就与20多个达人建立了联系。
7: 以前我们找不着达人，我们只有县城的工厂10000多平，在那块儿帮别人去选货、去分货。你像今天来了以后，大伙儿看到了，哎，特别好，我们都能合作上。通过这。

0: 这么大一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个推广，然后我们呢也能把辽宁好物能打出去。
1: 辽宁拥有盘锦大米、河蟹、大连海参等一批区域特色农产品，本次活动搭建起电商达人和企业之间的对接桥梁。来自快手平台的带货主播实地看懂产品，选准好物，再通过直播间把辽宁好物推荐给全国消费者，让更多辽宁好物

0: 将产品生产、采收、加工等过程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呈现给消费者。本台报道。
1: 北纬39度，独特的地理优势产出的大连海鲜驰名中外。从好海域到好苗种，科技正在为大连海鲜提质增鲜。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到大连，看看当地如何以科技助力优质苗种培育，推动特色海产品养殖向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
0: 这两年，大连船东谢玉江都在黄海北部捕捞马鲛鱼和刀鱼。
2: 2025年产量一天能赶上之前的3到4天那个产值，2026年也比往年产量也有所增加。整体来说，这两年对渔民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0: 闻名遐迩的大连海参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中棒槌岛淡干辽参成功入选辽宁优品。在棒槌岛海参的育苗基地，通过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增加保种育苗养殖中的科技含量，核心区次生种群数量已由建厂初期的25万头增加至100多万头。
3: 这里是我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次生原种厂的保种库。那在这里呢，保护区里的次生亲们可以在模拟海底的环境当中自由生长。那为了能够让这些次生亲们可以在无限接近海底的环境当中生长呢，这里也做了很多具有科技感的投入。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类似于水泥制成的深礁，实际上呢，它是由贝壳压制而成的，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人工设施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4: 说微生态制剂，它就等于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去。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胚比更加的这个优秀一些，质量更高一些。
0: 大连的特色海产品裙带菜、虾夷扇贝、紫海胆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大连海宝渔业有限公司与大连海洋大学联合培育的虾夷马粪海胆种苗大金和丰宝一号，成为我国仅有的两个海胆国审新品种。公司年产虾夷马粪海胆、紫海胆等优质苗种1亿枚，育苗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1等奖。
5: 这是我们培育的这个虾夷马粪海胆苗，这个是去年秋季培育的，现在我们正在培育下一批苗。
0: 本台报道。
1: 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
6: 走进一间网红书店，你最想做点什么？拍照、发朋友圈，还是
7: 看那个网上面介绍然后来的呀？被这个气氛渲染就瞅一眼呗。
8: 这个气氛感染到你了
7: 啊？对呀，
9: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10: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6: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
11: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12: 不仅是打卡拍照，歌德书店把阅读课堂搬到了店内，通过常态化的开展朗读者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把书店从单一的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了可以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那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就是一场写作分享会。
13: 把生命点染的那么芬芳，那么绚烂。
11: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6: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报道。
1: 今晚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比赛落下帷幕，绿茵场上的精彩角逐再度掀起东北全民足球热潮。虽然同僚队遗憾止步常规赛四

0: 强无缘半决赛。不过对于这座小城而言，东北超所点燃的热血与活力让这个夏天格外滚烫。
1: 我是到了吗？喂，
2: 董海鹏，通辽市球类运动中心主任，在接延边队的路上，他的微信一直响个不停。
3: 队员都在
4: 骑车，连教练带队员30人，
5: 还是这些流程吧。
4: 基地训练吗？不去
2: 场。忙碌是他在每一个比赛周的常态。每一次迎接远道而来的其他城市队员，通辽都会捧上醇香的奶茶，献上悠扬的科尔沁民歌。
6: 正是通过东北超的平台，我们才有了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跟延边、跟大连、跟沈阳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从青训教练，从青训赛事、器材等，都对我们通辽有一个实打实的帮扶。
7: 这个位置是后腰的位置，听好，这是以防守为主。这个地方，
2: 李阳，通辽队主教练，被当地媒体亲切地称为“懂球的胖子”。12年前，李阳就成立了校园球队，如今通辽队的很多队员都是他看着从一米出头到长大成人的。东北超让他和这群踢球的小伙子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7: 东北超这个比赛给我们青少年注入一个平台，更大的平台，告诉孩子们，从小能把球踢好的话，我们也能走到全国的舞台。
2: 通辽乌兰牧旗的演员们正在为赛前表演做最后的彩排。东北超第一场比赛，他们表演的非遗文化安代舞就在短视频平台刷屏。这一场，他们将用歌声、舞蹈和器乐，把多首科尔沁民歌串联到一起。
0: 东北超这个平台，它舞台够大，观众人数多，然后传播范围广，也把我们科尔沁草原上的文化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
2: 此刻，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已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是一支由各年龄段、各行业的通辽人自发组成的民间足球助威团。一个没有职业队史的小城，却有着最热血的第12人。每一个客场，他们都拿出了不输主场的气势。
8: 前几年的时候，通辽一些像我这样的狂热的球迷，会在休息日、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坐着火车、坐着飞机，来到别人的城市，为别人的球队加油呐喊、摇旗助威。当然，有了东北超，有了这些比赛之后，就把所有通辽球迷留在了我们通辽的看台上。
9: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延边队的任意球，
10: 球进了！
9: 通辽队与延边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的积分定格在了8分。本赛季的东北超征程到此告一段落。
11: 东北超给我的体验其实挺梦幻的，以前也没有经历过3万人那个足球场来踢球。等待明年东北超的时候我们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
2: 这个夏天，我们看到了一座小城的滚烫热血。赛事期间，通辽中心城区酒店、民宿整体入住率大幅提升。周边餐饮、交通、零售等消费链条被有效激活，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专属减免，通辽文旅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700万次，足球已经成为通辽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属于通辽东北超的故事，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12: 9月4号，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首发集结季暨点亮夜经济启动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以辽运新潮首发集结为主题，将落地一批首店和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并为辽宁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展示推广平台。由省卫健委主办的2026年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暨卫生健康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铁岭西峰县举行。来自省属医疗机构的专家通过现场义诊、健康知识讲座等形式，把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被僵尸追了7天7夜，如果我再不找到避难所，不被僵尸咬死，我也被饿死了。哎呀，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
1: 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哎哎，别开枪！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黄，粉红粉，红红粉，粉红粉，粉红粉，粉红粉。
2: 白哥，你还没死呢！你没死，
1: 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咱俩都离婚1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2: 咋的了？
1: 打错了。
0: 谁呀？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你干啥呢？哎
1: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
0: 害怕。
2: 别闹，咱俩是同类。
1: 鲜的肉，去去去！吓死我了！
0: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骂你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不黄，火不黄，红红火不飞。
0: 大笨，
3: 妈，妈，大哥，
0: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得丑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就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啊！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4: 快点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了。

0: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1: 我腿脚好。
0: 站住！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3: 但是还有我。
0: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1: 爸爸，
2: 嫂子，我来吧。
1: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出去了。
0: 等我！白哥，上车！
1: 刘亮，
0: 大笨，快来！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半程，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4: 我呢是老杨，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哎，搞了一辈子科研，研究出不少东西，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但是呢，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儿，装了30年，你们说我专一不？专一。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这不是吗？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对不？要不我多亏啊，都准备好了，要不然呢这事还真就麻烦了。这就来了，哎呀，我这个谁呀？
5: 艾伦。
4: 哪个艾伦呢？
5: 烧锅炉那个宋艾伦。哎呦我，
4: 老宋头啊。
5: 对，
4: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5: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儿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我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4: 那个量子纠缠呢、啊，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这回明白没？啊，
5: 你赶快开门进屋。哎，
4: 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5: 那我回去了。
4: 你回去吧。
5: 行。哟，这谁家老太太呀？找谁？找老杨啊？没在家，上俺家去呗。俺家屋还暖和，给你煮饺子吃。走，上俺家走。哎哎哎！就禁不住老太太的诱惑。咋的？不让我进屋？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
6: 警报！警报！有不明生物闯入。
5: 有人儿，老杨啊，你瞅你不让我进屋，我说屋里有人吗？给哪呢？
6: 主人，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危险，危险。
5: 给哪呢？啊？
4: 你非得找啥呀？过来。
5: 给哪呢？
4: 搁这呢。啊？这儿呢。 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是他说的话还整个我进屋藏老太太，挺好个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你说你这一天。
5: 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说我白说我帅，我啥都能忍。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我得揍他呀。你再给我说一句。
6: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哎呀，
4: 你快穿上吧，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你这这
5: 老杨，你给他按鼻子了？
4: 按什么鼻子？你要没事你赶紧走，我有事儿呢，你知道不？
5: 哎，真好玩啊。
4: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屋里的一切它都能监测到啊，你就别在这掺和了，你赶紧
5: 扶的。哎，你再控制控制我，我看看。
4: 你瞧你这个气儿灯，你说你这，行行行行，小助手，关闭窗帘。
6: 好的。嗯。
5: 哎呀，
4: 再小助手，打开窗帘。
6: 好的。
5: 小助手
6: 在呢，
5: 把楼盖凿开。
6: 对不起，没有此功能。
4: 你干啥呀老宋头啊，啊你上这来拆迁来了，凿什么房盖啊？倒是
5: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给楼盖凿个让他掉下来，呱我抱住他，来个英雄救老太太。
4: 老宋啊，你说你这一天，你说冬天烧锅炉，夏天种点地，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怪你找不着老伴吗？啊，
5: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都像你这么样努力，这不都成你了，还能嫌你？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
6: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
4: 你听听，
6: 美女机器人，大长腿老太太，哎，广场舞老太太，哎呀，
4: 不要，
6: 旗袍老太太，哎呀，各种老太太，
4: 哎呀，瞎说啥呢？这错乱了，
5: 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那他在等谁呢？
6: 在等一个老太太。
5: 对。丢人不？哎，这被我发现了！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5: 说这老太太是谁？
4: 行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等那个人呢，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英子，
5: 30多年那个呀？
4: 对，这不嘛，他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平时吧都挺好，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儿，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的嘴我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啊。是，
5: 那他这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4: 那可不，
5: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4: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人英子到了，你听你听我的啊。
5: 哎，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4: 你这样啊，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啊，
5: 行行行，快点快点快点，我小助手
6: 在呢。
5: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我问你，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请回答。
6: 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小助手有点蒙圈，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小助手自闭中，小助手要坏了，小助手冒烟了。
4: 哎，小助手，哎，哎，小助手，小助手，小，站，
5: 冒烟了。我害怕，我，老杨，总坏了，
4: 坏了，咋不爆炸把你崩飞呢？
5: 我赔不起呀，老杨。
4: 过来，是赔他的事吗？啊？ 哎呀，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一会儿人家来了，我说出来我咋整啊？

0: 你说呗，
1: 你能说明白啥呀？啊，
2: 老杨，你这事儿你真得知我啊。他听你说不行，他是机器人，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
1: 怎么？
2: 再说了，你想想，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万一长成歪瓜裂枣了，你给我使个眼神，我领他出去吃顿饺子就给送走了，就完事儿了。几点到？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1: 哎呀，不行，我不行，我这一听，我
2: 稳住，稳住，
1: 老
2: 稳住，有我呢，
1: 不行，
2: 有我呢啊！哎呀，我这他妈，万一送快递的呢？哎呀，问问，谁呀、啊？
3: 是老杨家吗？我是英子。妈
2: 呀，他是英。哎呀，老杨啊，完蛋呀！喂。哎、你怕啥的呢？哎呀，那个，你早晚不得面对吗？
1: 不是，我英子，英子，他是英子，我就说出来话。哎呦我，
2: 醒过来没？哎
1: 呀，咋？
2: 坐这儿啊！啊，坐这儿。
1: 不是，老宋，
2: 没事，有我。
1: 你往后，我又圆了，我说不明白，我坐这儿。
2: 修机器人啊！
1: 我修修修，我修。
2: 哎，亲戚。你出去，你出去。怎么没听啊？听声音是不？
1: 是他，是他。
2: 来，我抓紧，抓紧。请进，请进，请进。
3: 你是老杨？
2: 我是老杨。
3: 老杨。嗯，
2: 他大哥，他大哥。
3: 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出门跟个人，再问明白了才上手，要不容易吃亏呀。嗯，
3: 来，老杨在家吗？老杨，老杨，老杨，老杨，
2: 他能听着。啊，语言表达也没障碍，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别着急，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你先稳，先坐一会儿。
3: 好好，
2: 老杨，那个人到了，都先给我来个拥抱了。你个完蛋呀！过来，过来。这一年没见面，
3: 老杨，你还好
2: 个什么？
1: 握个手，挺好。
2: 他挺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2: 坐坐坐坐坐。来这一道苦包月。
3: 还行。
2: 坐车挺辛苦，是不？
3: 不辛苦。
2: 吃个水果。啊，
3: 八个橘子。我不吃，谢谢叔。
2: 老杨啊，你快说话吧！你再不说话，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咱俩平辈儿。啊，
3: 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老杨。
1: 扔了。
2: 他说扔的。他说英子啊，他舌头有毛病，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
3: 没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
1: 这么多年不见你挺好呗。
2: 他这么多年不见你挺老的。啊，挺好的，挺好
1: 的。啊，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
2: 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
3: 房子不重要，我自己有。
1: 你别瞎翻译行不行啊？
2: 他说前面再买个停机坪。
1: 什么？行。哎呀，我这30多年算白努力了。哎
2: 呀，他说抓紧要个小 baby 呀、啊。没毛病，有想法。哎
1: 呀，我的妈
2: 呀！这是最少能要仨呀。哎呀。没人看我给带。
3: 大哥呀，谢谢你了，你不用替他翻译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2: 是吧？
3: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大哥，哎，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方便不？
2: 方便。
3: 谢谢你啊，大哥。
2: 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水平啊，嫌我多余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然后还挑不出来啥。这人这是高人，老杨你这学学，去，唠唠，那我不参与啊。
3: 没事，大哥。

0: 小明。
1: 小明，小明谁的名啊？
2: 是我的小名。
1: 你小名那可真是小名。
0: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不敢看我。你说这一转眼儿，30年都过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就到现在，那做那梦啊，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1: 你看你还能梦着呢。
0: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是你放的吧？
2: 是。
1: 妈呀，蹦出个字儿。
0: 每周五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也是你放的吧？
2: 是我放的。
1: 四个字了。继续。
0: 还有我那自行车，
2: 车胎没气儿，也是我放的。
1: 真淘。你妈呀，也挺淘的呢。
0: 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妈
1: 呀，你看你不爱科学家，你要不玩儿，你有这么多招呢，你真行。
0: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哎，小明，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哎呀，
1: 大妹子，你唠到这儿，哥再回去坐会儿行不？
0: 行，大哥。
1: 我听明白了啊，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是吧？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晃谁呢？啊？你那不打算跟人长处，你对人好干啥呀？哎呀，你这是啥人事啊？你这是
2: 当初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1: 他来搬家？
0: 你撒谎！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报仇来了。这30多年呐，泼的开水吧，撵家来了，这是报仇来了。哎呀，没生泼水干啥呀？
0: 不是大哥，老杨，你跟大哥说。哎
2: 呀，这都30年前的事了，还有必要说吗？就别说了，
1: 丢人。
0: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你说不说？
1: 不是，走。说，跟我说。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妹子。跟我说，
0: 行，他不说，大哥来，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小时候啊，有个毛病，爱喝水。
1: 那哪是毛病啊？那女人都水做的嘛。
0: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我举了3回手，老师也没看见。
1: 他看见了，按正常来讲，给你打一杯水，让你一喝，你能记他一辈子，对吧？结果你咋样？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卫生口呢？
0: 不是大哥，我当时内急。
1: 内急哪急？不就这急吗？
0: 内急。
1: 哪急呀？你看咱这不就说这急呢吗？你俩的情感世界是一急一急来的，我知道，咱不现在聊这急吗？
0: 我那急不是你那急，我那……
1: 你那急跟我这急，咱俩不都一急吗？这是哪急呀？我想听结局，那怎么还得充个会员办个 VIP 呀？看你像个逼，能听明白人话不？他内急，就这急嘛，着急上厕所，举3次手，老师没看见，结果是尿裤子了，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帮他解围了，结局了，听明白没？哎呀妈呀！哎呀，
3: 这老杨啊，这急咋不早说呢？我就等着看这一集呢。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结局就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也是这一集。你说我咋处理的？
2: 咋处理的？
3: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哎呀，
2: 符合你的人设。
3: 结果这集呀，自己也剧终了，人家就转学了。懒羊啊，太感人了。行了，我这集不重要，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我要唠。

0: 的天哪！
1: 老杨，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当时年龄小，怕丢人，不敢说出真相，就因为这个事儿，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0: 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
1: 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0: 你说完了就得劲儿了。
1: 对，我现在轻松多了，
0: 是不是？
1: 老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说你。你这人都表达那么多了，你一天给大家研究这研究那，你研究点正用的，你研究这破玩意儿啥用？
2: 小助手更新完毕，已重新启动。
3: 妈呀！哎呀，你可算启动了，你再不启动我就一动不动了，我就完了。老杨要说啥，你快替他说出来吧，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快说。
2: 英子，一想到要见你，我就紧张，当你面我说不出来。总有人说，一眨眼是一天，一回头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当年我转学，以为都放下了，可三十年了，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谊。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0: 英子，我，哎呀，我躲了你三十年，其实我也盼了你三十年，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人生这几十年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别留遗憾。该做的得做，该说的话我得说了。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英子，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巴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6: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巴虚，浑身舒坦。
1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9: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巴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天鹅绒软布。

0: 两拨儿，免费领吧。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哎，这个两拨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 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2: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3: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5: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每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 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 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 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真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

0: 力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0: 让让让！
1: 我叫孙农，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2: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

0: 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1: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酒，为了牛。
0: 阿墩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须子跟那些牛奶。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2: 说面的说，你汤子只给俺这行了，牛奶。
0: 我现在可能咱们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0: 我懂。
1: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0: 从这里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满荆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先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1: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

0: 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8亿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蚁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1: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佳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

0: 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智文义，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智文义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像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有我那个肉
3: 啊，
1: 那个厨师不是不对吧，对吧。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十大胸碱控制它，有胸碱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红宝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义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及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

0: 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个节一白马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1: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2: 别人家要拉客，你吃完了上下线，那给我们来知道，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举行十八般的国花也大开开，哇！哎，给我们拿礼品看，这些花，这国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1: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艳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3: 哦，你买大理茶
2: 的了？大理茶，马老举行十八万了。
1: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川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2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川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艳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4: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1: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

0: 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1: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卖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还平翠，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归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今天我和我妈妈要去打卡一家特别有品味的民宿，这可是当年《一路繁花》在沈阳拍摄时刘晓庆住过的地方，就在沈阳沈北新区。
1: 这儿吧，
2: 是许你民宿，走。
3: 那名是咱们家主人孙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寻景民宿。
2: 慕名而来，因为这是《一路繁花》的取景地嘛。
1: 啊，是的，是的。
2: 那个，你在前台。

0: 那我带两位客人去看一看。啊，来，请进。
1: 这屋就是，
0: 对，这就是李小青，哎，对，庆满住过的地方。
1: 这还有一本书呢。
0: 啊，对，这个就是，刘晓庆亲自签名的。
2: 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0: 对对对，我和我爱人呢都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退休前呢，我们两个都规划得特别好了，一路上西双版纳，然后到云南的各个地方啊，画写生哈、啊。后来呢，朋友找到了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才开始打造了这个文化艺术民宿。我们刚接手它的时候吧，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现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装饰啊、摆件啊，基本都是我和爱人一点点亲手做的。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的第一张，这是当时我在鲁美上学的时候画的这一张，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的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我们寻景民宿呢主要是在这个寻景艺术村里边，它离咱们的棋盘山很近，森林动物园啊，包括现在东北有戏啊，这都很近，包括离世博园啊。那我们想购物呢，还可以上王府井、赛特奥莱、棋盘山小镇，17分钟的车程，也很近的。我们还有一个寻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
3: 铲上过来之后，再多铲一圈，
4: 再来一圈，
3: 靠近左边的干部。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艺术呢不是高高挂起，我希望他们被更多的百姓喜爱、看到、触碰，甚至拥有。
5: 好好看。
0: 左线压右线底
4: 这儿，然后把这个
0: 一路繁花设置完事以后呢，就是基本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沈阳市委包括文旅局就过来我们这儿考察，让我们代表沈阳市冲刺呢国家甲级民宿。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在我们辽宁呢拥有甲级民宿呢总共有6家，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4: 孙老师，我们这个民宿为什么起名叫寻几呢？
0: 之所以叫寻几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对内寻找自己，不是找固定的答案，而是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如同树木经历了抽芽、繁盛、落叶般，允许自己停下来看一看，与被忽略的自己重逢，让生命呢更加完整。

车吧，挡下我通道了，搞不清。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你看，
2: 你
0: 啊，大，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2: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行，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行，不行。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0: 我天！我不知道，你咋不是在国外吗？你是干嘛呀？咋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
1: 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往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我慢慢感谢感谢。哎，老师，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拿着你看看好不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抠脚，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
2: 来，老师，你继续说。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1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笑>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那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笑>
1: 老师，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哎呀，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力。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3: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3: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4: 我也不饿呀。
0: 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这个卫生间在哪儿？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

0: 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花光
2: 了！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5: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4: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5: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4: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5: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4: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5: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4: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5: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

0: 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来来来，
0: 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
1: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
1: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笑>我不会。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你看
1: 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
1: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拆庆给他点炮。
1: 这个喜欢稳稳，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
1: 你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这个怎么样？别！你说
1: 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
1: 我为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
0: 就是让我输入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哎，喂，
0: 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
1: 杜局长。哎呀，
0: 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0: 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哎
0: 呀，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
0: 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
2: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
3: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0: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
0: 嗯。
2: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2: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2: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0: 嗯。
2: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0: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2: 你叫好消息，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1: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
2: 啊，
1: 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
0: 这
1: 写材料。
2: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0: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0: 好。啊啊。
2: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0: 大嘴巴！哎呀，
1: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
3: 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1: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0: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3: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0: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好好好。

0: 儿呢。
1: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听，家里分的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瓶好酒。
0: 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酒得多少年了？哎
1: 呀，挺长时间。上个礼拜买的。
0: 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快能加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2: 哥。
0: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的？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1: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了。
0: 碰见你媳妇咋的了？
2: 我媳妇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1: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
0: 是
2: 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1: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

0: 极力地说，我懂得说，我懂得说。
1: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0: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1: 为啥呢？
0: 我媳妇把警察打了。
1: 你这叫什么媳妇？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0: 什么？
1: 这怎么没来呢？
0: 谁呀？
1: 你媳妇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啊，写检查，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1: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吧，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0: 真是。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
2: 大哥，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0: 啊，哎呀，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2: 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0: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2: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两
1: 句？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2: 不是你这怎么没伤？
1: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3: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1: 没有，这就是来
3: 得早。哎呀，妹夫来了，
1: 姐。哎呀，
3: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1: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3: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1: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3: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0: 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3: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她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1: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2: 你给说说。
1: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0: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1: 那你工资卡呢？
0: 啥叫工资卡？
3: 他也没见过卡。
1: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3: 别在这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1: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3: 你就那玩意儿。
0: 房卡我也见过。
1: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2: 对。哎呀，
3: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0: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2: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0: 外面有人了？
1: 有吗？有没有？
0: 人倒是有几个，
1: 几个
0: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呀！
3: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1: 说，
0: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3: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0: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3: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2: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了，跟这
3: 来起劲儿。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2: 起来干什么？
3: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1: 演，
0: 你等会儿姐。
2: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0: 大哥，你同意吗？
2: 我无所谓。
1: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2: 他问我吗？
0: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1: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0: 演一。

0: 辈子我也不干呢。
1: 好了
2: 好了
1: 好了，过了、妹，我跟你说 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 啊，
3: 我们是两个朋友 啊，
1: 来来来，
2: 演小品是吧？
1: 对，来开始。
0: 哎呀不行，哎呀
1: 咋的了？
0: 都打肿了。
1: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3: 那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1: 对，
3: 开走，
2: 走，
1: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2: 演小品那不会，
3: 不是演小品，
2: 不会走道，
3: 不知道上台咋走啊？
1: 那这人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3: 真的，
2: 不，
3: 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学。
2: 行
3: 吧，你俩先走
1: 了。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2: 太难演了，这。
1: 开始。
3: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1: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3: 不是，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
1: 你说的啥呀？
3: 会了。
1: 重来。
2: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1: 预备，开始。
3: 哎呀，果子！哎、
4: 大哥，二哥，
3: 这胖老娘们谁呀？
1: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3: 你怎么打招呼？
4: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1: 就是
4: 哪能这么说？
3: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果子。他谁呀？
4: 这胖老娘们是
3: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1: 来，重来。哎呀，
4: 这是我媳妇儿。
3: 这上哪儿去啊？
4: 准备吧。
1: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0: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1: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3: 的，你得教育她。
2: 不行、就是、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3: 是吗？
2: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呀妈，这有动力。
3: 我不会喝酒。
2: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1: 不是，她不会喝。
2: 不，她怂，喝点行。
1: 那少喝啊，来一点。行了，也行了。
2: 酒精，酒头，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3: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1: 都上班了。
3: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2: 对呀，
3: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4: 孩子也不容
1: 易，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0: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3: 完了，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1: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啊？真够呛。
2: 我不说，哎，
3: 没喝到量。
2: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1: 不是
2: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就刚才
3: 豁出去。
2: 对，
1: 悠着点，还悠着点。你少喝。哎
2: 怎么样？
3: 辣椒水儿
2: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
3: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2: 旅游。
4: 对。本来吧。
1: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去。
3: 你别说话。
2: 有感觉了。上听了，
3: 你说这出去旅游，
2: 旅游，
4: 什么叫旅游？
2: 旅游，出去走，旅游，
1: 对，走，
0: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
2: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1: 还要再喝，
2: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1: 行，
2: 听了，旅游。
4: 你就这块都木了，哎，
2: 对了，
4: 都麻了。哎，
2: 好，
3: 先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2: 旅游，
3: 对，旅游，去哪儿？
4: 去。
3: 大西菜行。哎呦我天！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哎，这么说，趁着这酒劲，
2: 有点意思了。
3: 你赶紧把
2: 电话打电话，
3: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5: 收拾他。
2: 对，
5: 教育他，
2: 教育教育。
3: 打电话，
2: 打电话，
5: 打电话，
2: 打。
5: 啊，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1: 喂，十三妹呀！
5: 啥呀？
2: 别你别，没事没事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
5: 呀！给谁打电话？
3: 不，外人，没事
2: 外人，没事
3: 没事没事。
1: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好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5: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
2: 哎呀，对对，
3: 就说吧，
5: 就这样的啊。
2: 对对，这样就是好啊，
5: 我还不管。
2: 兄弟，该你了，上！
4: 不，我下。哎呦我的
2: 妈！你下哪儿啊？你下？
4: 下面有酒递给我。
2: 啊，对。
3: 人家说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4: 这劲儿，
6: 这事不用你管。走走走
4: 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1: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
2: 哎呦我
1: 的
2: 天！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你坐下。
4: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0: 妈天天打我，
4: 你不打我，
0: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
2: 哎，水开了，水开了，
3: 没烧水。
1: 咋哭了呢？
4: 我是不是说错了？
3: 你说的挺好，
2: 说挺好，
3: 说挺好。
7: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这样啊，
8: 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4: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吗？
8: 说。
4: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8: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4: 踹碎的。
3: 憋多大委屈啊！
0: 就是，
4: 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8: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4: 我踢折的。
2: 这都跟谁呀？这都是啊！
4: 今年
8: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4: 我摔的。
8: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4: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1: 你可太不像话了，
8: 姐，
6: 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

0: 别砸东西，砸我。
1: 为啥呀？
0: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2: 彩礼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都坐下，我说两句。
3: 媳妇儿，你坐这儿。
0: 老公，你坐。
1: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3: 我坐这儿不合适。
1: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2: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1: 对，
0: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3: 呀，你别打我就行。
0: 走，咱回家。
4: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呢？
0: 听你的。
3: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行，姐，
1: 咱俩
0: 做饭去。
1: 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3: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2: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4: 我们家没电视。
3: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1: 这
2: 个，哎呀，去吧。
0: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2: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5: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4: 那我看谁呀？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警察正候在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1: 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
3: 你接。
4: 哎，小。

0: 不是，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
1: 怎么了？
0: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1: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2: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3: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4: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2: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4: 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
1: 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两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哎呦图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3: 郭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那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4: 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5: 鬼哥，
6: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
1: 起来，
4: 帮我呀！
2: 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哎，
5: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
2: 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7: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
1: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5: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7: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0: 小李，哎，
8: 小李
0: 上
8: 来，来了，
0: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8: 行。
5: 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0: 看一下就知道了。
5: 你打算怎么办？
0: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嗯，

老方，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

0: 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老方，来了，人呢？先等一下。
1: 崔总，人到了。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崔院长您好。
2: 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3: 崔老板好。
4: 坐，请坐吧。哎，
2: 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5: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3: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2: 对，
5: 我才五十。
2: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4: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2: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4: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3: 啊，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6: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2: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6: 我要8%。
3: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6: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2: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3: 对。
6: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3: 当然不
2: 是。不是不是，
3: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3: 等等。
1: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1: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

0: 不好说。
1: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那就谢谢了。
2: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3: 跟谁一伙的？
4: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3: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4: 哦，对对，编出来。嗯。
5: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6: 再等两天，刘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0: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7: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林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6: 他们在筛选目标。
7: 筛选目标？
3: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7: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6: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3: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7: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3: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嗯。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呦，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6: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7: 连环套。
8: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2: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4: 真没想到。
7: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6: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5: 来电话了。
9: 喂，啊，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10: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3: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田，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6: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3: 理所应当啊。
5: 哎，师傅吧。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7: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0: 这是在招 NPC 呢。啊？什么
1: PC？
2: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田，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3: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2: 两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4: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5: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呐。
2: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
2: 这两瓶水。
3: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1: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3: 二位老师，幸会啊！
1: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面孔。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6: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3: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1: 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3: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3: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7: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3: 确实比我们专业。
4: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8: 我们是访客。
4: 访客，
8: 走走走，

0: 安全。朱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王维、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崔总。

0: 规模不大呀。
1: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2: 姚总好，
3: 姚总好，
2: 姚总
3: 好。
1: 我们姚总来了，
3: 幸会幸会幸会，秦老板。
4: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0: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3: 是是，
4: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0: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5: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1: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0: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1: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行动！
0: 别动！哎，
3: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警察！有警察！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不能打人！起来，
2: 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3: 先坐着。
1: 叫什么？
3: 苗铁。
1: 跟苗野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弟弟。

0: 他让你跑的？
1: 是啊。
0: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1: 记得。
2: 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3: 还是影楼借的呀？
2: 秦大夫戏演不错。现原形了。
4: 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0: 夸咱们呢？哎，到
4: 这去。

0: 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我过得给我交版权费了。另
0: 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兴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 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4: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5: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5: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4: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6: 哎呦，张队，哎，
7: 要捡，你往这儿捡。
6: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

0: 嗯，玩上命了！
1: 给我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当初三岔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都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0: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2: 这里是三岔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 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0: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2: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0: 您
3: 这
0: 不讲道理了。
3: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3: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0: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4: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7: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3: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0: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小吕，
4: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边开的跟毒气一样似的，嘴巴像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

0: 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1: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0: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0: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
1: 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花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
2: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0: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1: QS，
2: 这什么意思？
3: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6: 来了。
5: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0: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1: 怎么说？
0: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2: 怎么个意思？
0: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1: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1: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3: 我不背头，
4: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室接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0: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4: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的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0: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4: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2: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郭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嗯？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2: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2: 行，
1: 好，
2: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1: 走着，
4: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5: 请进。
4: 哎呦，老三位。哎呀，
5: 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4: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0: 不用，不用，不用。
6: 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
0: 哎呀，你坐，你坐。
6: 您该打，您是组长嘛。
5: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7: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5: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5: 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2: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5: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0: 你等会儿，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
3: 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5: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部分大小也只有
7: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5: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9: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3: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9: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0: 姑娘，找谁呀？
9: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11: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李，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吗？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枝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吧，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哎，等一下，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7: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
1: 啊？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这应该是个测试。

0: 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1: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2: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3: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4: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5: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
2: 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2: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
4: 哎，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3: 小姑娘家家，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4: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5: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3: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3: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呼？
1: 啊！你们监控里没看呐？那
5: 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4: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的面头。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1: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2: 徐妹儿，
3: 真行啊你！
0: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4: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5: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
6: 啊。我们懂，说着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1: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2号，2号，挪挪窝，
0: 我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蒋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0: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嗯，
2: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张
3: 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1: 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4: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5: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0: 这回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了。小刘，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背着点道具。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长颈鹿，来闭眼。
1: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了？
2: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2: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3: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
2: 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总共是108,800，这么贵。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1: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2: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1: 好，谢谢。
4: 徐小姐，还有事吗？
1: 刚刚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4: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1: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4: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1: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4: 好。

0: 哎，怎么回事？这不钦佩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水屏蔽信号了。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1: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0: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3: 那
0: 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3: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0: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躲试躲。
1: 那您有名片吗？
0: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0: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0: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0: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2: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你怎么往里生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3: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

0: 今天太仓促了吧？
1: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啊。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2: 哎，先生，您怎么硬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0: 先生，哎，你干嘛呢？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快松开。先生，
3: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4: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0: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4: 我不坐，让他们走。
0: 出去吧，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3: 哎。
0: 稍等一下，
3: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0: 我看看。
3: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5: 这家医院水挺深的，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6: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0: 徐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5: 好，
0: 先生，你请跟我来。
6: 这个表还没填呢。
0: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6: 哦，
0: 行。
7: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了，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3: 这是什么？
7: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没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也是四级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2: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
2: 哎，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1: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2: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非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

0: 背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介入。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1: 师傅，就是咱们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0: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2: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3: 常天罗，会耍三清子吗？
4: 什么枪？
0: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3: 哦，我呀，啊，嗯。
2: 可以试试，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嗯嗯，把这再戴上。嗯，行了。张队，张队，
5: 叫他干嘛呀？现在该用着他们，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
2: 张队，张队。
5: 人呢？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全凭你这号。
2: 这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5: 警察？
2: 对。
5: 证件呢？给我看看。哎，
2: 要，
5: 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2: 好。
5: 哎哎哎哎，
6: 好，
2: 不行，我想跑，没门，赶忙报警察，把查他的水。哎哎，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5: 你喝酒了？
2: 不是，我还不是，我给他。
5: 你冷静点，你。
2: 不是，我还不是，我给他。
5: 你冷静点，你。
2: 大妈，大妈，
5: 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2: 你又是谁呀？捅我吧！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哎呦，
5: 你真是警察呀！嗯，你们是来办案的吧？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2: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5: 哎呀，你什么态度？
2: 大妈，大妈，过来，过来。哎，我们是来办案的。
5: 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2: 嚯，了不起，了不起！
5: 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6: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
5: 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2: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别提了，
5: 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2: 这个消息。 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5: 40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啊？车牌号是平
6: A 09888。
2: 平 A
5: 09888。对。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
2: 保密，哎，保密，哎，知道了，知道了，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7: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去闹。
8: 找谁呀？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快点！
9: 喂，姐，出事儿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
8: 稍等啊，启文，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9: 管事儿的姓解，先解他出来！出来！出来！
8: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0: 介绍了没有？介绍了。你报我怕你啊！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凭什么呀？这么行？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1: 快点！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
2: 气死我了！
3: 我把我爸给气了。
2: 你消消气儿啊！
0: 拿给我看。

0: 我这眼睛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2: 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曼曼，跟哪儿了？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笑>
2: 我警告你们啊！
3: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
3: 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
4: 啊？
3: 刚买的墨镜。
4: 啊？
3: 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4: 什么？是不是还偷东西？啊？
3: 找着了就好，走走。

0: 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1: 怎么样？有线索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2: 徐淑华，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3: 我是真尽力了呀。
1: 你就是缺恋。
3: 不过小吕还是我麻起来，倒有一套。啊？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1: 是吗？
0: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1: 青铜还不好。

0: 青铜器，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1: 那就是小吕老实。
2: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3: 哎，对了，崔师傅呢？
0: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1: 不用掉头。
0: 师傅不用掉头了。
1: 掉头。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说，人都已经走了，说不用回来接吗？哎，
1: 上车。哎，妈妈，我害怕。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给您拍张合影吧。
0: 来，
1: 再往里找。
2: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3: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4: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嗯，
3: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我
4: 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3: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4: 你少在这儿敲打哈哈，
3: 多大点事儿啊！
5: 这不全区全影的回来了吗？还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6: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5: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
7: 怎么了这是？
8: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5: 闹矛盾了？没有，
8: 呵呵。
5: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8: 好，
5: 哎，走，
8: 小曼，小吕，
5: 崔师傅。

0: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1: 小薛。
2: 副政委。
1: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0: 不开会了。
1: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0: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1: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0: 你能理解什么呢？
1: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0: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1: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0: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1: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帮我把那个纸巾拿过来。来。经过我们调查，星友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星友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陈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星友美输送客源，而星友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星友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2: 这些都是星友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
3: 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4: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5: 事实很清楚了。
3: 调查了陈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1: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

0: 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1: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2: 我看行。
0: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又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3: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0: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4: 啊，
0: 您觉得呢？
4: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构建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我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
0: 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1: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嗯嗯嗯，行吧行吧。
2: 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3: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2: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儿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嗯嗯嗯，
1: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2: 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聪明呢。
1: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纸的味儿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3: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2: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1: 我也不会。没事儿，就一百多个文件夹，
2: 五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3: 那我先把座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2: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3: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
2: 行。
3: 嚯，都排队到三十七号了，够火的呀。
2: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3: 嗯，
2: 来。
1: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点贵的。嗯，圆鹰果，鸳鸯锅，行，
3: 那肯定鸳鸯锅呀。
2: 毛肚，
1: 毛肚，哎，
3: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腰片儿，不，
1: 腰片儿，
3: 哎。
4: 这个，几点了？你还不回来？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忙，忘了。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
2: 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1: 廖莎莎，你在哪儿看见的？你
4: 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嗯，廖莎莎，
2: 23岁，年龄差不多。
1: 嗯，
2: 看看照片，
1: 不像，
2: 整容了。
5: 你看这个脸型，
1: 眉眼像。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请核对后再拨。
3: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3: 得，白费劲。

0: 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叉叉，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1: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0: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上。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2: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0: 嗯，怎么了呀？
2: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A。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BC。
0: 啥意思啊？
2: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的，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1: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0: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着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请，这边。
1: 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你就说有没有吧。他叫什么呀？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啊，
2: 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 唐，他以前在 VC 唐夜店干过。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呦，这不是
0: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不在啊。对。能把他
2: 叫来吗？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的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3: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
2: 啊，
0: 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
0: 哎，马上。
4: 不是，贝涛，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5: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4: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5: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

0: 把咱们10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1: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0: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2: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找老郭报销。
1: 那行。
3: 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3: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5: 徐师傅。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徐。
6: 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给来。
1: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4: 廖莎莎是来不了。
5: 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2: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5: 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2: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5: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7: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5: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
8: 再见，
2: 再见，再见。小胡，哎，
5: 怎么了？
2: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
5: 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4: 刑侦？啊，
5: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9: 没事儿。
10: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1: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2: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11: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2: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容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哦，
11: 行，你忙你的吧。
12: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张建谈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
3: 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哎，
0: 行，我们这行。
2: 我站。
4: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儿了！
5: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4: 您知道啊？
5: 我知道。
4: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6: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5: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6: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5: 我知道。
4: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4: 哼！让一下，让一下。
8: 闷子，闷子，开门！
4: 棍子，别胡来啊！
9: 别管，
4: 恒子，
7: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4: 你们出去，
7: 快快快，都出去！
0: 撒手，撒手，撒手！
7: 别动，别动！
9: 是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
2: 哎，我不好，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说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0: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0: 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1: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一样
2: 粘的嘛。
3: 这
2: 不
3: 可能，这个和这个，
2: 他们三个
3: 他不对，不
2: 对，
3: 这
2: 个
3: 对，还有
1: 跟两个这个，如果包括这个，包括跟这个一样，那个
4: 对，
1: 就算这三个，
5: 这
6: 郭局，你怎么来了？
0: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6: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5: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0: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7: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8: 造谣，没有这事儿。
5: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8: 是，
9: 哎，底下人误会了。
8: 对
0: 对，
9: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呀。
8: 没错。
6: 说什么呢？
7: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5: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0: 这就把它擦干净。
6: 谢谢崔师傅。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0: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0: 您放心。
0: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1: 不是，
0: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7: 是啊，
0: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7: 是。
0: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7: 不亏。
0: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7: 好。
6: 站住，棍子！
0: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8: 正是。

0: 哎，不是，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1: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2: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
1: 打破脑袋六亲不认，什么狼性？说的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3: 同志们，

0: 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的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1: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先到嫌疑者为王。
2: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0: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0: 对。
2: 我在清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哦，
1: 小吕，哎，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4: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
1: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哎，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1: 哎，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1: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1: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5: 那个整容脸吗？
6: 是，
5: 因为整容失败了。
1: 好，发生什么事情？
7: 有人要跳楼。
5: 朱小雅。
8: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0: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都别滚，
9: 都走开。
0: 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9: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8: 姑娘，姑娘，
9: 那张照片，让我走吧，我走吧。
8: 姑娘，你别冲动，
9: 别过来。
8: 好好好，
10: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1: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0: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9: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我爸脑溢血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走！
1: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9: 你都理解什么呀？
1: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

0: 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怎么，他也见了王大爷啊？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她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 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1: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
0: 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孩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看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 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1: 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1: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里。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2: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三四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2: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0000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啊，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走。
1: 打草惊蛇了，
2: 季师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3: 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1: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2: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我去查一下监控。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我是新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高利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1: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2: 帮我看点东西啊。
3: 行了，没你事儿了，出去吧。
1: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3: 干什么的？
1: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 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3: 跟董虎也认识。
1: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3: 李大勇，孟州的。
1: 啊。
3: 能联系上他吗？
1: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你比董虎应该聪明。嗯。走。
3: 小吕啊。
1: 嗯。
3: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4: 注意了。
3: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
1: 什么呀？你这是？
3: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来来来，喝啊！
1: 有三位啊？
2: 啊，约了人，包厢。
1: 那里边请吧。
2: 你好，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1: 三位里边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
2: 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
4: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3: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5: 怎么着啊？
4: 我叫夏春生。
3: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6: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7: 那你好，
3: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我不出门。
3: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四六。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
3: 哎，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4: 你想说什么呀？
3: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4: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8: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怎么了？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那怎么办？
0: 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
2: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0: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你是？我姓董，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
1: 姑姑，
0: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20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2: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0: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
2: 哎呦，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3: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2: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4: 哎，老妹儿来。
3: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信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这是我的，
2: 该我的活了。站住！一会儿再好好喝一杯。清楚一点。站住！警察！别动！是！让一让，让一让！哎，还有是吧？咱们大哥，赵姐，放李璐，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3: 好，
1: 快点跑！
3: 李璐，
2: 叫什么名字？
4: 李大勇，快点！老师，别动啊！别错了，别动！老师点啊！老师点，快点！老师点！
5: 花
6: 姐，麻烦你了，耽误你半天生意。
5: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6: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5: 知道的还挺多。
6: 怎么着？ 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7: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举例审啊？兵贵神速，吃饺子要趁热。快快快！哼，闹了半天。
6: 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8: 嗨，冰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6: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9: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8: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90万，在这盯着。

0: 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查房。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鲁山的车就停在院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你跟我去机场，跟我去机场。去哪儿啊？这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你别跟他命杠，赶紧撤！哎呀！

0: 徐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叫什么？冯山。
1: 我叫田队。下来。立正。
0: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我不追他就跑了。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一条。歇斗！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 有9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2: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0: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3: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跑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
2: 三岔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这老大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4: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嗯，
5: 这话说的没错。
4: 哎呦，嘿，抱歉啊，抱歉。
3: 哎呀，来晚了啊，刚
4: 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6: 喝酒不得报备吗？
4: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7: 嚯，
4: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7: 今天这就得喝呀。
6: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5: 行。
4: 谢谢，哎，谢谢，
6: 别，给师傅，
7: 主
6: 政委，讲两句吧。
4: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8: 来，
6: 干杯，
8: 干杯。

0: 来，出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哇，可以呀。
1: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0: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哎，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有但是
1: 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哼，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
1: 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对。
0: 一定要毫无保留。那行，那我先说。哎，你等等。啊，你说吧。我们还记黑账吗？
3: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1: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2: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嗯，
0: 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4: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5: 耍官威，摆架子。 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还有，不够谦。

0: 许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1: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0: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1: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0: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1: 这我没有。
0: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他就是有。
1: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0: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2: 行了行了，今天是喝酒吃饭的，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1: 我上个厕所。
0: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3: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2: 这给领导提意见呀，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3: 耀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一套。
0: 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2: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0: 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2: 哎，来来来，
0: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2: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
0: 借，
2: 来敬您啊。来，
0: 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1: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3: 瞧瞧朱政委这格局。
0: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朱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吧。哎，
1: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0: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0: 来来来，楚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徐，
2: 好久不见。
1: 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0: 好，小刘啊，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1: 那我培训多久啊？
0: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1: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0: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2: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
0: 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1: 好，
0: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2: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
3: 师傅，记着吃药啊。
0: 墨迹。走了。哎。
2: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4: 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
5: 给你加个菜，
4: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
0: 没跟张建国说吧？
6: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4: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
5: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那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5: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7: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8: 规矩，2+1，
0: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嗯，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3: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
1: 怎么着不是？

0: 你这是什么病啊？
1: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八哥。
2: 廖莎莎，他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3: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大叔，您这么专一呢，那我不比他廖莎莎长得好看。
3: 嘿，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4: 说你们到底看上他哪儿了？哎呦，他给我微信拉黑了。是吗？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5: 王浩队，王浩队，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快点，快点，快点，过来，蹲这儿。
3: 你们俩也是。对好，对。我们是警察。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5: 仙人跳是吗？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6: 棍子，快来！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魏涛，你冷静点儿。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魏涛，你冷静点。
2: 团长，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4: 哎，三位回见。
3: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哎，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都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6: 明天晚上也行。

0: 蒲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陵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陵南林主任，哎呀，好久不见呐！
0: 恭喜呀、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陵南林主任，
0: 崔师傅，
4: 好久不见，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
5: 师傅们早啊！
4: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话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4: 哇，还挺正式。
0: 正式的事儿就正式办，
7: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7: 还明星多贵呀、啊！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7: 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7: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4: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8: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0: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1: 对，推车吧，推车吧。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0: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1: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境，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1: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就素颜吧。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不开，
0: 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要有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
0: 您先把词儿背背，师傅。不背，我还用背词儿？
4: 大家好，我是谁来着？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走，来，咱再来，3、2、1，来。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751349。全对。
3: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5: 我拍过宣传片，
3: 都是1234567说数字。你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0: 没错，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3: 是。
0: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会儿，咱们是反诈宣传。
4: 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人家麻烦，再来一个，好吧，平复一下，再来一个，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好，3、2、1，开始。大家好，我是谁来着？大家好。
6: 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呢？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2天要直播，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4: 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6: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4: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不知道。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 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
1: 哎，
0: 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2: 挺逗吧？你看，
3: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4: 你看这个，
3: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3组，分别发送胜负平3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0: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3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5: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0: 等等等等，
4: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6: 在线人数
5: 超过8万。

0: 我看到你的微博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字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
1: 姐，你还上网啊？
0: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1: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 就得多宣传啊，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哎，好拍，好拍，好拍，好拍！
0: 来来来，好看点儿了啊！拍照，还有，再来，这还来，
2: 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
1: 嘿嘿，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
2: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1: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星来着，就是那个
2: 什么星来着，
1: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0: 皇上。
1: 不对，《红楼梦》。
0: 你做梦。来啦。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2: 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家大崔的。
0: 找他？
2: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
2: 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1: 快来快来快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2: 李子璇、赵建勇。哦，
3: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2: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2: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3: 不行。
0: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哎，
2: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4: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5: 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3: 我想亲自揍你。
6: 酸，典型的酸。
7: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5: 魏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8: 经纪什么呢？
5: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9: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7: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啊，喷江海，你姓什么？
5: 我姓喷呢。哎，
1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嚯，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1: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2: 编剧
0: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2: 嘿，
1: 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0: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3: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4: 报告
3: 说
4: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1: 果然是专业的，
3: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1: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3: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1: 那不行，不能打开。
5: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6: 这才几天啊，烧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5: 是郭局要找他。
1: 郭局什么事儿啊？
5: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7: 嚯，真行啊，这小子。
4: 省厅？
8: 我不去啊。
3: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8: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3: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9: 嘿，你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1: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8: 那我就去找郭局。
10: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1: 是。
10: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1: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3: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10: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8: 知道。
10: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8: 郭局，谢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10: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6: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

0: 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1: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0: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2: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3: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跟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不全是为这个？那还为什么呀？哎，棍子，棍子，是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2: 真以为舍不得咱仨呀？
0: 那人舍不得徐曼啊！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没有个师傅的样，
2: 就是。
1: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2: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 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 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领先。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
1: 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 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行了，
0: 常云露。 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栋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嘛，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交接，
1: 来，师傅们敬你，
2: 一帆风顺，
0: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运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2: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3: 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
4: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5: 小徐，
1: 徐曼，
4: 小徐，
3: 徐曼。
6: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0: 小菊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1: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0: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1: 要不。

0: 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嗯，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儿的吗？
1: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2: 想听。当时吧，我也参与了。
1: 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听你说，听我说。
3: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接柜员再听您的呗。
4: 行，
1: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楠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案子，
4: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 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1: 我没抹香水啊。
4: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儿香的。
0: 崔师傅，您继续。
1: 我说到哪儿了？
2: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1: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
2: 混子，嘿，你澄清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你接着说。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5: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笑>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6: 不是直播的事儿。
7: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8: 啊，我是。
7: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8: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7: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8: 我真的没有。
7: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是08035。
2: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3: 讲你是讲你是，跟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0: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3: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
3: 是。
0: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3: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3: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3: 你已经转账了，
4: 交易都成功了。
0: 马上通知平商银行冻结对方账户。是。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
3: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你是谁呀？
0: 说话。我是崔铁军。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3: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0: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5: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到底谁是崔铁军啊？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3: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

0: 抓住你。
1: 别激动啊，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2: 所以你是崔铁军？
0: 是。
2: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0: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2: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0: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0: 不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0: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0: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0: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那是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放了。哎，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好。
3: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哎，回来了，怎么样？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1: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0: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2: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是溜肩膀了？
0: 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4: 没事，
5: 小林，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
0: 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报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虽然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还能怎么回事？
1: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0: 已经在查了。
1: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太糊了，太糊了！

0: 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1: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2: 瓜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1: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0: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3: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0: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3: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4: 雷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
1: 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儿来还想赖别人吗？
2: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你还在这儿给我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3: 我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嘛，还是个富的，你老在这儿装大官儿。
1: 戴娟，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3: 嗯。

0: 徐师傅，嗯，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2: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3: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2: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4: 行，
2: 那行。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4: 嗯，好。
5: 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4: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嗨，
5: 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4: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这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5: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4: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哼，徐曼，
5: 你看，你就甭管了。 你自个儿去睡去，我跟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一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4: 合适，合适啊！

0: 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被火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1: 哎呦，

0: 我们办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2: 嗨，他们慎居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2: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
0: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2: 老夏在地上。
0: 贝涛，
2: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0: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2: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0: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2: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嘿，我招你惹你了？
2: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哎呀，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哟，
0: 棍子啊，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
2: 怎么了？
0: 徐曼呢？
3: 九爷啊，
1: 师傅们填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3: 嗯，谢谢。

0: 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行吧，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哎，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4: 也这样。
5: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6: 是。
5: 容易疲劳。
6: 对。
5: 脱发嘛。
6: 大把大把的。
5: 一躁易怒。
6: 没错。
5: 还失眠多梦。
6: 整宿整宿睡不着。
5: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6: 我是男的，
5: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4: 老崔，哎呀，老崔，哎呀，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你这儿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不，常规检查。
4: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1: 工作安排不同。哎
4: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1: 对呀。
7: 六号
1: 你听喊你呢。哎，
4: 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联系啊。哎，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你跟着大潘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少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路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八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2: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3: 象棋，好。
2: 扫两辆自行车，
1: 什么时候用？
2: 备着。
1: 好。
4: 哎，不好，不好！哎呀，这边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5: 有局，这出局，
4: 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我钱。这是个七队位啊！
5: 叫
4: 的，不行，这个啊，
6: 好好好，
7: 这就好打嘞，
4: 好打一下，不行，叫，
5: 我们有象，象，他没鞋子了，
4: 没吧，
8: 走足了，
2: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4: 不行，好，
5: 来。
2: 生哥，
1: 怎么了？有情况吗？
2: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8: 我骑哪辆车？
1: 我就扫了一辆。
8: 不让你扫两辆吗？啊，
1: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8: 上车。

0: 你应该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亚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我吃了包子。
1: 哎，好嘞。
2: 您的包子好了。
0: 嗯，谢谢。

站着呀，调调座椅。兜里有没有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吃包子。哎。

0: 人呢？就在小区里。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
1: 我的问题学师傅，对不起。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生了6个包子，够吃吗？够吗？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2: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1: 傀儡账户。
3: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1: 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4: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紧了。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

0: 你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儿。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0: 吧，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2: 我姓

0: 崔，
1: 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2: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1: 对，就是他，没错，
2: 就是他，就是他。
1: 大家一起拍照吧。
3: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0: 没干嘛。
3: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0: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3: 哪儿不舒服啊？
0: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3: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0: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3: 对呀。
0: 容易疲劳。
3: 是的。
0: 脱发嘛，
3: 一把一把的掉。
0: 易躁易怒。
3: 对。
0: 失眠多梦，
3: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0: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3: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0: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呦，
4: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5: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6: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5: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7: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5: 得，鸡飞蛋打。
4: 这事不太对劲。
6: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5: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7: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8: 哪儿说哪儿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4: 那你就别说。
8: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4: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8: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7: 您的意思是
6: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8: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7: 嗯。
8: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9: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8: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7: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6: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8: 别，相成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

0: 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0: 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

0: 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

0: 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挣的钱全给你花，
3: 我现在都来
0: 花光了。你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

0: 好好说。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 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
0: 这200块钱你拿着，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笑>
3: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
4: 马科长，哎呀，小好啊，进来来。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笑><笑>
3: 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4: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乒乓球。
3: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4: 我这么跟你说啊。
5: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6: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4: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6: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3: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4: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
3: 你不兴奋吗？
7: 兴奋点在哪儿呢？
4: 来来来，你坐这儿。 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把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7: 红人了，
4: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7: 太监呢？<笑>
4: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

0: 主子。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的。哎，你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郝科长，来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感受一下，坐。
2: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1: 哎，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2: 不，马处长。哎呦，
0: 哎呦，不敢当。

0: 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开！赛，上！
2: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3: 真是。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5: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哎，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0: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
0: 嗯。
2: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2: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2: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0: 嗯，
2: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0: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5: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2: 你叫郝消息？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5: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5: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4: 啊，
5: 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2: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0: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哎呀，
5: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5: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0: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2: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0: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好啊。

0: 老范，
1: 这儿呢。
0: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1: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0: 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找你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弄了瓶好酒。
1: 什么？
0: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1: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哎
0: 呀，挺长时间。上个礼拜买的。
1: 那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0: 不是，高度啊，75度。
1: 那是酒精。
0: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1: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0: 我成咱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怎么？
2: 哥，
1: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把门先关上。
1: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1: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1: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1: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你看看，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0: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1: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2: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0: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1: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谁先动的手？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0: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0: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1: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1: 为啥呢？
2: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1: 这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1: 这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1: 你媳妇儿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1: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吧，我给你弄点水去。
0: 哎呀妈呀！
2: 这咋还有个涂老亮呢？
0: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哎呀，
2: 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0: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1: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0: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两
2: 句？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
0: 你这怎么没伤？
2: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3: 妈，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2: 没有，这就是
3: 来人。哎呀，妹夫来了，
2: 姐。哎呀，
3: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2: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3: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
2: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3: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0: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3: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2: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0: 你给他说说。
2: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0: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2: 那你工资卡呢？
0: 啥叫工资卡？
3: 他也没见过卡。
2: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3: 这样的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2: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3: 你就那玩意儿。
0: 房卡我也见过。
2: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0: 对。哎呀，
3: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0: 姐，我从认识他，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4: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0: 外面有人了？
2: 有吗？有没有
0: 人？倒是有几个。
2: 几个
0: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
3: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2: 说，
0: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我
3: 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0: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3: 完了，妹夫，你算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4: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了，这
3: 来起，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4: 起来干什么？
3: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2: 演，
0: 你等会儿姐。
4: 不是演，那你怎么演示？
0: 大哥，你同意吗？
4: 我无所谓。
2: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少
4: 岁？他问我吗？
0: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2: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0: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3: 哎，商量好呗。
0: 好了，
3: 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2: 我们是朋友啊。
3: 来，
4: 演小品是吧？
3: 对，来开始。
0: 哎呀，不行。哎呀，
3: 咋的了？
0: 都打肿了。
3: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2: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3: 对，
2: 开走。
3: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4: 演小品那不会，
2: 不是演小品，
4: 不会怎么
2: 着上台咋走啊？
3: 那这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2: 真的，
4: 不，你们先走
2: ，你们先走，我们学。
4: 行，
2: 你俩先走，来。
3: 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4: 太难演了，这。
3: 开始。
2: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3: 昨天瞎的啊。

0: 你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1: 你说的啥呀？会了，会了，会了。重来，重来。
2: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1: 预备，开始。
3: 哎呀！
1: 郭子，哎，大哥，二哥，哎，这胖老娘们谁呀？
2: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你怎么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2: 就是。
1: 咋能这么说？
2: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郭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2: 都是他们闹的，
1: 我又不知道。 这是我媳妇儿啊，这上哪儿去啊？准备吧。
2: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2: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把握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3: 你得教育她，不行不行，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1: 是吗？
3: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
1: 哎不，
3: 这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3: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1: 不是他不会喝，
3: 不他怂，喝点行。
1: 少喝，来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3: 酒精，酒头。
1: 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都上班了。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3: 对呀，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1: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完了完了完了！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我不是你媳妹，我是你姐。你得教育你媳妇，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啊？你这真……我没说到，
3: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1: 不是，
3: 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就告诉我
1: 出去。
3: 对对，
1: 悠着点，悠着点，少喝。
3: 怎么样？辣椒水儿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
3: 日子过好了。
1: 你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3: 对。
1: 本来吧。
4: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1: 你别说话。
3: 感觉了，上听了，我就出去旅游。
1: 旅游，
3: 什么叫旅游？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1: 走走，
3: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
1: 哎呀妈呀，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3: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
1: 听了，行行行行，
3: 听了，旅游。
1: 你就这块都木了。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都麻了。哎，
3: 好好，先别管这个，出去旅游，旅游，
1: 旅游，旅游，去哪儿？
3: 去
1: 大西菜行。哎呦我天！买菜。
3: 买高级菜不讲价，来，趁着这酒劲，有点意思了，你赶紧把他电话打电话，让他借这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收拾他，
1: 对，
3: 教育他，
1: 教育教育，
3: 打电话，
1: 打电话，
3: 打，
1: 啊，快打了，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3: 啊，
1: 喂，十三妹呀，
3: 谁呀？
1: 别，
3: 没事没事。
1: 你小点声，哎呀妈呀！
4: 给谁打电话？
3: 外人，没事。
1: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好好。
4: 哎呀，
1: 他马上就到了。
4: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
3: 哎呀，对对，
4: 就这样的啊，
3: 对对，
4: 这样其实好。我才不管。

0: 宋年，该你了，上。
1: 不，我下。哎呦，真的。
0: 你下哪儿呀？你下。
1: 下面有酒嘀咕。
0: 啊，对。对
2: 不能走，这次你这样，
3: 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呀，添毛病了，割上了，哪儿肥了？
1: 给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4: 我的妈！折腾点，哎呦我天，
1: 哎呀你坐下，
0: 快
1: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0: 妈天天打我，
1: 你不打我，
0: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啊、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是不是说错了？
2: 你说的挺好，
4: 说的挺好。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啊？我说吗？
4: 说。
0: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4: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4: 这
0: 憋多大委屈啊！就是。去年咱家插几腿儿不是折了一个吗？
4: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0: 我踢折的。这都跟谁呀、啊、这都是。今年
4: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0: 我摔的？
4: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啊、
0: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5: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4: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5: 为啥呀？
4: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0: 彩礼呀！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1: 媳妇儿，你坐这儿。
4: 老公，你坐。
5: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1: 我坐这儿不合适。
5: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0: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5: 对，
4: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1: 呀，你别打我就行。
4: 走，咱回家。
2: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5: 你说了算呐。

0: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呢？
2: 听你的。
1: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行，姐，
0: 咱
2: 俩出发去。
0: 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3: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4: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5: 我们家没电视。
3: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4: 这哎呀，去吧。
2: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1: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4: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1: 那我看谁呀？

0: 今天我和我妈妈要去打卡一家特别有品味的民宿，这可是当年《一路繁花》在沈阳拍摄时刘晓庆住过的地方，就在沈阳沈北新区。
1: 这儿吧，
2: 是许你民宿，走。
3: 那名是咱们家住的人孙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寻景民宿。
2: 慕名而来，因为这是一路繁花的取景地嘛。
1: 啊，是的，是的。
2: 那个，你在前台吧，我带两位客人去看一看。啊，来，请进。
1: 啊，这屋就是、啊、
2: 对，
1: 这就是刘晓庆，哎，对，庆奶住过的地方、啊。
2: 这还有一本书呢。
1: 啊，对，
2: 这个就是，刘晓庆亲自签名的。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1: 对对对。
2: 我和我爱人呢都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退休前呢我们两个都规划得特别好了，一路上西双版纳，然后到云南的各个地方啊画写生啊，后来呢朋友找到了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才开始打造了这个文化艺术民宿。我们刚接手它的时候吧，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现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装饰啊、摆件啊，基本都是我和爱人一点点亲手做的。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的第一张，这是当时我在鲁美上学的时候，画的这一张，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1: 我们寻景民宿呢主要是在这个寻景艺术村里边，它离咱们的棋盘山很近，森林动物园啊，包括现在东北有戏啊，这都很近，包括离世博园啊。那我们想购物呢，还可以上王府井、赛特奥莱、棋盘山小镇，17分钟的车程，也很近的。我们还有一个寻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
4: 铲上过来之后，再多铲一圈。
5: 再来一圈。
4: 靠近左边的杆部。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艺术呢不是高高挂起，我希望他们被更多的百姓喜爱、看到、触碰，甚至拥有。
1: 好看。
5: 这样，
1: 左线压右线底，
5: 这然后把这个，
2: 哎，一路繁花设置完事以后呢，就是基本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沈阳市委包括文旅局就过来我们这儿考察，让我们代表沈阳市冲刺呢国家甲级民宿。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儿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在我们。

0: 辽宁呢拥有甲级民宿呢总共有6家，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孙老师，我们这个民宿为什么起名叫寻己呢？
0: 之所以叫寻己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对内寻找自己，不是找固定的答案，而是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如同树木经历了抽芽繁盛落叶般，允许自己停下来看一看，与被忽略的自己重逢，让生命呢更加完整。

0: 冷棚大地加暖棚销售长达7个月，辽中榆树底村的小天杆成为乡亲们致富新产业。法库红土喇子村葡萄产业加速发展，短短2年，邻里村手拉手走出一条共富路。庄河万亩海域生蚝大获丰收，养殖户们采收忙。我省顺利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从木梁到钢骨，重塑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每到换季干燥温差大的时候啊，很多人呢都会遇上突然流鼻血的情况。这个时候啊，老一辈人呢都习惯用仰头止血、纸巾堵住鼻孔的土办法。然而这些操作真的正确吗？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咱们就请到耳鼻喉科的医生去伪存真的好好说道说道。
1: 每到季节交替、气候干燥的时候，流鼻血的患者就会增多。流鼻血的诱因分很多种。今天，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陈东就跟大伙儿好好聊聊流鼻血的那些事儿。
2: 流鼻血要看病人的年龄，分析流鼻血的病因，往往呢就是高龄的患者，老年人呢是以高血压为主要诱因。那么对于一些儿童呢，我们更多的要注意有没有血液性疾病。如果一旦出现那个病人有鼻炎，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鼻腔的黏膜的血管扩张，然后呢再加上打喷嚏啊这些强刺激，就会造成鼻腔出血。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很多人流鼻血第一反应就是仰头，还有用冷水拍脑门等。这些代代相传的止血土办法，其实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2: 就是很多鼻出血的病人都喜欢仰头，这个我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了，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因为仰头的时候吧，本来出血是在前部，他仰头之后就流到鼻咽部，进入到口腔，就不自觉的咽到胃里了。人体的血液呢，胃部是不能够消化吸收的，所以说病人就很快就会引起恶心呐、呕吐的现象，而且吐的时候会吐出来，就是这个黑红色的一大滩，这样的话呢，病人就会误以为自己出了好多血，吓得够呛。鼻出血的时候，局部的冷敷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主张呢，局部冷敷是在颈部，或者是鼻部的两侧这些部位，拍脑门呢，可能这个对于鼻出血的改善是效果不是太理想的。
1: 如果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教大家一套简单通用的标准急救止血方式。
2: 鼻出血最常见的出血部位应该是鼻部的前部，就是流鼻血，它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要尽快的止血，就是不要让过多的病人失血，会造成失血性休克。这个时候呢，可以进行那个鼻腔的压迫止血，就是我们自己要没有这个工具呢，可以用手指按住这个一侧的鼻翼，按个5分钟到10分钟，那么就是低头向前，不要让血后流，还有就保持体位呢是要采

0: 训一个坐位或者是侧卧位，如果要是止不住，我们可以往鼻腔里填塞一些无菌的棉花呀，或者是填塞的止血的材料。如果填塞不行还不能止血，那么我们就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鼻内镜的检查，找到出血点，可以进行电凝的这种止血，特别严重的呢也可以进行血管的结扎以及介入治疗。
1: 抛开流传多年的错误止血偏方，掌握简单规范的急救手段，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做好鼻腔养护，轻微出血细心护理，异常出血及时就医，科学应对鼻出血，您记好了吗？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甜杆儿，可以说是老一辈人儿时最馋的一口小零食了。以前呢，大家伙儿都是在房前屋后的小地块零星的种上那么一点儿。现在啊，沈阳辽中的牛心驼镇，小小的甜杆儿做成了大产业，冷棚、大地、暖棚、错峰种植，足足啊能卖上7个月的时间。这甜杆产业到底咋升级的？咱们去瞧一瞧吧。
2: 老铁们，开播了啊！来，进直播间，都是现赶现发的啊！你看这滋水多长，已经达到猴场那种感觉了。
3: 没有专业的直播团队，没有精致的妆容，身穿一件简单的 T 恤，配上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场幽默搞笑的直播就开始了。
2: 每对每姐都是酥脆酥脆的，看着们，看着脆多，看着们，卡卡剩俩大门牙了。这还好使。
3: 李世周快50的人了，土生土长的榆树底村人，卖起货来爽快实在，丝毫不输专业主播，气场拿捏足足的。
2: 头6、7年、7、8年都接触直播，着装可能说差一点，但就是我，因为我是干活的，对不？说话方面，就直播方面，一些瑕疵都没有。我们都是正能量，绝对不会给家乡人丢脸的，你知道不？
3: 要说李世周卖的东西可挺嘎，还挺特别，不少人都知道，市场上却很少能见到。有人称它为童年的零食，
4: 因为它对那个70后、80后吧是一种回忆嘛。
5: 8、9岁的时候，家家就是种墙根原边最没有用的地方给种的它，出来了之后，孩子多，一家4、5个孩子就拿它当现在的小食品了。
3: 甜杆儿学名叫糖高粱，北方称它为甜薯杆儿，南方叫卢蓟，属于一种糖料作物，可以酿酒，加工成饲料和能源作物。现在呢，大伙儿更喜欢剥下它薄薄的外壳，当成零食去吃。要说咋想起来种甜杆儿了呢，还得从4年前说起。
2: 最早是我弟弟先种的，我弟弟卖了2年甜杆儿，因为咱也有粉丝，完事一看这个东西可以，完我就也跟他就是开始种植这甜杆。
3: 起初家里弟弟种甜杆属于小规模，哥哥认准这是个商机，第一年家里有2亩来地，直接全部种上甜杆。
2: 第一年种就遇到了啥了，困难了。他下霜之前咱也不知道啊，说来霜期了，第二天都被霜打了。因为以前吧我也吃过霜打甜杆，所以说咱家那个我女儿说，那你就咱卖一个双打甜杆，推了个双打甜杆，没成眼卖爆单了，卖了1000多单。
6: 看啥样的啊，一化外边带水，全是冰糖心啊。
3: 双打甜杆一推出，短短半个月、粉丝直接上涨4、5千人。这下李世周觉得种甜杆这条路靠谱，干脆家里的冷暖棚樱桃也不种了，直接改成种甜杆，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
7: 因为吧，樱桃吧，我们干老多年，有10多年的樱桃了，他一说不种，我也挺生气，因为毕竟那个10多年心血都放在那儿。
3: 李世周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冷棚5月成熟第一批，接着大地批量成熟，最后暖棚11月收尾，一年四季就跟甜杆杠上了。
2: 提前下，完了延长卖，下霜以后咱们还有新鲜甜杆，时刻不让它断货呀。
7: 不，那要试试，万一试还真挺好。
3: 每年5月份开始，夫妻俩就带着闺女儿开始直播卖甜杆，仨人没啥固定地点，在哪儿割甜杆就近找个地方一坐，直接开播。一箱甜杆去皮净重5斤，白天打包，头天黑前送到快递站，争取第一时间给顾客发走，回头客达到了300多人。
7: 现在发货咱们必须发好，就发中间段，就是两头都去掉了，就发中间这个没有

0: 没有空心的，没有红心的，就是发中间那最好那两段。
1: 眼瞅着甜杆卖得这么火，榆树底村不少村民都跟着种了起来。60多岁的郭洪德一改往日态度，小院里的菜也不种了，腾出一小片地也种上了甜杆。
2: 完了，像我这小院吧，这后边就2分地，2分地种3000左右棵，3000左右棵呢，卖好了呢能卖1.5块一棵，卖不好呢最次能卖2500。
1: 不光如此，现在的榆树底村像什么撂荒地、闲着的庭院、大棚中间的空地，通通种上了甜杆，让小小的甜杆成为了村里的特色产业。
2: 连我们村上的电商的帮助，在个人的直播，这3下合1吧，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现在的就是也得说形成了小小的略有规模的榆树村一个特色产业。
1: 如今在榆树底村卖甜杆的农户，一亩地最高能收入7000元。李世忠呢，更是将冷棚暖棚和大地相结合，延长了甜杆的销售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儿时的味道，真正做到了一根小甜杆销售7个月，甜蜜再升级，富了一方人。
3: 在法库的红土喇子村有片玉米地，仅仅用了短短2年的时间啊，就变了大模样。68栋葡萄大棚拔地而起，足足啊种了12个品种的葡萄，而且呢还带着周边的村子抱团发展。昔日的玉米地是如何变身采摘致富园的？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1: 初秋时节正是葡萄成熟的好时候，在法库县吉祥街道红土喇子村，68栋葡萄大棚进入销售旺季，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自然成熟的香甜。
4: 这就加班了啊，我们家就是法库的，这2年才有的，这多方便多好啊，吃着多绿色，然后还能领孩子溜达溜达，要么他们都不明白，太小了。
5: 孩子一直吵着要爱吃葡萄，品种太多了，比较好吃，采回去给老人吃，往带孩子来体验体验，他们都挺好。
1: 游客吃得满意，社区团购也格外青睐这里的葡萄。团购团队直接把选品台搬进大棚，从采摘到配送，把田间到社区的路打通了。
6: 慢点，大姐，别压着。葡萄品种特别多，阳光玫瑰、巨峰葡萄，还有市场上比较贵的妮娜皇后。然后我们为老百姓一站式选购，我们不用东升西宝。
1: 这份热闹背后藏着红土喇子村2年间的大变化。曾经这里只有玉米地，没什么像样产业，如今能建起连片大棚，还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搭档，隔壁的北门村。
7: 项目是属于是两个村的项目，北门村是124.5，我们村是120万，这里是利用这个两个村的乡村振兴资金建立1期和2期，以村集体为主，搭建引领，直接到年底之后，我们产生的利益反到我们村两个村的账户上。
1: 能让两个村放心合作，关键在于红土喇子村选对了产业方向。经过实地考察和土质化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外出学习的经验，这些都给葡萄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好基础。
7: 经过化验，我们当地这个土质是比较适合葡萄的，因为它属于沙土地儿，沙土地儿就适合葡萄，而且甜度还好，和区域优势。区域优势就是我们离高速路口近，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因地制宜。我们当时经过就是多方考察，然后最终确定这个葡萄采摘这个园区。
1: 选对了产业，技术更得跟上。村里特意请了种了38年葡萄的李红军当专职技术员，把采摘园的管理技术手把手交给村民。
8: 采摘叶片2个副梢，1个补充3片叶，降低这种病害的产生。采摘园的管理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沈阳市2014年第一年评选优秀采摘园的时候，我在丁房那个园区，我就是沈阳市首批的优秀采摘员。我有这个生产经验，所以我把我的技术拿到吉祥街道，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我搞我采摘员的技术进行去生产。
7: 我们的经验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成熟的经验。我们又到营口、辽中、铁岭、新民等地，我们去实地去学习去，还有日常的管理、光照、控温、施肥这一系列吧。
1: 有了专业指导，葡萄种植的技术关算是守住了，他总结的那些细节门道，为葡萄的基础品质打下了实打实的好底儿。

0: 整治的技术，它你采摘园的整治跟生产园的整治还不一样，从这个营养指标各种指标都够用了。这西园这啥药没有，它比较松散的串，它一直搞到十一以后它也不烂不坏。
1: 光有技术打底儿还不够，村里在管理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让葡萄品质再上一层楼，每一个环节都盯紧，就是要把红土喇子葡

0: 现在在家门口的大棚就有活干，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
1: 挨着压着，到时候说的这个草了，有点草了，除除草。别的活太大活没有，来采摘的帮摘的葡萄，不用你不让摘的时候，你拿那筐也行啊。没寻思到我这三十多年来这该三十多年了，都没寻思这村能整葡萄，都是乘车来，都大车，都100多箱，真的真事儿，这可真事儿的。最起码这老百姓有活干了，不用出外打工东北西跑的，你要你上别处打工去，起早贪黑的，这多好啊，守家在地的，钱也不少。
2: 那知名度出去了，最起码咱这红拉子的葡萄知名度最起码出去了，那你哪儿的游客都能来。
0: 如今大棚里的葡萄还在陆续成熟，社区团购的订单不断增加，游客的口碑也在口口相传。红土喇子村用2年时间把普通农田变成了致富园，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扎实路子。
3: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也都种上了，番茄、辣椒还有鲜食玉米长什么样一眼就能看见。到时候还会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种地要是有啥拿不准的问题，正好可以去问一问。想买好种子的也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5，咱们要抓住晴好窗口期，叶面喷施一些磷钾肥，延长灌浆时间。另外呢，咱们要密切监测碎腐病、稻区病，做好绿色防控。那初霜冻预计偏晚，大家不必急于收割，保障籽粒充分成熟，提升粮食的品质跟产量。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是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谍报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采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

0: 18到30度，大连晴21到26度，鞍山多云19到31度，抚顺多云16到29度，本溪晴17到30度，丹东晴18到29度，锦州晴21到29度，营口晴20到29度，阜新晴18到32度，辽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铁岭晴转多云17到30度，朝阳晴19到33度，盘锦晴22到29度，葫芦岛晴16到29度，沈阳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庄河万亩海域生蚝大获丰收，养殖户们采收忙。我省顺利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从木梁到钢骨，重塑海上安全生产底线。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有一种菌类叫做蛹虫草，这个呢是咱们沈阳的特色食用菌品种，辽宁的产量啊就能占到全国的60%。可您去超市逛一圈，能认出来它的人还真是不多。沈阳市农科院呢有一老一新两位育种专家，他们一个坚守，一个传承，接续努力，正带着这个小众菌种一步步走向大众。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食用菌是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食材，但是在同品类货架上的这一盒却鲜有人知。
5: 没见过。
6: 苏龙吗？
7: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6: 虫草花吗？
8: 这个商品啊，进到我们超市啊，有将近一年多了。说句实话，它是属于一个小众商品。
4: 蛹虫草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人工栽培食用菌，因为产自北纬38到43度，所以俗称北虫草。
6: 现在什么状态啊？这是
9: 刚转世吗？
6: 这现在可以扎眼了。
9: 扎的不这边扎的？
6: 从后往前来扎的是吧？嗯，
4: 现在是虫草发芽的关键时期，一大早刘慧明就带着王冲到了种植户现多强家的栽培大棚。
6: 扎眼的目的就是给它通风，通风就是促进那个原基的形成，然后形成原基就是咱说的草芽，然后它才能继续给它温度光照，它往高了长了就。其实这些农民也非常聪明，随着它栽培年龄增长了，它经验也多了，这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小工具。
4: 刘慧明今年54岁，沈阳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食用菌研究工作30余年。这个棚对于他来说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6: 我俩差不多能打过16年交道了。是，原来它是两个小趴趴棚，可小了，但是它种的也挺好啊。这回它扩大规模了，嗯，弄成两个大棚了。
4: 那边刘老师和县大哥在烙家常，这边王冲也完成了一横趟的扎眼工作。4年前，他从无土栽培科室调到食用菌研究室，今天还是头一回进到农户的生产大棚中。
6: 这是被抠下去的，啊，这个它应该是细菌呢，还是霉菌呢？混合型的感染了，然后他就把局部污染部位已经抠掉，
7: 抠掉
6: 完了之后，现在他喷上药了，防止它
7: 这
6: 个扩散。对，咱看那个黄色液体就是药。这样的话，它不太影响它的产量，其他部分还可以正常。
7: 不用都扔了，
6: 对，就不用都扔，减少损失了。
4: 其实

0: 刘老师带王冲到农户家的目的，除了让他亲眼看到已经成规模的生产成果之外，还想让他了解一个虫草生长中应该重点防治的病害——绿霉菌。因为老县刚刚种植蛹虫草的头两年，就因为它减产不少。
1: 几乎这一棚呢，应该值十多万吧。才卖回来10000多块钱。
2: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种子很不稳定，它跟其他食用菌品种相比吧，在遗传特性上来说，它容易退化，容易老化。这个就是因为种源种性我们没研究透。
0: 刘老师说，之所以培育蛹虫草，是因为野生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备受推崇，而蛹虫草和它同科同属，所以专家们就开始对蛹虫草进行人工驯化，并且还发现了它值得推广的更重要的原因。
2: 然后人们呢，又对它的这个成分含量进行了化验，跟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做了对比，然后觉得上下相差不多，比如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这三个重要指标，可以说跟野生的是可以不相上下的，完全可以替代。
1: 来，上你家来了。
3: 上你家来看一看。嗯。
0: 县大哥种植蛹虫草十多年，他也带动了村里好多人一起干，所以刘老师每次来也会到别的农户家看一看。今天巧了，发芽也赶上了，这丰收的喜悦王冲也一起体验到了。
4: 手往根儿，我没事吧，我别给你给霍霍了啊。
5: 不能，也得顺劲儿。
4: 人家这干啊，你干那东西还得是有技巧。
6: 以前那个专业有啥不一样
4: 的？以前搞的主要就都是，有花有草，对吧？有绿叶的，但是这种就纯是菌类的东西，就是接触的还是不一样。
5: 植物
4: 类
5: 的土栽培，
4: 嗯，
5: 这个就是属于微虫。
4: 哎，但是说唯一有联系的地方，确实也都是无土栽培，它也不需要土，对吧？
0: 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考察，刘老师又带着王冲回到实验室，重新接了一批虫草的菌种。这几年，他俩把食用菌研究的主要方向都放在蛹虫草的繁育上，还是想继续改进种源种质的稳定性。
2: 因为虫草是咱们沈阳市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食用菌的品种，然后我们沈阳市的蛹虫草在省里头也是非常有名，我们省在全国也很有名，基本上我们省的沈阳市的虫草产量占全省的能60%，然后我们全省产量能达到全国的60%。
0: 目前我省生产的蛹虫草大部分销往南方，虽然在咱们本土的超市并不多见，也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蛹虫草的价值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2: 这个食用菌的价值很高，是仅次于粮油棉田的第四大那个一个产业嘛。它确实它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然后人们吃了这个之后又可以什么提高免疫力了，又可以增强人的体质了，就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东西。
0: 30多年来，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辽宁人工栽培的蛹虫草产业已经从乡村星火成长为国内闻名的特色产业，而一代代食用菌育种人的接续努力不断传承，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地更新着百姓的菜篮子。
7: 陆地上的种养靠科技，海上也有咱们的致富粮仓。眼下大连庄河的海上就迎来了丰收季，有一种海鲜啊，正赶上最佳采收期。登上海岛，跟随渔民出海，咱们一起尝尝这份大海的馈赠。
8: 这里是大连庄河的王家镇，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当地养殖户采捕生蚝的最佳时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渔船出海，来共同感受一下采捕生蚝的丰收景象吧。

0: 乘坐快艇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海域呢，就是生蚝的养殖基地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作业船就正在进行生蚝采捕的工作。
1: 以前在养殖的这个区域呢，用那个人工去起这个笼，我们现在已经是机械化生产了，
0: 就是用这个，我看叫起重臂是吧？
2: 对。

0: 我们把它誉为汽车雕，然后这样非常方便我们就是日常作业。比如说我们海上养殖，这一船要收割到陆地的话，这一趟我们大概是需要拿个16000斤，然后船装满了之后到陆地，非常方便。
1: 工人们通过操作起重臂，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装上满满一船的生蚝。
0: 我们是浮筏养殖，然后一台筏子的更绳呢大概会有120米，然后我们的当距呢基本上就是一臂宽，然后一台筏子能挂100笼。
2: 100笼，
0: 对，然后一笼大概100斤，所以说这一台筏子的承重符合到它收割的时候承重1万斤左右。
3: 现在咱们养的这个生蚝品种啊是新品种，三倍体生蚝，它是属于三倍体生蚝，属于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的，叫三倍体。以前我们养的是太平洋牡蛎，它这个有季节性，等到这个6、7月份呢它就排卵了，就很瘦了。这种它这个三倍体生蚝是一年四季肥，哎，到这个季节肥完之后啊，它就是很难退膘了，就是一年四季可以上市。这种像以前养的二倍体就是季节性，一个月两个月完事儿。
1: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附着在空的贝壳上面，需要将贝壳夹到绳上投入海中。由于那时候的生蚝还小，所以只能投放在风浪较小的近海海域。等到生蚝长到合适的大小之后，就要装进笼里，放入高排进行肚肥。
3: 比如说我们今年5月份到6月份吧下苗，秋天的9、10月份我们装笼，装笼靠就是进入这个我说这个30米到50米这个海区去肚肥，到来年的6月份到7月份8月份这3个月我们就开始正式上市了。
2: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采捕船已经是满载而归了，这满满一船都是生蚝啊。那么接下来这些生蚝呢就会要通过这种吊车的方式来把它吊到岸上。郑总，我们来问一下，接下来吊到岸上这些生蚝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进行处理呢？
3: 下一步是卡笼，卡完笼之后啊，就女工啊一单个一个砍出来去掉杂质，完了回收，我们到拉到加工厂经过清洗分拣打包，然后再发往全国各地。
1: 新鲜采捕上来的生蚝外壳上附着了很多杂质，当地人也叫它泥蚝，需要通过人工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去除外壳上的大块杂质。为了保证生蚝的品质，工人们需要将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海岛外的加工厂进行清洗。而想要品尝到最新鲜的生蚝，当地人往往会选择最原始的方式。
2: 现在就能吃？
3: 对对对对，很鲜甜的，吃一下看看，吃一口，哎，对，嗯，很好吧？是不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2: 哇，
3: 鲜甜是吧？
2: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满嘴都是那种很咸很咸的海水的味道，但是你品到之后，真的是像郑总说的啊，会有很那种甘甜的味道。
3: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生蚝的肉还很软糯。
3: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3: 是。
2: 再来一口。
3: 再来一口。咱王家岛这个养殖生蚝的海区啊，就是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水深在30米到50米之间，是深水养殖，冷水蚝。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深水这个饵料特别丰富，比如说这个生蚝吃这个饵料啊，它这个特别丰富，肥度期很好。这个生蚝这个口感呢，别的地方比不了，它的深水生蚝、冷水蚝啊，口感发甜，哎，所以说王家岛这个生蚝啊，在全国各地现在也是很响的。
1: 由于这里的生蚝品质好，所以一直供不应求。现在王家岛上已经有500多户渔民从事生蚝养殖，养殖面积超过7万亩海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3: 咱们的海区养殖从小苗到肚肥的海区应该是在5000亩左右。
2: 5000亩。
3: 对对，产值的话，像我这块应该就是在，不会超过50万斤到60万斤左右这个边转转，就是年这个卖生蚝这个年产值啊，应该就在1800万左右吧。
1: 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域优势，王家岛的乡亲们

0: 在通过生蚝养殖收获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宝贵财富。
1: 在辽宁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曾有成千上万艘木质渔船，它们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生计，却也因船体老化、抗风能力差，在海上留下了不少惊险的记忆。去年10月，一场关乎安全底线与民生福祉的渔船木改钢专项行动在辽宁全面启动。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迭代，更是一场从木梁到钢骨的安全重塑。目前我省的木改钢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咱们跟随记者走进渔港码头，感受这场从木篓子到钢壳子的深刻变革。
2: 今天是今年伏季休渔期间游渔捕捞专项的最后一天，在结束了这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凌晨4点，刘春武把今年春天才造好的钢制渔船靠向渔港岸边。
3: 每年都这个套路，他就是到这个点儿还没出来。哎，山东海域出来，山东那边很好，但大连那边不好。基本上今年出去90来条船吧，基本没有挣钱的。哎呀，一个回合效率20多万干没。
4: 这个一个回合。
2: 刘春武说，出海捕捞本就是老天赏饭吃，有赚有赔再平常不过。他在海上讨生计已经有20多年了，见惯了风浪。今年的鱿鱼捕捞虽说不太好，但刘春武的心情没受到太大影响。
3: 扣眼就是1.7寸的，庄稼不收年年种，还得干，能不干吗？肯定把安全放第一。我们这帮船员每一天都给他们上课啊，每一天都告诉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注意安全，
3: 必须别都次要的。挣完钱了，命没了，你挣的钱有啥意义？他不那么着吗？
2: 对于刘春武来说，由木质渔船换成钢船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踏实。
3: 差一晃呗，稳性好，
4: 稳性好。
3: 哎，
2: 跟刘春武同在一个泊船点的船主孙科，他家刚刚造好的大渔船很快就要迎来首航了。
5: 浑身都是劲儿，现在浑身都是，马上就求钱去了是吧？
4: 马上就要求钱去了。
5: 对了。
4: 啊，这两艘船现在就是都是你的
5: 啊。对
4: 啊，
2: 孙科和刘春武一样有20年的海上作业经验。去年之前他有5艘木质渔船，木改钢政策出台之后，孙科决定让5艘陪伴了多年的老伙计休息休息，取而代之的是这2艘披红带花的钢制渔船。
5: 你看那个都是新的，嘎嘎新的，你这东西能一样吗？是，对不对？心眼也敞亮了，对不对？
2: 木改钢改的是船体，住的是安全，暖的是民心。新钢船装载量大，航速快，让渔民敢于驶向更远的海域。
5: 万一遇到风浪了，俺不爱回家，这个还得占锚，什么事儿没有，对不对？
4: 不用来回跑，
5: 不用来回跑，省油。你看啊，现在这钢壳，讲说我那么拐弯，现在俺比方说拐弯都不用像以前的来回打舵挖完那么打舵了啊，这是舵这跑道，现在都不用，这有车推了往那一掰，你一会儿得往前照着，你就往那么推了，自然就拐拐过来了，
4: 声音就变化
5: 啊，是不是？你看看一会儿
4: 一点一点
5: 啊，对不对？往那么推了吗？
4: 对，
5: 对不？你看浪花出来吧，往那么走了吧，船个就走，省劲不？
2: 渔船换骨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更是实实在在的红利。船身变强了，设备升级了，操作环境也优化了。与此同时，更大的载氧池和更强的供氧能力让捕捞的海鲜成活率大幅提升。
3: 时间长了，东西回来的带死不拉活，怎么卖呀？
4: 对，
3: 怎么弄成？
4: 也卖不上价是吧？
3: 对对对，
4: 得不偿失是吧？
3: 死了就完了，海鲜你活着值钱，死了不值钱。
4: 对对对，
5: 成本也高啊，对不对？成本也高。
4: 我能感觉你这么开心，感觉肯定是钱不能白花。
5: 哪有钱哪有白花的？
2: 木梁变钢骨，恰逢开渔时节，孙科琢磨着怎样能让收益更上一层楼。刘春武也在盘算着如何实现鱼虾满仓的美好愿望。
6: 截至目前，我们大连市整个启动木改钢是997艘，计划建成578艘，现在已经启动了在建的是522艘，已经建成了是325艘，其他的均可以按照计划进行。
2: 然而换骨绝非易事，一艘中大型钢制渔船造价动辄数百万元，资金从哪儿来呢？

0: 面对这一痛点，辽宁省市两级政府与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
1: 现在我们是每周集中办公，把县市区涉及到的10个县市区集中到我们执法总队集中办公，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逐个问题破解，逐个问题解决。
0: 省财政按渔船造价实行先建后补，配套阶梯贴息机制，各大银行开辟快审快贷通道，推出无抵押专项贷款。同时，全省成立工作专班，将审批时间大幅压缩，提供一站式服务，彻底打通了政策落地的堵点。
2: 本身我是3厘利息，他给贴1.25，我不就没拿多钱利息吗？他这个还可以5年还款，分批还。
3: 压力小。
2: 二呢，你要是你要那什么，这两年干的不好，你还可以续贷。还你几年。你这不他不是这么事吗？谁不愿意？另外，谁也不愿意使用新船呢？
4: 早晚都得改。再一个，木楼年头多了也危险呐。
5: 造价虽然是高，就是，以后的维修成本低，所以讲现在就选择了不这个。
0: 今年74岁的张立学跟大海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心里有杆秤，清楚地知道海上作业安全意味着什么。
5: 效率更高，性价比也高。原来就是6米以下的船，现在改为11米，船体要大一点，抗风浪好一点，安全系统要好。
0: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张立学最终选定大连海发船业有限公司，并与这家企业签订木改钢订单。
6: 我们作为市属国企呢，木改钢是我们最主要的政治责任。我们针对辽宁省这个渔船呢，安全是第一需要，所以我们再从设计上、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确保这个船那个安全性的，包括航行的姿态、油耗啊，提高它的经济性，这样渔民呢才能愿意选我们的船。
0: 在省市政策的推动下，海发船业迎来了淡季不淡的生产热潮。自2025年10月以来，企业不仅敲定了近100艘渔船改造实单，还手握数百艘渔船的意向订单，为当地中小船厂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3: 这个渔船现在就是说建它得需要多长时间？
6: 3个月吧，从生产，从设计到生产3个月。
3: 是10几米？
6: 这是12.86米。
3: 它这个一般也都是近海作业？
6: 近海作业，都20海里范围内的，很普遍，尤其在沧海县周边。
3: 这个造船。
0: 除此以外，海发船业并未局限于单一的造船业务，而是积极向游艇产业、海洋能源、低空经济等多元新兴赛道延伸。企业打通了渔船、休闲游艇、海钓艇等多品类船艇的建造与交付全流程，补齐了东北地区无大型豪华游艇本土生产线的短板。通过造船加文旅双线发力，形成了全链条一体化的海洋文旅发展生态。
7: 木改钢工作总体看来是进展顺利的。截止到目前呢，全省累计申请更新改造1797艘。准备建成1181艘渔船，这比过去5年之和还多了1000余艘。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尊重渔民意愿的前提下，加强政策供给，坚持示范引领，推动更多的渔船参与更新改造。
0: 辽宁渔船木改钢的换骨之路，是一场政府精准施策与渔民期盼安居乐业的双向奔赴。它不仅改出了渔业的安全底线，改出了造船产业的蓬勃生态，更改出了沿海渔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盼头。破例并举，标本兼治，这场由木改钢撬动的系统性变革，正托举着海上辽宁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破浪前行。
8: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

0: 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以及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约上您的邻居朋友一起来逛一逛。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0: 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省内依然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继续走高，最高温度在28度到33度之间，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30度以上。
1: 今天各地以南风为主，葫芦岛和朝阳风力较大，在4到5级，其他城市风力在4级左右。周一开始寒凉来袭，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降雨，气温下降，

0: 稍后七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1: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翻篇。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
0: 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2: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蔡广宇很感慨，当初他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
3: 做一个8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的一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像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2: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4: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参与2年了。现在，这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5: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的收入，是吗？
4: 那你不小收入。下一步啊，要带动农户啊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沙地啊，农户手里头都很多。那么我们经过示范之后，带动农户参与这来，既治沙又致富。
2: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6: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白沙滩，白沙滩子。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见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人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孝仪，让百姓发家致富。
2: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巡林路上。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武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至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柳养蚕，林下种枣，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下还将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将黄沙变成绿洲。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新一代的治沙人不再只是满足于固住流沙，而是挖掘沙地背后的价值，让两林经济遍地开花。绿色带来的实惠落在百姓身上，张武的治沙精神也将在此代代延续。本台报道。
1: 这几天，随着出海捕鱼作业的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儿也集中搬上餐桌，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
8: 这是盘锦二结构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收的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钢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9: 鱼货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因为

0: 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1: 活水舱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渔货下船后直接取走。
2: 咱们包船包直接从那拿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3: 对了，从五月份一到九月份，都能是品尝这第一口鲜。海货一下来就赶忙上这个海鲜店来了。
1: 码头丰收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循着开海鲜味赶来。
4: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5: 嗯，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你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大连鲤鱼上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团啥的都来。
4: 现在每天能接待多少游客呀？
5: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一二百个。
6: 从北溪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特意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街沟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1: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本台报道。
7: 60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
8: 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9: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百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8: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八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10: 这是感谢到第一次是热情啊，沈阳人民太热情了，帮我们拎行李啊。
11: 我们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跟解答他们的热点关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9: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2022年夏天，工行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婷。自幼在福利院长大，由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
12: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的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挺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13: 我多亏大伙帮忙啊！
14: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13: 就上不了，我根本上不了。没有这些支持的队伍，我供不起，对不对？真的。
14: 我现在好了，
13: 我这
14: 现在好是吧？
13: 晚上要成功了。
9: 5年温暖托举。如今婷婷已是大四学生，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温暖善意中烛光前行。
15: 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吧。我想我也能去为一些人去做一些服务，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9: 辽宁工行还将雷锋精神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民宿经营者韩东一直想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资金来源成了他的难题。
16: 民宿建完以后啊，我们运营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这个客流量也变大了，完了我们说扩建二期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些资金。
17: 我们行针对这类客户，特别推出了民宿贷这样一个贷款品种，来解决客户的资金困难。
9: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韩东的民宿二期工程很快完工并投入运营，民宿小院也从原来的24间变成38间。从服务八方来客，到接力守护少年梦想，从上门服务社区百姓，再到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一件件雷锋故事正在不断续写。本台报道。
7: 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

0: 正式开打，首回合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上半场，任建雄、王齐浩先后破门，延边队早早建立两球优势。
1: 比赛尾声阶段，大连队高旭扳回一城，全场战罢，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两回合较量中抢占先机，双方次回合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苏鱼湾再战。另一组半决赛，沈阳队9月11号晚坐镇铁西体育场首战长春队。
0: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比赛落下帷幕，绿茵场上的精彩角逐再度掀起东北全民足球热潮。
1: 虽然通辽队遗憾止步常规赛四强，无缘半决赛，不过对于这座小城而言，东北超所点燃的热血与活力让这个夏天格外滚烫。
2: 啊，火人到了吗？喂，
3: 董海鹏，通辽市球类运动中心主任，在接延边队的路上，他的微信一直响个不停。
4: 队员都在挤车，
5: 连教练带队员30人，还是这些流程吧。基地训练吗？不去场。
3: 忙碌是他在每一个比赛周的常态。每一次迎接远道而来的其他城市队员，通辽都会捧上醇香的奶茶，献上悠扬的科尔沁民歌。
5: 正是通过东北超的平台，我们才有了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跟延边、跟大连、跟沈阳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从青训教练，从青训赛事、器材等，都对我们通辽有一个实打实的帮扶。
6: 这个位置是后腰的位置，听好，这是以防守为主。这个地方，
3: 李阳，通辽队主教练，被当地媒体亲切地称为“懂球的胖子”。12年前，李阳就成立了校园球队，如今通辽队的很多队员都是他看着从一米出头到长大成人的。东北超让他和这群踢球的小伙子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7: 东北超这个比赛给我们青少年注入一个平台，更大的平台，告诉孩子们，从小能把球踢好的话，我们也能走到全国的舞台。
3: 通辽乌兰牧旗的演员们正在为赛前表演做最后的彩排。东北超第一场比赛，他们表演的非遗文化安代舞就在短视频平台刷屏。这一场，他们将用歌声、舞蹈和器乐，把多首科尔沁民歌串联到一起。
8: 东北超这个平台，它舞台够大，观众人数多，然后传播范围广，也把我们科尔沁草原上的文化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
3: 此刻，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已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是一支由各年龄段、各行业的通辽人自发组成的民间足球助威团，一个没有职业队史的小城，却有着最热血的第12人。每一个客场，他们都拿出了不输主场的气势。
9: 前几年的时候，通辽一些像我这样的狂热的球迷，会在休息日、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坐着火车、坐着飞机，来到别人的城市，为别人的球队加油呐喊、摇旗助威。当然，有了东北超，有了这些比赛之后，就把所有通辽球迷留在了我们通辽的看台上。
10: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延边队的任意球，球进了！通辽队与延边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的积分定格在了8分。本赛季的东北超征程到此告一段落。
11: 东北超给我的体验其实挺梦幻的，以前也没有经历过3万人那个足球场来踢球。等待明年东北超的时候我们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12: 我相信通辽队下一次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明年东北超再见。
3: 这个夏天，我们看到了一座小城的滚烫热血。赛事期间，通辽中心城区酒店、民宿整体入住率大幅提升，周边餐饮、交通、零售等消费链条被有效激活，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专属减免，通辽文旅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700万次，足球已经成为通辽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属于通辽东北超的故事未完待续。

0: 本台报道。
1: 一方绿荫赛场，万千美好时光，城市的精彩动静相宜。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0: 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
2: 走进一间网红书店，你最想做点什么？拍照、发朋友圈，还是？
3: 看那个网上面介绍然后来的呀，被这个气氛渲染就瞅一眼呗。
4: 嗯
3: 啊，
4: 这个气氛感染到你了
3: 啊？对呀，
5: 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6: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2: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
7: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
4: 嗯，
7: 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0: 不仅是打卡拍照，歌德书店把阅读课堂搬到了店内，通过常态化的开展朗读者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把书店从单一的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了可以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那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就是一场写作分享会。
8: 把生命点染的那么芬芳，那么绚烂。
7: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2: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报道。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7号启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新闻继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签名落款往往决定了一份合同、遗嘱等文书的法律效力。一旦发生相关纠纷，签字是否伪造，又该如何科学的甄别呢？
0: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笔迹鉴定的那些事儿。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看一看司法鉴定如何从细微处判定笔迹真伪，为疑难案件提供关键证据支持。
2: 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文痕和微量物证鉴定研究室，记者看到笔迹鉴定专家正在对一份剪裁进行细致观察。通过高倍显微镜，纸张纤维的纹理与墨迹的渗透层次清晰可见。司法鉴定人介绍，一个人的笔迹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场景受书写速度、书写工具、书写环境、生理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写出的字迹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司法鉴定人表示，笔迹鉴定关键是找出每个人笔迹的规律性与独特性，也就是那些反映在笔顺、写法、结构、形体、运笔、搭配等笔迹特征上的一些变与不变。
10: 比如说我写个信抬头怎么写，我这个页边距怎么留啊，行间距怎么弄啊，还有呢就是字的这种写法啊，你有没有错别字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写法呀，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还有这个搭配比例呀。比如说有些人他书写水平比较低，那么他的有一些错别字的这种特征啊，他就一直有。
2: 在一份受委托的笔迹鉴定中，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几份不同的样本，也就是被鉴定人不同时间段的签名。
10: 我们比如说这个正哈，比如说他那个后面那个耳刀，他特别低，特别低，特别矮，然后呢，像这个官字啊，官的它是上面两个特别大，然后呢第一横比较短，第二横呢很长，那形成了这样一个不规则的。

0: 一个梯形，这个在他的样本当中啊表现的就非常的一致。
1: 司法鉴定人告诉记者，与一般笔迹不同，这份被鉴定的剪裁笔迹上有明显的弯曲抖动，属于非正常笔迹。要判定这些异常点究竟是原来书写人的自然书写变化，还是他人模仿而成的。司法鉴定人通常还需要将其与大量样本比较，再做进一步判断。
0: 家事的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些遗嘱，那这些遗嘱往往都是老人家他在弥留之际啊，或者是生病，或者说是自然衰老的情况下他写的一些遗嘱。比如说老人他有时候写的呢笔画这个结构就会失称。
1: 除了依据流程与规范对剪裁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并对每处笔迹特征做分析，司法鉴定人还需要依靠经验对符合点与差异点做科学判断，才能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2: 不少高仿签名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普通人凭肉眼是很难分辨真假的。但即便模仿的惟妙惟肖，书写的力度、运笔的节奏，这些内在的书写习惯却很难被复刻。
3: 那么如何借助司法鉴定技术和黑科技捕捉模仿笔迹难以掩盖的破绽，为签名真伪鉴别提供科学支撑呢？继续来看，
1: 如何判定两个形态上非常相似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笔迹鉴定的黑科技。该技术通过仪器检测采集，同步获取字迹白光图与三维形貌图两组成像数据，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静态笔迹书写时的运动轨迹、落笔角度、书写力度以及书写速度等核心动态特征进行推演还原，精准复原书写全过程。
0: 蓝的地方它其实就代表我这个沟痕特别的深，这说明我在这个地方力度就很大。然后呢在到后面呢它又开始是变成了比较浅的了，然后呢又有比较深的了，也就是说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是有轻重这种变化的。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外形上特别像的这个模仿笔迹呢，它的整个伪彩图呢没有像这个真实的这个伪彩图一样它很均匀，这就说明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它用笔的力度啊它是控制的，就是都是很均匀的去用力。
1: 除了书写力度以外，书写过程中纸张上墨迹的分布也能帮助司法鉴定人判定笔迹的真伪。
0: 以一个滚珠笔为例啊，像这个图里头呢，你看正常的笔迹，真实的签名呢，比如说我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会有露白啊，两边有几墨。但是我在压力比较小的地方呢，它可能比较均匀，笔画也比较细。但是在高仿的笔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油墨的分布啊，非常的均匀。三维形貌再加上墨迹分布的这些特征呢，就可以去破解这个高仿签名这样的一个难题。
2: 有些伪造的签名经过后期描摹修饰，肉眼看去笔画流畅，没有明显的抖动、弯曲等书写异常，极具迷惑性。
3: 但在显微镜、视频、光谱仪等司法鉴定手段下，藏在笔画里的细微痕迹就无处遁形了。造假套路究竟是怎么被揭穿的呢？继续来看。
1: 这一份笔迹鉴定剪裁，肉眼观察笔画流畅，没有明显弯曲、抖动等反常书写特征，但一个细节引起司法鉴定人警觉：全部签名都使用并不常见的粗头马克笔书写，借助显微镜放大观察，更多隐秘线索显现出来。
0: 我们可以在笔画的起笔或者是收笔或者转折的地方，会看到有很细小的一些小墨点，这些小墨点呢，又排成了一个类似点阵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制，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了它是扫描或者是打印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1: 疑点就此产生，一份马克笔手写签名为什么会出现打印才具备的点阵痕迹？司法鉴定人随即开展进一步检验，结合透光方式深入核查。
0: 多波段光源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这个点阵就很明显了，就是全部的字迹它其实就是有这个点阵的。马克笔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遮盖的作用，它把这个马克笔从头到尾描了一下，然后

0: 描的时候呢，因为马克笔特别粗，所以呢，像有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动作呢，它没办法覆盖，所以就露出来了。
1: 至此，这起伪造签名的真相浮出水面。先通。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受西风带暖高压脊控制，本周末呢，我省都是阳光明媚，气温攀升的。那今天白天温度会继续高位运行，全省有半数以上的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迈过30度的门槛。但是随着下周一白露节气的到来，冷高压东移南下，预计7号和8号这两天，我省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呢也会是阶梯式的下降。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明天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的，出门之前穿的厚实一点，千万别着凉。

0: 了。话说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多人不用早起，也没有工作压力，所以大家都特别喜欢睡个懒觉。复旦大学的研究者曾经发文表示说，周末补觉有可能会降低抑郁的风险。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相关的研究显示说，周末补觉患心脏病的风险将会下降20%，尤其是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会更加明显。但是补觉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就是要控制时长，比平时增加1到2个小时，这个数值也就差不多了。总睡眠时间最好控制在8到9个小时左右，以免打扰正常的生物钟，别睡乱了。太长的睡眠也会让身体更加的疲惫，没错，越睡越累啊。其次呢，就是把握好补觉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比较好。早上起床的时间最好不要晚于平时1个小时，那午饭之后呢，可以小憩个20分钟、30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恢复体力、恢复精力了。最好是尽量在下午3点之前，让我们自己能够醒过来，以免影响夜间的睡眠。另外就是补觉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卧室的温度在18度到22度的时候，是很有助于身体更好的放松和入睡。那入睡之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玩手机，最好使用遮光窗帘来减少光线和噪音的干扰，美美的睡上一觉，赶走一周的疲惫，迎接新一周的挑战，多好的事儿！一会儿下班我们就回家睡觉去。好的，这一时段先说到这里吧，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1度到19度。大连晴，28度到21度。鞍山晴，31度到22度。抚顺多云，29度到17度。本溪多云转晴，29度到18度。丹东晴转多云，29度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30度到20度。营口晴转多云，28度到21度。阜新晴，32度到19度。辽阳多云，30度到19度。铁岭多云，30度到17度。朝阳多云，33度到20度。盘锦晴转多云，30度到22度。葫芦岛晴，29度到17度。沈阳晴，31度到19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这两天我国十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那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都易诱发过敏。
3: 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4: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5: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

0: 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1: 和春季花粉过敏相比，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这就需要大家警惕了。
2: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3: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1: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
4: 相似的外在表现该如何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可以从四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3: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气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4: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2: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3: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说完花粉过敏，咱们再来聊一聊儿童减肥。全国妇幼健康

0: 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
1: 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2: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3: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肠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2: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0: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3: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2: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3: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0: 幼有所依、老有所养可以说是大家伙日常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8月1号起实施。
1: 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
4: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5: 2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

0: 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1: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2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3: 这两天，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在北京举行。
4: 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汇聚了全球500多家企业参展，10000余种助残助老产品和一大批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现场展出。
5: 博览会首次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中展示穿戴式脑控康复机械手、脑控康复辅助自理系统、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在残疾人辅助器具领域的创新应用。像这款脑机接口下肢康复外骨骼，它通过解码患者想要运动的脑电信号，驱动下肢外骨骼，辅助患者完成站立、行走等训练。
6: 针对于一些脑卒中和偏瘫的患者呢，不光是让他训练走路，我们让患者能够自主的有运动的这个康复效果。
5: 博览会上有61款全球、全国首创新品现场发布，覆盖智慧出行、智能助视、无障碍沟通、精准康复、未来养老等5大场景，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最新突破。其中，这款全球首发的 3D 打印钛合金手动轮椅，采用航空级钛合金一体化 3D 打印制成，通过人体数据采集，轮椅车架可以按照使用者身形实现个性化定制，更好适配长时间乘坐的使用需求。
7: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轻量化，在非受力的点，我们尽量把它管壁打印薄，在有效的保证它的支撑的强度前提下，又可以降低它的这样一个重量。
5: 这款外观接近普通耳机的新型助听器，依靠 AI 算法可以实现精细调音、多场景模式切换，即使在嘈杂环境下，也可以帮助听力受损人群听清交谈内容。
8: 我们有自适应的一个模式，它可以将人声和噪声做一个分离，把噪声进行衰减。第二呢，就是解决远距离的问题。这款助听器上面还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处于远距离和交流的时候，这个麦克风然后放在讲话人的身边，即使我带助听器，我离它有10米远，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5: 本届博览会全新打造的惠民特色板块辅具市集，市民选购智能电动轮椅、康复外骨骼、智能护理床等产品，可享受成交价15%专项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实用的助残适老好物。
4: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
5: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 展会主办方负责人

0: 莱夫林德纳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致力于让创新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并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革之际，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提供指引。他说，人工智能如今不仅能生成内容、处理复杂任务，更逐步延伸至现实物理世界。与此同时，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1: 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咖啡出产国，中部高原更是世界核心咖啡产区之一。
2: 而近年来，随着市场对榴莲消费需求暴涨，当地种植结构发生改变，榴莲逐步取代咖啡，成为农户增收新王牌。
0: 越南中部高原是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当地生产的咖啡约占全球1/6。凭借适宜的气候和肥沃土壤，越南也长期稳居全球第二大咖啡豆生产国，仅次于巴西。但近年来，利润更高的榴莲正吸引越来越多农民。数据显示，今年越南榴莲出口额预计达到40亿美元，相比2021年的1.8亿美元大幅增长。在越南多乐省，56岁的农民范春林一直尝试多元种植，目前拥有400棵榴莲树，年产量约60吨。他估计今年种植榴莲可赚取7.6万美元，而如果只种咖啡，年收入仅约1万美元。越南农业部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该国榴莲种植面积激增5倍多，达到20万公顷。不过，快速扩大种植规模也带来隐忧。
1: 近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水族馆公布了一个好消息，馆内一批非洲企鹅宝宝成功孵化，使得今年在该水族馆出生的企鹅宝宝数量达到了7只。
0: 莫特尔比奇里普利水族馆表示，馆内近期相继有5只企鹅宝宝破壳而出，再加上今年早些时候成功孵化的2只小企鹅，今年在该水族馆出生的企鹅宝宝数量达到7只。工作人员称他们为幸运7号。据了解，今年最先孵化的2只企鹅宝宝出生于5月，分别取名维克和切尔，其余5只在6月和7月相继出生，目前还没有取名。非洲企鹅也叫斑嘴环企鹅，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因此这批非洲企鹅宝宝的出生对该物种繁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近日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9月4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已减至34个，从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当地时间4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2机险些相撞。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长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导致过度疲劳有关。历经4年海外馆藏，一件珍贵的蓝色章鱼标本终于回到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这只如高尔夫球般大小的蓝色章鱼，如今被正式命名为加拉帕戈斯小须鲨，成为该地区科学收藏中的一件珍贵标本。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

0: 下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山东东营利津县在北部海岸实施9000多亩沿地碱棚修复工程，远远望去，茂盛的碱棚如同鲜艳的红毯铺满海滩。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儿你们哥俩可是有口福了。
2: 我都看到了。
1: 这个昨天呢，我老伴儿卤的这个猪蹄子，我老伴儿说了，知道刚子立冬啊喜欢吃肉，
2: 是，
1: 这不就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0: 哎呦，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啊！要不说叔叔是真好啊，你看有点好吃的老记挂着我们俩，
0: 闻着真香啊。说到这个猪蹄子啊，哎呦，我太爱吃了，怎么吃它也吃不够。小时候过年除夕那天呢才能吃得到，家里长辈都说了，吃了猪蹄子之后啊，新年啊要挠一挠，寓意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抓住机遇，多捞财富，多有收获。我小时候哪有时间想什么钱不钱的事儿啊。嗯，
1: 你是想着只要能吃到猪蹄子就行。
0: 对对对，那挣钱都是大人的事儿，那小孩就负责吃呗，对不对？
1: 对， 对，
0: 反正我小时候啊就在想，这要是天天都能过年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吃到猪蹄子了。
2: 猪蹄子谁不爱吃啊，尤其是那个烤猪蹄儿，那个炭火烤的那猪蹄儿啊，焦香酥脆，然后里边的那个肉质呢又是软糯 Q 弹，入口即化，尤其是再撒点那个辣椒面啊，香辣浓郁，太好吃了。我不行了。我有点想流口水。
1: 我告诉你呀，这个猪蹄子它只要是做好了，哎，怎么都好吃。
2: 是，
1: 就是全国各地呀，那都有这个烹饪猪蹄的方法。比方说北京的酱猪蹄儿，四川成都的老妈蹄花，贵州的凯里的酸汤猪脚火锅，广西钦州的猪脚粉等等等等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猪蹄菜式都充斥着全国人民对猪蹄子的爱。
2: 对，哎，你一说这猪蹄儿我想起来了，刚子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0: 我欠你一顿饭？
2: 对，实在不行哈，你就请我吃这烤猪蹄儿也行啊。这烤猪蹄儿你要是不爱吃呢，刚才阮老师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猪蹄儿的美食，猪蹄儿火锅、猪脚粉啊，那都行。
1: 你们哥俩又怎么了？这个刚子，你怎么就还欠着立冬一顿饭呢？
0: 哎，他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啊，立冬诡计多端
1: 啊，
0: 我这一不留神着了他的道呗。哎，阮老师，我有证据
1: 啊。
0: 哎，不信你看。
2: 今天呢，我准备套路一下刚子。看着这折是什么呀？我准备折一猪蹄儿，等他来了之后啊，我想办法让他请客吃饭。哎呀，其实这个猪蹄儿啊，小时候经常折，后来呢就忘得差不多了。得亏是我们家小二现教的我，要不然呢，真不知道怎么叠了。对折。接下来开始写字，这边呢写东南西北，这边写啥呀？套路刚子，让他请客，全部把它写上请客。这样的话，他赚到的每一个，最后的结果都是请客，这就是套路。还没来呀，万事俱备，只差刚子自己来了。他要是来了，我估计他能上钩。
0: 立冬，我来了。
2: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0: 哎，刚才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还磨叽了半天
2: 啊。
0: 哎，你不是要请我吃猪蹄儿吗？
2: 啊，对呀、啊。
0: 猪蹄子呢？哪有啊？放哪儿了？啊，拿出来吧。哎，你藏啥呢？
2: 没藏。
0: 后边呢？
2: No，
0: 请我吃猪蹄儿还那么小气？
2: 好吧。
0: 啊，
2: 猪蹄儿在这儿呢。
3: 不，
0: 妈呀，这是啥呀？
2: 不知道。

0: 这是猪蹄儿吗？这不折纸吗？忽悠我呢、
1: 哎？这个怎么能是忽悠你呢？你看，几个角？
2: 四个，
1: 四个角是不是？啊、四个角，猪蹄也是四个角。这东西哈，很多地方管它叫这个猪蹄折纸。你小时候应该玩过这个呀？
3: 谁没玩过小时候啊？你就忽悠我吧，今天真是中了你的诡计呀、啊哎！
1: 我不跟你说 啊，你看到没？这个东南西北，是吧？这里边都写上字儿了，这里边的字儿呢，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3: 满足我的愿望。
1: 对你小时候不玩过吗？来说吧，你要哪个方向？要几下？
3: 我都想吃那猪蹄了，你说我还得陪你玩，还得哄你开心。那我要东面，我从东面来的，东五，
1: 东五啊。
3: 对，
1: 来，一二三四五，
3: 啥？
1: 请客，
3: 我看看，
1: 你看，请客，
3: 我没发挥好，
1: 我谢谢你啊，辛苦，
3: 有当小事啊，这不算啊，
1: 这不是，这不能不算
3: 呢，不能算呢，那总得试一次啊。
1: 那行，再给你个机会，说吧。
3: 西六，
1: 西六啊，一二三四五六，呀，这个好，
3: 啥？
1: 还是请客啊？你看。
3: 你这个猪蹄里肯定有猫，
1: 没有猫，没有猫，
3: 让我看看，看看，
1: 没有，
3: 请客，请客，请客，这不都是请客吗？
1: 愿赌服输，说好了啊，你请客，你别赖账啊，我先走，
3: 哎，你给我回来，
1: 改天你请客啊，
3: 你给我回来，那个猪蹄
1: 啊，
3: 这小子，哎，你看，你看，王老师，
4: 刚子。你还真是上了立冬的当了，
1: 这是套路，
3: 可不是嘛？不过哈，哎呀，请就请，当哥哥的请弟弟吃顿饭，那也是应该的。
1: 哎呀，哎呀，那怎么谢谢您呢？哎，张老师，哎，就这个猪蹄儿哈，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吃法，啊，你喜欢怎么吃啊？
4: 问我这个，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吃法，但是呢，有一家他家的猪蹄子给我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啊，我跟我老伴儿啊，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会跟我老伴儿呢，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去吃一家卤猪蹄。嗯，老板呢姓赵，街坊邻居呢管他叫赵胖子。哦，哎，胖啊，嗯，圆脸儿，总挂着笑，围裙上那个油星子亮的都能反光，
3: 油丝麻花的。
4: 而且呢，我们夫妻俩呢，总是在夜里十点多钟到那儿去。那会儿啊，店里的客人就少了。嗯，这赵胖子低着头在清点当天的零钱。嗯，见我来了，哎，不用问，揭开锅盖。还是半只猪蹄哟，
1: 这都知道您的习惯了啊。
4: 是啊，老是去嘛。这个赵胖子他做那个猪蹄儿啊，他有股子执拗的讲究，别人家就扔锅里卤着呗，嗯，对不对，嗯嗯，他呢猪蹄子下锅前用那个刀在猪蹄子那个缝里，他要划个这么三道横。哦，那么这样在卤的过程当中，这个卤汤才能钻进那个肉缝里，
1: 更入味。
4: 对，说着就把这个猪蹄子呢扔进滚水里焯水，嗯，那个浮沫啊是撇得干干净净，嗯，再捞进那锅老汤里。嗯，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赵胖子聊天了，他呀边搅动这个汤勺啊，哎，他就边说，嗯。他说我每天呢都要加新料，这个火呢是不能停的，嗯嗯，就像那过日子得慢慢熬，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在想啊，这胖老板他生意好还真的是有原因的，就看他这个人的心态。嗯，过日子要慢慢熬，嗯，里边藏着最实在的这个生活的道理。他熬的他不是苦，是把这个平淡熬出了细味儿，在等待熬出的结果，把每一个当下都熬成 往后想起的时候，这心里啊暖暖的回忆。
1: 是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那个不抛弃不放弃，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奇迹。
3: 如果我也不抛弃不放弃，说出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4: 我怎么听着这个话音有点不对呀？
1: 你想实现什么呀？
4: 是你是跟我许愿吗？还是怎么样？哎呀。

0: 阮老师，你太聪明了！卤猪蹄儿我也爱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想吃点带汤的。
1: 嗯，
0: 您看你能不能教我们一道猪蹄汤啊？
1: 猪蹄汤啊，这个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
0: 可以实现。
1: 哎，我今天呢，就教你制作一道补充蛋白质、对你的胃口又好、对你的骨骼又好的莲藕猪蹄汤，喜欢吧？
0: 喜欢。
1: 那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提前泡好的黄豆、莲藕、料酒、姜片、盐。首先呢，把莲藕去皮切块，切好备用。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猪蹄、适量的料酒以及姜片，中小火焯水，水开之后关火，把猪蹄子捞出来冲洗干净备用。锅内呢，倒入水，放入刚才焯过水的猪蹄子以及浸泡过的黄豆、莲藕，然后大火烧开，转小火煲一小时。临出锅的时候呢，放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今天的这道莲藕猪蹄汤就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们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两位还满意吧？
0: 满意满意啊，这喝上一碗莲藕猪蹄汤，那浑身肯定是温暖极了呀。
2: 是，就您这道汤哈，做得太漂亮了。
1: 嗯，
2: 这里边有啥秘诀没有啊？跟大家说一说呗。
1: 你要这么问还真有。
2: 嗯，
1: 想要这道莲藕猪蹄汤做的那个叫色香味俱佳的话，一定要在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才放盐。
0: 哦，
1: 如果你早放了盐缸子，这个咸味儿啊，它就深入到猪蹄子里呀、啊、莲藕里呀、啊、黄豆里呀、啊
0: 嗯、
1: 你吃的怎么不咸呢、
0: 嗯、
1: 你就再加点盐、
0: 嗯、
1: 是不是不知不觉你就摄入了更多的钠？
0: 对，盐多了。
1: 对，你最后放盐、嗯、放了盐就吃，其实你没放多少、嗯、但是有咸味儿，
0: 嗯，
1: 而且还能保持肉的多汁儿跟它的嫩度。
0: 嗯，
2: 所以想要一道这个莲藕猪蹄汤做得好、
1: 嗯、
2: 小窍门它少不了。
1: 对，
2: 哎，这汤行。
1: 嗯，
2: 猪蹄儿呢炖得软烂，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我这吃完这皮肤啊，它就能白白嫩嫩了。
1: 没错，这猪蹄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确实就像您说的，对咱们的皮肤好。那除了对咱们的皮肤好以外，对咱们这个骨骼它也好啊。这个胶原蛋白里头还含有骨胶原、
2: 嗯、
1: 这个骨胶原的观众朋友可是对我们的骨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什么呢？像那个建筑里边的钢筋骨架，这个骨架它结实，它才具备硬度，不会说就是你一碰它就骨折了、骨损了、
0: 嗯、
1: 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一下楼梯，哎呦，
0: 崴脚了，
1: 崴脚了，
0: 嗯，
1: 或者我稍微伸一个懒腰吧，哎呦，腰又抻着了，椎间盘怎么又出来了？
0: 错位了。
1: 对，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啊，这个骨胶原补充的好一点儿，这个人呢，不管你干什么，他都是稳扎稳打，不容易出现骨折，它还有一定的附着力，
2: 是
1: 能附着我们补充钙等各种营养成分。
2: 嗯，
1: 所以说啊，有了这个骨胶原等于什么呢？
0: 嗯，
1: 等于打开了我们骨骼吸收的这个大门了。
2: 想要骨骼好的话，那这个骨胶原是少不了的。
1: 现在这个科技啊在快速的发展，就有一种成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呢也是属于骨胶原的一种。
0: 嗯，
1: 它从那个咕咕哒咕咕哒那个鸡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高级成分。那么很多高端的骨胶原产品中它就含有这个成分。
0: 嗯，
1: 那么这个成分对于我们的骨骼它是

0: 很好的。有人说好在哪儿啊？打个比方说，你疼有炎症，它消消炎呢，提高提高咱们免疫力啊，这方面有帮助啊。这个话题要是展开说啊，咱今天都别下班了，所以我只能说啊，科技造福人类这句话是非常对的。
1: 是。
0: 那么跑题了，回过来说说我刚才做的这个莲藕猪蹄汤当中的莲藕。莲藕啊，好东西，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营养素的吸收，维持身体的代谢的稳定，同时能延缓食物中脂肪以及糖分的吸收，还能帮助我们某些人控制体重和血脂。所以咱们如果说想要啊骨骼好，还要想美容养颜，还要想控制血脂体重的朋友，我今儿的这道汤你随时随地的坐着喝一喝，这道莲藕猪蹄汤真的又有营养又好喝。那么这个猪蹄子咱们也说了，它带焦，藕呢带甜，慢炖出汤味是超鲜，胶原蛋白它补的全是健康常伴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花自芬芳的语音留言，咱们先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上个月呀，我有幸见过您本人，我远远地看着您，您的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走路的状态呀很轻盈，我那天穿的比较随意，也没好好地收拾自己，我就没好意思啊跟您打招呼。
0: 哎呀，这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呢？对不对？
1: 就是。
0: 这位女士啊，下回您不管你什么时候再见着我呀，一定要跟我说两句话啊，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你们都认识我，但是我隔着屏幕看不着你们呢，咱们呢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谈。那么我对于自己的保养真的我是有一套秘籍的，下回啊分享给您，咱们一起变得漂漂亮亮的。
2: 那他后边呢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铁厂上班，虽然呢是个铁饭碗啊，但是身体呢也感觉有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左胳膊有肩周炎，就胳膊往上抬一点啊都疼得不行，然后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说这个膝盖一上楼梯啊，那真是里边跟敲钟的一样咔咔的响啊，平时呢说自己也在吃钙片，但怎么就不见好呢？您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在上了点年纪以后就感觉自己的骨关节啊这儿啊那儿啊就开始不怎么好了，然后呢都想哎呀不好肯定跟钙有关系，我补点这个钙吧。其实补钙呢没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一定的改善效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是但是不太明显呢？那么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刨根问底。对，就是说有问题咱们得往这个问题的根源上去找。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骨骼里有机物的70%-80%，这位朋友您听好，它是骨胶原。
1: 骨胶原看来在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那么骨骼生成的时候呢，首先它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框架。因此呢有人称这个胶原蛋白为骨中之骨，就像是建高楼是不是得先有一个框架呀，那框架要结实，这个楼它才不太会塌。那么骨骼呢它也是一样，骨胶原补充了它不流失了，我们这个身上的骨头它才能结实，所以补充这个骨胶原呢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而且呢这个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刚才李东的解释就说

0: 是
1: 有粘度，
0: 粘度的，
1: 对，
0: 嗯，它就像是那个钙的粘合剂，
1: 是粘在一块儿。
0: 对，我们在多年以前都在补钙，
1: 嗯，
0: 很多中老年人都是补钙，但是没有人想到，
1: 嗯。
0: 你光补钙，那么钙的粘合剂呢？这个
1: 都没想到，它可能补了之后直接就流失了啊。
0: 对呀、啊嗯，所以要是能够引导这个钙精准的沉积到刚才这个朋友说肩周、骨关节，沉积到这些骨骼当中，增强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
1: 就是这骨胶原干的活，
0: 就这个骨胶原它得干这个活儿。
1: 对，
0: 所以说当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的时候，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尽早的补充点骨胶原。
1: 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啊，是他的问题吗？
1: 什么样的骨胶原它是好一点的？
0: 你买的时候你看配料表吧。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眼镜不够，我再借你一副。这配料表，它有，你记住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它就属于品质高的了、那么这个成分呢，它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很多市面上的骨胶原产品是没有这个成分的，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工匠，直接补充这个软骨中断裂的胶原网，然后呢修复我们关节的结构啊，然后就维持我们软骨光滑以及完整性，来帮助我们的关节呢抵抗，比如说你要跑，你要上楼，或者你跳担子，关节这个压力，抵抗这个压力，同时呢还能消炎，有这些好处。那么还有就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啊，最好呢还是有国家认证的。你国家认证的东西多好。
2: 对呀、
0: 最好嘛再有点什么专利原料的，这个呢都是能够让我们辨别骨胶原品质好啊还是品质差的一个好办法。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任何美食，都可以啊和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1: 大货师傅将来财，是，他说呢，阮老师您好，不在家的时候呢，都是您的节目啊，在陪伴我的爱人。他说我爱人呢特别喜欢您，下周呢就是他的生日了。您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0: 江师傅的夫人，我们仨祝您生日快乐。虽然你爱人天天开大货不在你身边，但我们仨天天陪伴你。我告诉你，您有一位非常非常爱您的好丈夫。
2: 人不在身边，心在身边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这江师傅还说哈，他说自己的爱人呢一直都是干那个手工活来赚钱
0: 啊，
1: 久而久之呢就有那个尖叫炎、
2: 哦、
1: 然后手腕肿的呢像个大馒头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头发也不好，就干枯毛躁，然后看您的节目最近提到这个骨胶原的这个营养品呢，他说我就想着哈、给爱人呢吃一点，说您这儿有团购吗？想在这个有优惠的时候买啊，能省点钱吗？
0: 立冬啊，目前我还真没遇到啊，我觉得是好的这个骨胶原的产品、要是有的话呢，我一定会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的。
1: 你得找啊，
2: 偷偷告诉你们啊，阮老师最近已经帮大家找了。
0: 哟，就你嘴坏了，是不是？
1: 哎，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0: 现在呢，怎么说呢？我在找，但是目前没什么进展，就你嘴坏了。所以呢，我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啊，大家放心，只要我找到好的产品，一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就像是刚才这位大货江师傅，他的夫人，对不对？它最好呢，你真的是用点骨胶原，并且呢是越快用到呢越好。咱们就说这个腱鞘炎，这个腱鞘啊，这里边你手做手工，你反复的在动，反复的在摩擦，那它里边疼，它就有炎症。那么有炎症就要消炎，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去看那个配料表，其中就含有能消炎的成分，叫什么呢？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么非变性

二型胶原蛋白它具有的这个精准性，就你哪有炎症我就奔哪去。对，它是源于其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

0: 营养支持，有帮助这个增强肌腱的韧性，还能修复咱们受损的发质哦。
1: 这位江师傅的爱人哈，他确实是需要赶快用上这个骨胶原的产品了。其实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这个骨胶原团购的活动那就只能拜托你了。
0: 不过立冬这事儿你放心，阿拉心里有数，
1: 是多想想办法，
0: 心里有数啊。
2: 好，那我们就静候阮老师的佳音了。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清风与酒两相忘，他说阮老师，现在我人生有三件大事儿。
0: 啥事儿？
1: 喝茶、遛狗、看你们的节目。他这一天过得啊，那叫一个惬意啊。
0: 他这个状态啊，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一晌贪欢，自由自在，妙哉妙哉。
1: 没错。他说最近呢，听您说这个骨胶原补充剂哈，我去市面找了，品种多呀，什么样的都有，然后自己呢就看花眼了呗，所以就打算在您这个地方就买这个补充剂。因为您每次举办这团购活动呢，都是那个产品品质是特别好，然后价格呢还优惠，在您这儿呢是又保证了品质，又保证了这个自己的钱袋子。他说自己呢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所以自己呢要赶快补充上这个骨胶原。麻烦您了啊，抓紧时间啊。
0: 行，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呢又是一位想要啊这个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好好好，行行行，这位朋友您放心，这个市面上啊，关于这个骨胶原补充剂，我呢会去东北话怎么说呢，溜达溜达，
2: 考察一下，
0: 就考察一下，看一下，仔细看说明书，看一下，要用就要用一个好的，我要就说必须要给你们找一个好的产品。那什么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我说几点，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到外边去溜达溜达，跑一跑，看一看，到药店去看。第一点呢，看配料表，要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那个包装盒上有没有国家标准认证和专利原料的，这些呢都是产品好的一个保障。吃好的，这才能吸收好的，对不对？那么目前从您这位朋友的情况看，我个人觉得您需要尽快的补充一些骨胶原。骨胶原呢，是咱们椎间盘纤维环和软骨中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骨胶原你补充好了，你的骨骼和软骨的衔接它就会更加顺畅，能够更加润滑。那么平时您呢，可以在家里啊，这个在锅里做一道低脂版的葱烧牛蹄筋。先将牛蹄筋焯一下水，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加入点葱啊、蒜啊、八角啊、香叶呀、老抽啊、生抽啊，再加少量的清水，在这个砂锅里稍微炖煮一个小时，等软烂以后就可以出锅啊。这个呢都是可以增加我们骨胶原的营养的美食。那么目前呢，您着急用这个骨胶原补充剂，您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两点呢到药店去看一看。放心，我这儿呢也会尽快的帮你们去看看，有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可不要着急哦。
2: 对，大家呢再多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